0: 首创标志性前脸，仅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白露节气，生下的暑气也散得差不多了，风一吹都带着淡淡的秋凉。咱们海州人讲究白露饮茶润秋燥，这时候云台山的云雾秋茶刚好上新，板栗、桂花糕这些应季吃食也都摆上了案头，加上近来天气不错，不冷不热，正适合出门徒步赏景。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咱们就循着节气品一品本土的白露茶食。接下来的海州推荐官给大家安排了3条初秋轻徒步路线，趁着好秋光去山野里走一走。
3: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杀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2: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本土饮食文化。白露时节，秋燥渐起，海州民间历来有白露饮茶润秋燥的习俗，本地最负盛名的当属云台山云雾茶。云台山脉高山茶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常年云雾缭绕，独特的小气候滋养出茶叶鲜爽醇厚的品质。云台山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已有种茶记载，宋代海州纳入朝廷榷茶管理制度，清代云台新制明确记载，茶出速成山，行味似武夷小品，足见其品质出众。比起鲜爽的春茶，白露前后采摘的秋茶另有一番风味。茶树历经春夏生长，内含物质充足，条索尖圆，色泽绿润，冲泡后汤色清明黄绿，茶香浓郁持久，滋味醇厚回甘，耐泡度更高，正应了民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的说法。冲泡云雾茶也颇有讲究，水温控制在80到90摄氏度，先注1/3的热水润茶，静待3-5分钟，待茶叶舒展，再蓄水至满杯，入口鲜爽生津，齿颊留香，既能缓解秋燥，又能提神清心，是海州人秋日里离不开的温润滋味。品茶之余，自然少不了时令茶点。白露前后，云台山板栗陆续成熟，粉糯香甜，是佐茶佳果。老字号桂花糕应季上市，软糯清甜，桂香浓郁，还有街头烤红薯，外皮焦香，内里绵密，暖手又暖胃，是海州人白露时节最接地气的吃食。 一盏清茶，几样小食，藏着海州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也藏着平淡日子里的烟火温情。
4: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2: 一城古韵，满目山海，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初秋气温舒爽，正是徒步登山、亲近自然的好时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三条不同强度的轻徒步路线，从休闲漫步到郊野健走，总有一条适合你。第一条是锦屏山桃花涧人文休闲线，全程约4公里，徒步耗时约1.5小时，属于低强度休闲路线，老少皆宜。路线从桃花涧景区东门出发，沿溪谷步道溯流而上，沿途可以打卡有着东方天书之称的将军崖岩画，欣赏新石器时代留存的古老石刻。溪谷两侧奇石林立，玉兔望月、猿人笑峡等象形石形态逼真，妙趣横生。初秋时节，山间林木渐染秋色，溪水潺潺，空气清新，走完全程轻松不累。出行贴士：桃花涧景区步道以木栈道和石阶为主，建议穿着防滑运动鞋。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顺路打卡山顶的锦屏山小长城，俯瞰全程秋景。第二条是白虎山环山观景线，全程约1.5公里，包含0.8公里环山步道和登顶石阶，耗时约1小时，是城区内轻松散步的绝佳选择。白虎山位于海州古城西侧，因山体富含白云母呈白色，形如蹲伏白虎而得名，是本地知名的城市山林。沿环山步道缓缓而行，沿途可以看到樟树叶登高碑等历史石刻，登顶后海曙亭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海州古城的街巷格局。老城区的青砖黛瓦与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出行贴士：白虎山公园全天免费开放，从碧霞寺北侧的青龙桥路口上山最为方便，步道为仿古石阶，坡度平缓，适合早晚散步、日常遛弯。秋日清晨登山，还能遇见晨雾绕山的景致。第三条是刘志洲山郊野健走线，全程约5.5公里环山步道，耗时约2小时，属于中等强度，适合喜欢郊野运动的朋友。刘志洲山体育公园由废弃荡口生态修复而成，如今已是湖光山色的郊野运动天地。徒步路线沿湖山绕行，沿途经过碧蓝的荡口湖泊、临湖观景栈道、充裕的林荫山道，还有开阔的阳光草坪，一步一景，山野气息十足。出行贴士：公园免费开放，步道分为沥青路面和花岗岩路面，平缓好走，沿途设有休息座椅和观景平台。公园内还有儿童游乐区、山地车赛道，适合全家出游、好友结伴，入口处配有免费停车场，出行便利。三条路线各有特色，不管是想轻松散步赏景，还是想郊野舒展身心，都能在海州的山野间找到合适的去处。趁着白露秋光正好，不妨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秋日的美好。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 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

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5: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小到铁屑、铁钉，大到轮胎、货物，这些遗落物呀，随时可能危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那么因为避让遗落车道的轮胎，引发了三车连环相撞事故，该由谁来担责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2022年的6月份，被告贺某驾驶车辆行驶至高速公路时，车辆左前方撞击到了路面遗留的轮胎，受损停在车道内。被告何某因避让不及，将车辆停于车道内，并随即下车查看，致使被告胡某驾驶车辆连续追尾碰撞被告何某车辆，造成了乘车人原告袁某等四人受伤，三车和公路设施不同程度的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那么交警部门呢，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驾驶人胡某呢，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注意力不集中，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驾驶人何某和贺某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未按照规定及时摆放警示标志，负事故共同次要责任。原告等人无与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不负事故责任。原告袁某等呢，于是呢就将被告胡某、何某、贺某和保险公司以及某高速公司起诉至了法院，要求各被告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200余万元。某高速公司就辩称，公司呢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定，对所辖路段进行了巡查与清扫，尽到安全防护养护管理的义务。对于巡查间隙期间路面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散落物，公司呢既无法预见，也无法避免，更不可能做到及时清除，所以呢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最后呢，法院判决案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只对案涉三车之间的责任比例进行划分，那么对于

本次事故的直接起因未作认定，那么对该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三车之间的责任认定，法院呢予以采信。对于本案事故的起因，根据原告提交的涉案事故现场视频录像、被告贺某提交的一组照片，以及法院调取交警部门在本次事故的询问笔录等相关的证据呢，结合庭审中被告汤某、被告贺某等的陈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具有高度的概然性，足以认定本次事故的起因是被告贺某驾驶的车辆撞击遗落的高速公路货车轮胎，导致其车辆受损，无法正常行驶，而停在了高速公路的车道上，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三车追尾事故。其次，被告某高速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地的高速公路道路管理部门，具有保障高速公路畅通安全的义务。那么且案涉高速公路是收费封闭管理路段，作为管理者，被告某高速公司对于案涉高速公路相关路段呢，是享有管理以及一些支配权，并且呢，因从事该道路的管理活动而能够获得一些收益，应承担比其他公路管理者更重的管理义务。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家高速公司认为在当时对事发路段进行清扫和巡逻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案涉事故的遗落物为整个轮胎，体积较大，某高速公司作为路段管理者，至今未能结合监控录像等管理技术手段找出涉案轮胎遗落人，也不能证明轮胎的遗落时间是在其定点巡查时间之外遗落，已完全排除其责任，其并未尽到了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的义务，于是呢，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次事故为三车连环相撞，三车自身均有一定的过错。本案酌定呢，某高速公司对事故总损失是承担30%的责任。那么某高速公司赔偿之后，各被侵权人剩余各项损失均按70%计算。那么该损失应该呢，先由交强险赔付，余下损失由原被告按责任比例承担。本次事故当中，原告袁某等人未系安全带，对自身的损失发生扩大存在一定的过错，本院呢酌定对各自的损失承担10%，在减去某高速公司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以及原告自身承担的损失之后，对于剩余的损失，结合本案案情、各方过错等因素，法院酌定被告胡某应承担责任比例为60%，那么何某呢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为20%，贺某承担的责任为20%。这起案件呢，为大家讲述到这里呢，还是要多说几句，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作为驾驶者，应当是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和提前预防，规避交通事故风险。如果说遇到一些高速路面有障碍物，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清走路面障碍物。那么作为高速公路管理者，应当呢加大路面管控的覆盖，尽可能的避免出现道路监控盲区，在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加强车辆的检查，减少有问题的车辆进入高速行驶，避免事故的发生。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出门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啊，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的直播连云港啊，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啊，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那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官旗一副得要近4000块，大促折之后啊，也得是3500多。但是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奥莱捡漏专场啊，直接拦西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双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这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啊，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这随便一条品线，那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颚宽，还有这太阳穴凹陷等等，都能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呢是经典的双 C 满钻小 logo， 这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啊，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这潮流感就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啊，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来捡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大头小时候一次放暑假，他听到老妈对老爸说，
15: 儿子对狗毛过敏，狗还总缠着他玩，我看这样不行啊，还是送到乡下老家去吧。
14: 大头听到这儿忍不住咳嗽冲了出去，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怕过敏，求你们别把狗送走。
15: 爸妈叹了口气没说话。第二天大头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14: 10年前

0: 他是学霸班花，而阿福只是一个被老师批评的学渣。
1: 一天，阿福鼓足勇气向他表白，那封情书却出现在了班主任的桌上。从此以后，阿福退学，而那个女孩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
0: 直到昨天晚上，阿福坐在千万豪宅拥簇的办公室里，曾经的学霸班花则乖乖地等在门外，怯懦地看着他的脸。阿福都懒得看他一眼，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
1: 都说了没停车证进不了，本小区不许外来车辆进入。
0: 铁柱读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物理特别厉害的学霸，他一上课一般就是闭目养神，但当他睁开眼的时候，老师就知道自己的课讲错了。
1: 而铁柱当时在学校也是跟这个学霸平分秋色的存在，每当他一睁眼，老师就知道该下课了。
0: 一天，大头一个人在公司楼底下的小吃店吃饭，一个美女靠过来问，
2: 帅哥，是不是一个人啊？
0: 大头故作深沉地回答说，是啊，怎么了？
1: 说话的同时，大头迅速地思考了该如何跟他交谈，以后怎样相处，甚至孩子叫什么名字等等人生命题。
0: 而美女趁大头思考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拖走了他旁边的椅子。周末，王美丽带侄子王小胖去参加围棋比赛，到进场了，小侄子一脸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姑姑，我很担心。
1: 王美丽拍了拍王小胖的肩膀，鼓励他说，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了。
3: 我是担心中午饭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
0: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1: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0: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1: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亚楠和家人聊天，提及隔壁李阿姨家的女儿，长得皮肤白皙，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不过快30了还一直单身，奶奶感慨道，
1: 哎，世道变了，以前是长得丑的难嫁出去，现在是长得好看的难嫁出去。
0: 亚楠连忙点头附和，一旁的老妈瞅了她一眼说，
1: 你点什么头啊，你是个例外。
0: 一天，老王对儿子说，儿子，你看老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你能不能？
6: 不行。
0: 那要不这样吧，还有几天就是你老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了，到时候我双倍还给你。
1: 听了老王的话，孩子觉得很划算，就答应了。可过了很久，老王一直没有还钱，儿子就问他了，
6: 老爸，你的零花钱拿到了，应该还我钱了吧？
7: 什么钱？没有。
6: 啊？怎么，你要耍赖呀？
7: 儿子，我不是耍赖，老爸这是在教育你。
1: 你借钱不还，说话不算数，还美其名曰教育我啊？
7: 那是当然了，老爸是告诉你投资有风险，何况还是放高利贷。
1: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跟女朋友去看羽毛球联赛，女朋友忽然惊呼道，哎，央视在直播，你说这么多人怎么让他给我们一个特写镜头呢？
0: 大头看了女友一眼，这还不简单，我能让全场的焦点都放在咱俩身上。
1: 女孩子激动得不行啊，啊，真的吗？
0: 当然了，我问你，这是什么比赛？
1: 嗯，羽毛球啊，怎么啦？
0: 这时，大头不紧不慢地站起来，突然大声喊道，张继科，加油，张继科，加油。
1: 果然，不但电视镜头过来了，就连全场的观众都朝他们看了过来。
0: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0: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1: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0: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大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1: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0: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什么建议呢？”
1: 啊，这个嘛，报学校的话，学生啊，男生去珠三角比较好，靠近腾讯总部，延迟低啊。女生呢要去长三角好，为啥呢？因为江浙沪包邮啊，快递比较快。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学毕业之后，高帅留在了大城市，工资不算高，房租还挺贵，工作压力很大。
8: 今天他交完房租给房东，微信支付宝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下班的路上，高帅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
10: 每一种垃圾都有他的家。
8: 高帅低下头，心中莫名的伤感。
10: 文文早上坐公交，人非常多，上车之后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有人，看到没有，没人。
8: 刚上车的文文惊恐地问司机，哒哒哒，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真的你看不见他们吗？昨天晚上大头去超市买了一包烟，一包辣条，一包火腿肠，结账的时候只见老板熟练地拿出了计算器开始算，大头就好奇地问，
10: 老板你算什么东西啊，还用计算器？
8: 本来觉得没什么，过了3秒，老板跟大头突然都愣了，然后老板手中的计算器就砸了过来。上初中的时候，铁柱特别腼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一个女同学回家，到了同学家门口，女同学下了车羞涩地说，铁柱，以后你的车后座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0: 去超市买了几样水果。老妈平时喜欢发发朋友圈，可这一次一连几天大头都没有看到老妈的朋友圈更新，然后才发现居然被她屏蔽了。于是大头很不开心，就问
1: 老妈，你什么意思呀？怎么把我给屏蔽了呀？
2: 我跟你爸补拍了婚纱照，正收拾东西计划出去旅行呢。我寻思啊，你连个对象都没有，怕刺激你，就把你屏蔽啦。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这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古代通讯，突然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吗？
1: 同学们有的说是点烽火，有的说是放鸽子，有的说是靠驿站。这个时候角落里的小王悠悠地说道，
5: 应该是托梦吧。
0: 周末，王美丽一家集体活动，小侄子王小胖玩得有点野，游乐场各种项目玩了一个遍不说，还有各种吃的穿的，简直见啥要啥，最后连奶奶都忍无可忍，把小家伙揍了一顿才算了结。
1: 事后王美丽问小侄子，王小胖，为什么你非得折腾到挨揍才舒服呢？
0: 小家伙想了想说，挨顿打能换一天的快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的底线，我觉得值了。亚楠和老妈一块吃西瓜，老妈挖了一勺西瓜没拿稳，掉在了地上，她捡起来就要往亚楠的嘴里塞。
1: 看见闺女很诧异地看着她，老妈突然反应过来，然后就有一点小伤感说，不好意思哦，我还以为是小时候呢。
0: 一瞬间亚楠突然感觉胸口有点堵，心疼小时候的自己。小侄子带女朋友来家里玩，王美丽在一旁逗她，
1: 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可没上次那个漂亮哦。
0: 小侄子不屑地看了一眼王美丽，对小女孩说，
6: 你可别听我姑姑胡说八道，一个单身20多年的人，看见两只猫走在一起都想要拆散，她这是在嫉妒我们呢。
1: 小女孩点点头说，我懂，我舅舅也这样。老王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一再推荐他办个会员，说了很多，老王烦透了，话说得有点难听。
0: 这下理发师不高兴了，对老王说，你反感归反感，但是骂人是不对的，在我们店只有会员才能骂人，所以你还是赶紧办个会员吧。一天铁柱下班回家，看见女儿在玩积木，搭了好久好久，已经很高了。
1: 铁柱一高兴也来添砖加瓦，谁知道哗啦一下积木全倒了，看女儿的眼神不对，马上就要哭，铁柱立刻抢先扑沙发上哇哇大哭。
6: 积木倒了，积木倒了。
1: 女儿先是眼睛睁得好大，然后安慰她说，
7: 爸你别伤心了，我再帮你搭起来，爸爸你要乖哦。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

0: 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

0: 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很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2135153。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啦，陈老师。
1: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and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 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1.6

0: 万公里，全车原版，三出分期，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20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0: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1: 嗯，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诗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两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0: 嗯，好的。
1: 嗯，
0: 那么20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1: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2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0: 嗯，差不多这2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1: 哦，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0: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1: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赣榆店的啊，是20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程老师估个价啊。
0: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1: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0: 自动挡的。
1: 嗯，
0: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1: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0: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千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1: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0: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 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哎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就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1: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0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0: 好的，2024年的这个诺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三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两三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1: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0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啊，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诺玉米。对，诺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0: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1: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0: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1: 哦，那还好嘛，还好。
0: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0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0: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1年亏1万这个情况，
1: 是
0: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1: 好的，我们再来 meet 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0: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把这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一位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 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

0: 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 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管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 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 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21年的
1: A6 45高功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嗯，好的，说明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有两驱的。
1: 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6万大到1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
0: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1: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了，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
0: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张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Hello，
2: 你好，一辆黑颜色的2.0T途观L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L是吗？是20年上牌，20年上牌，20年上牌。20年上牌的话，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1: 两驱，好的。 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黑色，对。嗯，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9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7万块钱，7万块钱左右是吗？
0: 对，是的，好的，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点30分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逃改交广而守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

0: 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0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0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
0: 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是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他的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估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2019年的凌派1.0顶配，没说颜色，然后。

0: 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5万公里。
1: 张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2: 好的，那么2019年零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啊，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啊，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

0: 好，我们因为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啊？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顺道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我的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

0: 也就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程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20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低配，是20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1: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它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啊，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啊，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来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您好，是您，您请说。
2: 啊，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1: 里程多少啊？
2: 里程有13万多了。
1: 里程13万多了。
2: 嗯。
1: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2: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要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0: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2: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2: 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是的呢，你这样
2: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0: 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2: 嗯，
0: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2: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快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20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陈老师？
1: 嗯，好的，10万公里的2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孝，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 四驱的20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孝，有两面喷漆，陈老师你能看到不？他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4驱7座的给他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 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1,2,3,4,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 1.4 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5,000-36,000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0,00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程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000-5,000-6,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20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0,000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17年80,000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0,000左右啊，6,000小几、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0: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经济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 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0: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第三代蔚来 ES8，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1: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25年的12月份，中外中内。
1: 25年，中外中内的 ES8，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0: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蔚来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
1: 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 X1 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0: 好的，豪华版的 X1， 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 的，因为 1.5 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万5以内啊，7万5以内。
1: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前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1-6178，400-61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聊点什么呢？说一说这个外出游玩的问题。
6: 啊，我觉得你就特别喜欢外出玩，
5: 哎呀，那简直了，高效。
6: 但凡有个假期，那马不停蹄的就赶紧出门了。
5: 对，要是10天半个月没有爬趟山，没有出趟门，浑身痒痒。我也喜欢出门玩，
6: 但是咱们俩玩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嗯，你看你的话，两三天能够充分利用，对吧？
5: 对，
6: 说不定还能换个城市，甚至多走两个城市。
5: 是，
6: 我呢，基本上就是
5: 换个城市去一个比较冷门的小的景点，然后那么躺上两天舒舒服服的，偶尔出来溜达一下。就是换了一个酒店，换了一个城市的酒店，却睡了几天觉。
6: 对，好像我并不那么喜欢凑热闹。
5: 哎，你可能就属于那种不愿意凑热闹但有自己的打算的，喜欢去冷门目的地的人。
6: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在流行一种反向旅游的方式。
5: 对，我不去那些所谓的热门城市热门景点了，自己去选 偏冷门的偏小众的这个目的地，这些是他们的首选，甚至获选率啊远高于那些热门旅游城市。
6: 是的，我看到在网络平台小如，他自己就分享，他说我每次旅行之前啊都是早早做好攻略，哪里冷门就去哪里。他是95后，说一般出门之前就会在一个月之前做好攻略，他的计划很明确，不去凑热闹，主打一个轻松游。
0: 这两年呢，同城旅行呢有一个调查数据就说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当中啊，像黄山呐、这个我们知道旅游城市啊，但是像阿坝、延边、通化、本溪、洛阳、伊犁、晋城、林芝和威海这些城市酒店预订的热度增长是最快的。
3: 是的，刚刚提到这个是同城旅行网的数据，那另外还有携程发布的数据，我们看啊，就是在今年的假期旅游下沉化趋势明显增加。在旅游订单同比增速方面呢，一二线城市小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啊小于县域城市。
0: 他这个数据还说了，像扬州啊、洛阳啊、秦皇岛啊、威海、桂林、开封这些在三四线城市当中特别的热门，订单量增长呢平均都在10%以上。
3: 那么像安吉、桐庐、都江堰、阳朔、弥勒等等这些热门的县域旅游目的地旅游订单啊，平均更是增长达到36%呢。
0: 但有一点啊，反向旅游虽然很美好，但是也有不少人踩坑了。刚刚你提的那个小茹，他就踩坑了。
3: 是的，小茹以为那次去到选择河北沧州会避开这个旅游热门地，但是到了沧州之后才发现，这个社交平台推荐的冷门地啊，照样是人满为患。他说了，说感觉这个景点可能有1亿人吧。
0: 小红书不是推荐冷门了吗？怎么停个车都那么难呢？
3: 人算不如天算呀。他自己也感叹说，相比热门城市，酒店确实没有涨价，但是人多的呀，远远超乎我的预料。游玩的热情呢，可以说是也是大大折扣。
0: 其实一两年啊，反向旅游的人遭遇的糟心事儿都差不多。就比如说吧，有人觉得在冷门城市呢挤哭了。有人觉得去的地方太冷门了，吃饭呀买东西都不方便。
3: 是的，还有的人因为冷门城市这服务跟不上被各种割韭菜。还有独自去到冷门地旅游的年轻人，因为担心住宿安全问题，害怕的整晚都不敢睡觉。
0: 是，就这两年很多景区呢人气的确爆棚了，但同时他接待能力真是不足，去玩之后呢不是很满意，就游客负面情绪比较重。
3: 确实这段时间大概这一年吧，我经常都会看到在社交平台大家用短视频的方式去描述了，哎呦这个景区人流有多么的严重，景区的管控啊、控制啊、包括管理啊又是多么的跟不上。其实这种情况就会让很多不远千里去到当地的游客朋友会情绪很糟糕。
0: 是，除了有些城市因为某一个特色火起来，比如说淄博它的烧烤瞬间火了，然后当地呢又是修路啊，又是把酒店让出来啊，各种政策呀、感觉做得很到位，其他地区大部分的一些冷门城市突然爆火之后，明显啊，你就感觉去了之后这个接待能力的确是不够的。
3: 是的，所以这速度降下来，质量提上去，估计啊将会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一个主旋律。其实你像现在因为互联网之发达，包括像淄博啊、像哈尔滨这类型的城市一下子爆火之后，各地文旅呢纷纷是在短视频平台开始各种下心思，使出自家的杀手锏，想要去捕获现在年轻人的芳心。
0: 大城市还好一些，本身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一点，那些热门的小城市的确是可能它的景点有特色，可能某一个人文景观呢非常吸引人，但我们去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别觉得哎呀假期时间长它又是冷门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吧。你能那么想，别人就不能那么想吗？一旦那么想的人多了之后，冷门的他也就不冷了。去了之后，如果你的体验感不佳的话，你还想去第二次吗？
3: 所以啊，大家伙儿，其实在出门之前，就像刚刚小茹，她是提前一个月去做攻略的。那我们也可以来货比三家呀，选择你大致想要前往的目的地，那么在酒店方面、出行方面，这些容易踩坑的地方，通过不同的专业类型的平台，可以来了解到一些评论区的真实情况，能够帮助你做出更正确的选择，避免到了目的地之后再踩坑或者被割韭菜。
0: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两年很多冷门城市其实它不冷了，我们去要想有更好的游玩体验，你可以这样错峰。
3: 是，说的没错，这什么五一呀、十一呀、中秋啊，就一旦是适逢这种大的假日，不管你去到哪儿，人一定是非常多的。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3: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就是反向旅游。
4: 哎呀，反向旅游，去往不同的冷门目的地，每一个人的感受和体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马上我们来分享一位啊，这位呢是来自于广西00后乐乐啊，乐乐是他的昵称，来分享的他和他朋友一起去到冷门县城被各种割韭菜的经历。
3: 乐乐呢跟我一样啊，喜欢出去溜达，喜欢旅游，也是周末的时候挤时间就出去一趟，旅游景点各种坑的人也踩过不少。但是今年呢，他体会到了什么叫防不胜防了。有一个小长假，也是提前在小红书做了攻略了，选了离南宁不远一个县城。很多网友就说呀，这个地方呢风景特别美，还没有被人流攻占，是很多博主的私藏放松地。当时按照网友的推荐呢，乐乐就订了一个民宿。从那个照片来看挺漂亮的，有个小院子，房间里头也特别典雅，价格而且不贵，一天晚上就198。
4: 是，他说啊，在假期当天呢，他们可以说是几个人兴高采烈的直奔奔往目的地。从南宁坐高铁到县城，仅仅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路上这风景特别的优美啊，心旷神怡。尤其是到了县城附近，广西特色的山水风光那更是美不胜收。哎，也让他们对于这次旅行可以说是充满了期待。
3: 你就想吧啊，喀斯特地貌10万大山，那该多美呀。
4: 对，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情绪已经到达了一个制高点。
3: 但乐乐说了，一到民宿老板就给他们添堵了。
4: 怎么了？
3: 老板说了，哎，你们到太早，你们订的房间呢还没有打扫出来，如果要提前入住的话，这样吧，你们换楼下房间吧，而且这个房间呢比你们那个大，房价呢比你们订的还贵，但是不加价给你们住，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提供的更好，要不你们搬下来吧。
4: 哎呀，乐乐心想，哎，这不好事儿吗？当时也没多想啊，而且考虑到确实自己是提前到了2个小时，就同意换一间房。这进到房间之后才发现房间确实是大，但它虽然大呢，但是通风性不好，只有一个窗户，房间里明显会有一股霉味儿。那当即他们就跟老板说要调回楼上的房间，老板却说，哎呀，楼上没有房间了，当天调不出来了。
3: 这怎么能行呢？据理力争，和老板说了，有一间下午退房，你们可以住到楼上去。但其实已经生气了，但想到那既然有房了就不纠结了，对吧，就在这间民宿住下来了。
4: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不过是这次旅行不顺心经历的一个小小的开始。
3: 第二天呢，按计划去漂流了。漂流的地方离县城有些远，就包了一辆车，谈好价格了，说3小时包来回，只要150块钱。
4: 这到了漂流的地方，他们才发现这个漂流并不像是我在某书上看博主们说的那么好玩，因为是节假日，所以价格也要比平时要贵。不过呢，这漂流周边的景色还挺漂亮的。于是乎他和朋友因为本来就挺喜欢拍照的，那漂流完之后呢，就在周边各种打卡拍照，结果忘了时间，等他们拍完照才发现超过了和司机约好的时间。
3: 哎，等赶到司机那儿的时候，司机说了，你们呀超时间了，还得多给我加100块钱。但他觉得，你看我们就超了半小时，就算加钱加50块钱左右我也能接受，你给我要100块钱这不行，我得跟你争一争。但司机不愿意了，说就不行，你们超时耽误我生意的，必须要赔偿，不行不坐他车了啊，就付他单程车费，自己打车回去吧。当然了， 司机呢更不同意这样做了，那不行啊，你就付我单程的，我等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你必须得给我钱。
4: 是的，那最终呢是在周边游客的劝说之下，这位司机终于同意，哎，我加费只加80块钱。
3: 嗯，
4: 当时呢乐乐和他的朋友也不想因为这事儿闹太大，就同意了。那这一次旅行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讲，其实感受都有点糟糕，说是下次如果再反向旅游一定会慎重考虑。
3: 哎，慎重考虑啊，我们也是要吸取相关的经验。
4: 哎，但这件事儿我特别要提到一个点啊，我们大部分的角度其实看到的是反向旅游的各种不方便不便捷。
3: 嗯，
4: 那其中还有一点点我们需要自己身为游客来讲也需要小小的注意。
3: 嗯，
4: 比如说我们跟司机师傅约定好了下午3点钟来接我们，3点钟我们统一集合，因为人家有可能真的后面还有别的客户在等待着安排，对吧？
3: 对，
4: 所以这一点要做到守时，这是需要做的一个前提。
3: 对，这个问题上自己的确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啊。我们再来关注小茹，就是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她去沧州玩的一个感受。小茹呢在北京工作，离沧州也不是很远，就去了，觉得哎呀，沧州河北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城市啊，还有美食，重点是景美人少，那真是充满了期待啊。
4: 是的，而且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为了有更好的体验，所以他和朋友们呢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做攻略了。
3: 嗯，
4: 在社交平台搜索的是北京周边的冷门宝藏旅游地，最终选择了河北省沧州市。
3: 嗯，去了以后呢发现啊，交通是挺方便的，开车也就不到3小时吧。酒店呢订的早，豪华型的，但是也还算性价比高吧，400块钱一天晚上。但是到达当天就懵了，第一站啊去的有名的火锅鸡，结果发现凡是平台推荐的店都要排队。
4: 对，最终呢他们是决定避开网红店，直接在路边问了当地人，找了一家社区附近的店，但是让他没想到的问题是停车又成了大难。
3: 嗯，
4: 最终就只能停在离店几百米的地方，再转回店里，这一番折腾下来已经是饿得头晕眼花，
3: 凑合吃一顿吧。后来吃了饭之后呢就去了沧州的园博园，感觉还不错啊，园区较大，人比较少还行。但第二天他说沧州真的有1亿人，我知道是什么感受了。就那天他们把行程安排在沧州一个叫南川老街的地方了，是当地知名的景点，又一次体会到停车难，光是停车转了一圈就一圈，浪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呢。
4: 嗯，按照他们的原计划是想要在南川老街看夜景，同时逛吃逛吃逛吃。
3: 嗯，
4: 但到了老街才发现他们这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人流超出想象，这老街上根本就是挤哭了，根本走不动道。而且实际上和众多城市的老街一样，南川老街这商业化比较严重，也没有太多特色，所以跟着拥挤的人流走了一阵之后，他们就果断放弃，退出了南川老街，去打卡了当地知名的这个清风楼，周围人也很多，所以之后就打道回府，直接回酒店睡觉了。
3: 睡醒之后呢，社交平台一查发现沧州已经不是冷门目的地了，是一个热门城市，就觉得哎呀我的妈呀，这做了1个多月的攻略白做了，1个月之后冷门地变成了热门城市了。哎，你们是不是同时做的攻略呀？
4: 关键是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在网上推波助澜，各种点赞停留，人家知道了啊，大家喜欢这个地方，好，那就分发给更多的人吧。大数据当知道了你们的喜好之后，这冷门怎么着也得热门了，毕竟全国好多人呢。
3: 哎，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反向呢？可能感受会更好一些。
4: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反向旅游经历啊，到目的地之后这个体验如何呢？是糟糕还是很舒心？有不一样的这个小的经历小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晒出你们的攻略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随时留言互动啦。
3: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4: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反向旅游，来说一说那些冷门城市目的地你有去过吗？这个旅行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6: 我们刚刚呢说了几个例子，大家呢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一个朋友啊，小明，他就说了，你们刚刚谈那个乐乐，我得说两句啊。
7: 嗯，
6: 住旅馆提前到，包车又超时，有点想占别人便宜吧。关键是你包车问题，你有点反咬人一口，你这个态度不好啊。要不你别出门了，别耽误当地人过日子。
7: 是，还有这个南岸人家，他说了啊，人家司机等了他们三个多小时，他们想付单程钱，让人家回去，开什么玩笑呢？这也太自私了。紧接着打野兔也提到说，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超时半小时，说世界又不是围着他转的，司机怎么可能一天就赚一单呢？他还跟人家司机磨磨唧唧，叽歪半天，妥妥的耽误人家生意，一百都不多。如果说司机要是跟他提前约好超时补一百，那他肯定就不会超时了。
6: 哎，所以说也提醒啊，很多人我们跑这些生意的人也要注意了。你看那些小脾气的，或者说不太好惹的，有些规矩要提前商量好了。
7: 是的，提前商量好，后期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6: 再来关注森姆，他就提到关于这个搜索的问题。他说，能在各大平台热议的地方还叫冷门吗？这不是反向思维，这也是一种跟风思维。的确啊，如果都能看到，那很快就不是冷门了。
7: 嗯，还有 Killing 沈，他也说了，说自己迟到了，别人要加钱，你说闹心。的确，如果说碰到你这样迟到的人，也真的很闹心。
6: 这种人往往也是特别喜欢跟风的。当然，谁都犯过这个错误啊，相信下一次他会吸取教训的。对他的这个评判，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小姑娘也会后悔的。你李哥说了，还反向旅游，长假不如回老家呢。热门景点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验证的，多花点时间，多花点钱去也是值得的。冷门的劝大家别冒险了。 是这么个理儿，但是有的人他没有老家呀。
7: 有道理哈，对于他来讲，可能去到陌生的地方都是一次特别的体验。还有小树，他说所谓冷门啊，其实是小县城小村庄，知道的人少，但是到了过节呢，哪儿的人都不会少。由于消费降级，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周边游，所以小市小县城这人就多了，凡是推荐的地方都是好多人去过的，所以这不推荐的自己找的人才会真的少。
6: 潇洒部落，那我提个建议吧，到一个城市旅行的时候啊，咱们这样把那车呢停在你下榻的酒店，你坐公交坐地铁或者骑共享单车出去玩这就行了。开车出去啊，停车难十有八九会遇到。
7: 是，其实我们在去到冷门目的地的时候，尤其是小县域啊，可能会交通问题呀，又或者是吃饭问题呀，都会成为老大难。过去你没有想到的，没有预料好的，没有在攻略当中提出来的，可能都会在冷门目的地遇到。来看到这样的一位啊，他是90后，来自湖南，昵称呢叫做丽姐，他分享了自己的冷门旅行经验。他说当时特意找的冷门的小镇，结果这吃饭都费劲儿。
6: 其实原来这个丽姐呢没有打算出去玩，首先孩子小，第二个是呢过去节假日出去玩的经历呢让她对有些景点就望而却步了。但是假期前几天呢，几个朋友约他们说，哎，咱不去那些人特别多的地方，咱就找一个周边的小镇住两晚上。孩子一听呢动心了，就嚷着妈妈带我们去吧，哎，就临时安排了，跟着朋友呢去到他们所在的城市长沙不远的一个小镇去了。
7: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已经有点后怕了。
6: 瑟瑟发抖了。
7: 对，因为我曾经研究过咱们城市周边的一些小镇上的民宿，你知道那个民宿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6: 是
7: 想都不敢想，而且几公里之内还就开了这一家民宿，大床房的价格要卖到一间2300多，双床房的价格要卖到一间2800多，这都是最低价的房型。
6: 所以假期出行民宿不好找，价格贵的确是一个通病。丽姐他们遭遇的就是说临时安排嘛，只能临时去找一个住的地方了，但住宿呢不好定，找了好几家都订满了。好在最后呢还算订了一家相对较好的民宿吧。
7: 他说说是民宿，其实就是农村的民居，简单的改装了一下就成了民宿。主人呢是老两口，老人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村啊以前没什么人，但从去年开始呢突然想来玩的人就变得多起来了。
6: 为什么多起来呢？因为这个小镇呢还没有好好开发，记着关键词啊，没有好好开发。什么意思？就是还能保留农村的原汁原味。很多人就喜欢去那种地方，你破一点落后一点没关系，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感觉，能够放松。
7: 对，确实能够满足一些群体就是想要去放松心情这样的需求。你看白天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孩子爬山下河，体验着真正的乡村生活，可以说玩得不亦乐乎。
6: 这是白天，到了晚上
7: 就不一样了。他说到晚上是真的让他们体会到了冷门的不方便。
6: 你看在都市生活，晚上一般吃饭的话，晚一点的家庭可能得7点甚至8点左右才吃，
7: 8点多，
6: 对吧。他们到的第一天呢也没在意，觉得吃饭呢很方便，但是乡村的作息呢有点超出他们预料呢。
7: 怎么回事？
6: 那天也就是玩到5点左右回民宿吧，回去以后呢觉得比较累啊，我先休息一下吧，晚一点起来再去吃饭。结果呢等他们洗完澡休息起来之后，发现8点多民宿老板已经关门休息了。
7: 哎呀，8点多咱那小乡村估计大家确实是要睡了。
6: 那去外头小镇上找个吃的吧。但是呢仅有的几家饭店已经休息了，只有一家烧烤摊还在营业着。
7: 对，但是他们又不太想吃烧烤，所以怎么办呢？就继续找，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没关门的饭店，想着对付一口吧。但是老板很遗憾地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啊，厨师已经回家了，我们也准备休息了。没办法，这好说歹说之后呢，老板最终才同意重新开火，给他们简单炒了几个菜。
6: 遇到他们老板也是醉了啊！就吃饭聊天的时候呢，老板说了，我们这镇呀人不多，说实话真没那么多生意。那到了晚上，我们农村人休息的就是早嘛，7点左右天黑了就会休息了
7: 啊。我都有点羡慕了。
6: 很少有人7、8点才吃晚饭，你们这个作息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
7: 还好他们几个啊，这次虽然是历经波折，最终也算是吃上饭了。那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呢，他们也学乖了，第二天5点钟左右就去吃饭了。吃完饭呢还能再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不过这次假期旅游的体验总体来讲对他们而言还是比较放松和开心的。
6: 其实也会提醒我们别人啊，如果 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周边，你觉得还是真正冷门的地方，在食宿方面尤其是吃的，自己可以提前多准备一点，对吧？一些方便食品，省得到时候你找的不是很对付的饭店，口味你又不合适，或者本身你就找不着，那自己带的干粮，自己带的储备，这个时候就能发挥作用了。
7: 是的，还有后台H 言他说了，其实这个冷门啊都是相对而言的，再者提醒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社交平台推荐或者博主安利的地方，路呢是自己走的，选择的时候啊一定要理性一点。
6: 冷门不冷是这两年一个共同的特征，所以说现在要想真正的找冷门，我们可以自己平时去开发一下，不要等到长假之前自己去网络平台搜，往往那不是真的冷门。
7: 小酒窝的爸爸人家特别聪明说了，凡是平台推荐的冷门景点，那不是人山人海，就是真的冷到家了。
6: 你去过冷门景区吗？是真的冷还是假的冷呢？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7: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咯，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6: 一会儿见。

0: 身边。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吧，继续反向出游之旅。
3: 我们来看到宁小萌啊，他在后台说了，说在假期的时候呢，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去到了南京红山动物园，预报说呢可能要下雨，所以当天入园人数只有10000人。其实到了下午3点才开始有这个零星的小雨，我们带了雨衣但没怎么用得上，4点就撤了，人流不密集，也比较惬意。
2: 我们再看到牛奶糖，他有一个建议啊，小红书呢你可以去搜旅游攻略，你这样啊，你搜那种只有个别推荐文的，你不要搜很多人都看的，很多人都去扒的，那肯定不行。你搜推荐文越少的，可能效果越好。
3: 另外他也有一个推荐，他说他假期的时候是去到了3名，说这个地方还不错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来搜索一下这个地方。三呢就是1、2、3的3，明呢就是明天的明，
2: 福建省的一个市啊。临近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3: 是，还有黄印雄他说了，出去玩还要攻略，这又不是打游戏，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发明了旅游攻略这个词，真是呵呵了。
2: 为什么会有攻略呀？数字时代网络时代

0: 也不太会去选择。
1: 其实对你来说没什么区别，反正到了哪儿都得睡觉。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换一个地方去真的去休闲，要不这假期就没有达到它本身的意义。我不想让自己假期比工作时间还要忙碌。
1: 离开酒店方圆不过5公里啊，除了睡觉吃饭几乎不下楼，除非有些热门景点，这就是你的旅游。
0: 哦不，哪有那么夸张，我去到当地还是为了去体验当地的就是人文特色风情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 City Walk 特别火，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走走逛逛，去看看人，去看看事儿，去买买吃的喝的好玩的，一下子就感觉哎，换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1: 啊。但前提还是得先睡够了。
0: 对，睡够很重要，自然醒很重要。
1: 说到反向旅游啊，这两年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最早的时候呢打卡，尤其我们父辈对吧，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各种打卡。现在的年轻人变了，就是不想再匆匆忙忙打卡了，我得沉浸一下才行。
0: 对啊，本来这个反向旅游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避开热门景点的拥挤，选择在淡季深入冷门目的地，注重深度体验当地文化和生活，同时呢提供一个个性化定制的旅行路线，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到哪个地方去打卡，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世界，就深切的感受那句话，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以前我们是钻在文字里，现在我们是带着文字去到自然里。
1: 要的就是一个松弛感，不再盲目追求了，什么去打卡呀，什么去拍照，我不要啊，我就要一个心中式的旅行，我要那种沉浸式的实景演绎类的剧本杀，最好是有当地的历史故事啊，还有当地的这个传统的老百姓生活的节奏，能够深入其中，那就最好了。因为这样的话，你一直紧绷的生活链条就能解脱了嘛，好像这个身体啊心灵啊能重返一种和谐宁静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出了一趟门，去了一个西南的寨子，感觉瞬间焦虑被治愈了。
0: 那其实这种反向旅游就是让我们从原本疲累的身体里逃脱出来，让身体和心灵达到一种忘我沉浸又很跳脱的平和的状态。
1: 我一直有一个夙愿啊，就是想去各地体验真正那种原生态的居民生活嘛。有一个朋友长沙的，我说现在湘西那边还有没有曾经看过那部电影，就那人那山那狗当中那种木头房子啊，我想去体验一下。他说可能会有，但是也仅仅是体验一下，那住是不可能的了，顶多让你看一眼，因为当地呢也越来越现代化了。
0: 你这样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其实是在去年的五一假期，当时四川成都是以它独特的这个宽窄巷子文化体验一夜成名啊，很多人慕名而去，就觉得到这儿体验是一种独特的反向旅行。那这些年轻人其实就是悠闲的穿梭于这种充满着市井生活气息的市集呀、茶馆啊，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街巷，用这种别具一格的旅行方式，同样其实也是一种反向选择，让它充满了生活的味道。
1: 也有社会学家说，现在这个反向旅游啊，其实不是像很多老人说的，你看你挣了钱也不舍得花，或者说我给你钱你去花吧，其实不是，它不是一个反消费主义，而是很多年轻人活得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明白了。
0: 是的，他是在从传统的这种走马观花转向去追寻人间烟火。
1: 对，而且人家反对的不是消费主义，他是在追求更高的一个性价比，我同样的钱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玩得更舒心更好一点呢？
0: 是的，这一点特别能够理解，避开熙熙攘攘的那些热门的景点，选择一些相对隐蔽的小众景点，其实我们在享受悠闲旅途的同时，也能够以更加合理的花销去完成行程，这样的话性价比也会更高
1: 啊，就是节俭旅行，但是体验是不能减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趋势啊，这个总结非常的精辟，其实在旅途当中体验的深度和质量就变得很重要了。
1: 对，
0: 包括情感上的流露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呀，包括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的坚持啊，其实这些是逐渐成为了我们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 我们追求的不光是逛吃逛吃，而在逛吃过程当中怎么样花更少的钱，用最惬意的方式，用最低的成本，包括体力成本啊，获得一个 最高的心灵上的满足感。
0: 哎，我突然觉得其实这种方式很明智，就是这种消费态度其实不仅展现了现在年轻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选择观，其实也映射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对于消费价值的深思熟虑。现在什么品牌溢价呀，景点溢价呀。

0: 这些完全都吸引不到他们了。如何用更少的钱去玩得更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1: 就突然发现啊，真正的热爱生活，能够沉浸其中，有智慧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再盲从了。所以也提醒啊，这两年我们出行的时候，还在试图通过大数据去找一些冷门目的地，或者你生活当中其他方面动不动还要参考一些所谓大数据的时候，你冷静的想一想，自己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吗？其实只要静下来，不去追求所谓的时尚和潮流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心灵当中另外一方天地，会发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0: 是的，其实感受旅行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以前很多人都会形容这个大城市、大的都市啊，会形容它是钢筋水泥森林，那不妨我们就可以这一次远离钢筋和水泥，就当作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去找个地方静下来，静下来去感受生活和自然的美好。
1: 长假也好，短假也好，想去追逐人流，那你就去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去挤一下。尤其平时生活比较悠哉比较闲的，那挤惯了的，不想再去挤的，你如果不想出门，就在家窝着啊，或者说选择一种让自己最惬意的方式，无论怎么样，自己开心就好。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天的糖，
1: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痛过才知有多难，缘分差点就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抖音号依旧是在线上同步和广播一起来开播的。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啊，各位可以选择在安全的时间。包括地点，然后可以来点击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同步在我们的广播上啊，一起来进行一个开播啊。当然呢，如果各位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类的，包括有任何关于房产类型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想法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85453123，85453123，此时此刻也正在线上同步进行开播。各位也可以。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我取得联系，不管你是有房子要买还是有房子要卖啊，我们都可以通通，我觉得可以通通是给大家来进行搞定的啊。包括我们现在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可以接听各位的电话，也欢迎啊各位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系。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连云港马上又有一家新的楼盘要交付了，鼓掌。鼓掌一下，哪家呢？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要鼓掌呢？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的一个市场端，说实话哈，已经真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地块在开发了。就是新的地它有，但是很多呢也都是国企来兜底拿的地，包括之前有一些溢价拿出来的一些地啊，也不被退掉了啊，民企啊拿的一些地都被退掉。所以呢，现在真的就是大概率哈，都是怎么来讲？就是大概率呢，都是那个。都是那个啥来着，都是那个国企来进兜底拿地了。哎，我今天这个怎么直播间那么卡呢？各位，我想问问直播间卡吗？大家，我今天直播间还蛮卡的耶，还卡吗？各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来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讲的是哪一个，对吧？哪一个小区哪一个楼盘，确实各位说对了，我们这个楼盘呢是这个鄞州金鸡九月府，对，是九月府。

好，刚刚我们的直播间略微卡了一下啊，稍微调整了一下，我们现在直播又回来了。跟大家来讲是九乐府啊，九乐府呢，其实作为民企和国企一起来合力开发的楼盘，它其实是作为我们连云港市区范围内的，应该是标准做的比较高的一个楼盘了。它可以称之为连云港目前豪宅类型的一个产品。它首先好是好在一它的一个价格，这个可能是大家都津津乐道要谈论的一个话题吧。九乐府的价格在现有的一个市场之下，竟然还是在2万到2万2之间啊，这样一个价位。然后有些朋友说他家变成现房总该要降价了吧？哦，不好意思，我们之前有问了，他家变成现房也不会降价，因为他本身产品的一个定位它是不同的。相比较来说，它的一个价位啊，因为作为精装修来讲，作为苍梧唯一目前比较就在售的这个新楼盘来说，作为这种高品质高端型的一个住宅来说，作为带有这个社区园林又带有自有的一些这个会所的附加值来说，我觉得这样类型的一个小区，它可以，我单单不只是指我们市区，可能一区三线所有的应该是没有做过像连云港市这样的啊，就是像九乐府这样的一个这个楼盘，也就是九乐府在3年前左右，他过来到连云港开始准备要开发定调这个楼盘，然后到23年底的时候，他来开第一波楼盘，从售罄开的第一波楼盘售罄，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当时呢就是。应该是央视吧，就是13套，应该也是12套吧，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采访啊过来，就是问啊，就为什么在当下这个市场行情当中，连云港市你们家的这个九乐府这样的楼盘，它能在开盘当中做一个售罄？后来呢，慢慢陆续的，它这一波市场端的一些人群开始这个购买这个九乐府第一波之后，后面慢慢的啊，有很多朋友也会在形容说呢，可能九乐府把这一波连云港市购买力比较足的这一波人给他收割掉了啊，收割了第一波，然后第二波、第三波开始慢慢就变得乏力，很多市场端也开始在观望，因为市场行情也不一样，从23年市场行情开始往下行，到24、25年，到甚至现在26年，大家很多一些买家已经开始着重的去考虑自己家庭的这个资产的一个配比，包括我原有的一些老房子，我该如何来重组这个资产，然后让我的资产更加的保值一些些，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在思考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包括加上外围市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县市乃至全国啊，所有的一些很不能说所有，就几乎啊，市场上占80%-90%这样的一些这种城市，它慢慢逐步已经开始放开了限售限购啊，包括公积金它的一个贷款额度的一个上浮，包括 LPI 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没有调整，可是在23年、24年，大家应该很明显能感受到 LPR 它有这样的一些变动，包括公积金利率它也有这样的一些调整， LPR啊，商贷利率的一个调整下行，包括我们公积金利率调整在往下走，就是买房人首付款包括比例也做了一些调整啊，原有的一些首付款可能我需要付到30%，那我现在我可能只需要付到15%啊，就慢慢的这样的一些利率的一些这个行情的一些向好啊，它降低了首付的比例，我们也降低了，那我们公积金利率也降低了，但是公积金的额度又提高了，那大大也是减轻了买房人的一些压力吧。紧接着呢，现在买房呢，你可以贷款至高不能超过40年，目前当然只有建设银行在实行这样一个政谋策，可是没有关系，其他的银行也一定会跟进。可是有朋友也会再算一笔账，说那我就算我能贷个40年，那可能现在就是九零后的90年那一批人，不好意思，你们从上海地区相关的一些银行来说，90年之前的那一批你都是贷不了，就是从91年往后你可能才能贷到40年这样的一个贷款利率，那可能我核算下来，我多出来那个10年，我多贷的这个利率，有些人会算这笔账嘛，那我的利率就会更高一些些。有的人就会说，那我何必呢？我要贷这么多的款项。当然，现在的一个呼声很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商贷的利率是否可以再进行下调？我觉得这个应该一年当中 LPR 调整，可能11、12月份它是 LPR 调整的一个至关重要期间啊。那现在已经9月初了，那我们可以再拭目以待一下，等一等，看看后面2、3个月我们的 LPR 是否会再有一个下行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变动啊。
如果说 LPR 有调整，那我觉得有一个信号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银某行，你存在银某行相关的一些你的存款的利率是否也在下调。如果有在下调的话，那 LPR 的一个利率我认为啊，就它在离往下行的一个路程也不远了，因为我们是需要做一个对某冲，然后我才能够把 LPR 往下来进一个降低，这样的话也是降低了整体社会经济的一些这种风险性啊。这个的话一聊聊到经济我们就不往上多聊。那

关注一下吧。我们刚刚在聊到的就是商业贷款利率，我们再来聊一下关于公积金。连云港目前啊，公积金的一个额度呢，它是没有做调整的。但是你看了一些这个新闻，北京目前个人，如果你是体制，如果你是这个职下，我才能贷到这个120万甚至130万。如果你有房票的一些这个人才啊，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甚至能贷得更高。比如说我是副高级以上的啊，但是我是有人才票的或人才券的，或者说我是这个硕士研究生以上博士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学历的，你有人才券的话，我可能一个人我就能贷到150万。夫妻双方啊，它是叠加的情况之下，那可能我夫妻双方我就能贷到240万甚至是300万，就这样的一个公积金的利率啊。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很多朋友会在讲，哎呀，说难道我贷了不还吗？可是你知道这样类型的一些拿人才券的朋友们，他们的公积金也不会低呀。是不是？就是包括转回头又来说，包括购买九月府的一批，可能有一部分是有自己的一个很体面的工作，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我是去做生意的，就分了两拨人，一个是体制内，一个可能是做生意，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但是体制内很多我知道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去买的话，就是我目前了解的他们那些客群画像啊，好多真的也都是他们在的单位非常的好，他们所缴纳的公积金真的是非常的高，可能有些都已经缴到了连云港的顶额天花板，就这样的一个额度，他们把公积金就可能用来去还于这个贷款，一个月10000多块钱的一个贷款，对于他们来说只需要凑一个首付款就可以了。其实对于这一波的朋友来讲，他们的压力倒不是非常的大。当然呢，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就根据自己手头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情况，包括我工作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就可以了。不管是二手房新房，中国人嘛，总归是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在啊，我要就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住所的嘛，对不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在吧。可能自古以来就是我们都会是这样，就是成家立业，你成家你总需要有房子吧，对不对？所以目前就是这样类型的一个，也有很多的一些传统思维方式啊，就推动着我们整个房地产行情一路发展到现在啊。还有一些朋友强哥在中东说早安，你可能现在在的中东地区，你现在是早晨吗？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已经是中午11:30的时间了。好，我们来聊一下啊，夫妻一方在婚前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的这个房产啊，婚后想双方一起还贷，如何来进行办理呢？我们来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如果是在配偶名下啊，没有就是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可以申请来办理直接提取还贷的一个业务，实现夫妻共同偿还婚前所购房产的一个公积金贷款。办理的时候呢，夫妻任何一方携带双方身份证、结婚证还有不动产权证，就到公积金各分中心都可以去办理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夫妻一方在婚前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的房产，婚后想双方一起还贷，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就直接可以提取这个还贷业务就是 OK 了，但是前提是你这个配偶啊名下是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之下。如果说你的另一半他还有这个公积金贷款在偿还，那不好意思，你就没有办法去还了，只有把另一套房子贷公积金给他还掉，那这套婚前你的这套房子想公积金再来还的话，那是 OK 的。好，那你就可以就是直接提取还贷业务就可以了，携带相应的证件。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携带一方任何一方都可以啊，身份证就是那个任何一方你去办理就可以了，携带你的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还有不动产权证或者说是你的房产证到公积金中心，你就是可以办了。不管说我是在赣榆区东海啊，还是在凌云区，还是在哪里啊，都是 OK 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吧。今天很奇怪，我们周一开播这个时间的点的人一直是上不来的，我不知道又是我哪个词儿违规了吗，还是怎么呢，怎么个回事呢，就很奇怪哦。给大家再来一会儿吧，我们进到广告吧，一会儿给大家再来那个聊一聊目前连云港市现有的一些租房的情况吧，好吧。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些朋友在问我们说，哎，连云港现在租房市场它的一个租售比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其实我当时跟大家讲，我说其实连云港租售比按照现有的一些情况，包括其实前几年的一些情况。

0: 雷运区它的一个租售比还是比较高的。雷运区啊，雷运区它那片的租售比它相较来说大概能在个 3.0 上下，可能有的能达到 3.1 啊 3.2 3.0 上下嘛，可能还有 2.8 的啊，就是到 3.2 之间。但是相比较我们市区来说呢，我们市区内它的整体的租售比它是要略低于雷运区的。我们目前的租售比大约应该能在 2.6 左右吧，啊，就也是上下这样一个徘徊，2.6 可能2.8啊，2.4，就是这样的一个上下点来进行个徘徊。它一般是超不到3.0，是没有这个雷运区啊，就是虚构啊那一片的一些朋友，你们租房的那个回报率来的要高的。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也是因为可能虚构的房子它本身它的一个成本价就比低于这个市区范围内吧，对吧？应该是这样子吧啊。当然呢也是得益于其实整个雷运区它相比较来说它的一个出租的一个行情，它可能靠海边一点，它出租的行情它可能更高于市区一些。市区的话主要也还是集中在书包附近，就孩子上学嘛，你书包的附近可能这种类型的一些它的出租比例会更高一些，而且更好租一些。比如说海珠高中啊、新海高中啊，包括那个开发区这边的新海高中这样的开发区校区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啊，可能略好租一些。那相较于其他附近的话，可能市中心之内啊，有一些这个外来务工的一些朋友啊，可能相较来说他这种会更好租一些。包括其实你不要看猴嘴哦，其实猴嘴相比较来讲他的租金不低哦，他可以的哦。猴嘴的话目前因为猴嘴毕竟就是外来的朋友们是非常多的啊，临港经济开发区嘛，也是一个大的开发区域，它是产城融合的一片区域。这一片的话呢，它整体来说，如果我就是装修的还不错啊，这种高层哦，就是这种三室，可能我都能租到1500、1800，有一些可能还不错的，你可能都能达到将近2000，就看你的一个装修情况吧，可能还要看你整个小区整体的一些情况吧，它都也是有蛮大的一些关系，包括你周边热闹不热闹啊，可能它周边都是有点关系的。包括绿地那边，我知道现在的话，它可能租金相比较来说，能有个1500到1800一个月，它有一些都能赶上市区主城区范围内哦。因为房子价格下降了，其实租金的价格它也会下降嘛，它是成正比的嘛。我们接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刚刚发现了一个还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的直播间是挂载了那个相关的小风车，但是进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好像下面都没有看到我们挂载小风车的一个情况啊，就还蛮诡异的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搞不懂这个抖音平台到底要干嘛，它到底要怎么样才行。跟刚刚在节目上面段跟大家来讲了啊，就是关于我们好几个话题啊，好，有新房马上要交付了，九月府嘛，明天呢我们会去九月府现场去直播，因为他们后天要正式进行一个很盛大的一个交房仪式，然后明天呢我们会去现场直播带大家去看一下，预约好久了，石沉大海啊，什么预约好久了？1474这位朋友，你那个，我对你很，因为你名字没改，我印象有点不太深，你是预约哪个小区好久了？是石沉大海还是怎么个回事呢？你可以再继续留言啊，我看是怎么个回事情，好不好？明天呢我们会去九月府现场，然后给大家来直播看一下他们正式交付即将要正式交付的这个现场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讲啊，说他那个租房子想租好久，因为我们刚刚又讲到了一个话题嘛，就是目前连云港市的一个租售比的情况，相较来说啊，就是可能连云区它整体的一个租售比它会略微高一些些啊，它可能也是受益于它整个也是周边旅游嘛，你可能去那儿也会多一些些，大家应该很少会到市区来旅游吧，到市区来的话都看什么呢，就是什么东沿河啊，西沿河呀，都看就是这些嘛，逛街可能会多一些些，但你真正的要去看山海石云蓝天白云这种类型的，还是要往那个虚构那片走走吧，对不对？包括最近听说速成好像做的也还不错啊，有些民宿啊，有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风景啊做都非常好，就是回头正好秋天了，我觉得天气蛮好，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去约一些好朋友啊，去速成去转一转，去聊一聊，也还是蛮好的。然后除此之外又讲了一下关于这个夫妻一方在婚前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啊，那婚后想双方一起还贷如何来办理，刚刚也讲了非常的方便，就是任何一方带上你们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房产证或者说不动产权证，直接到公积金各个分中心去办理就是 OK 的，不管是一区三线啊，所有的一些朋友他都是适用的，就是如果有一些一区三线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说正在观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大家都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办理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在讲啊，就是说预约好久了，石沉大海，我不知道预约好久你预约的是哪个小区啊，你可以在下方联系我，因为最近平台它我频繁在换，大家看到了吗？它平台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新的规则在调整，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是预约下方小风车，我可能后台没有看到，那你可以直接后台私信我，我就肯定是能看得到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讲精英呢，精英我们上一周刚刚去直播完，包括他家的一个商业以及他们目前现有的住宅的销售的情况还有一些价格，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讲，包括他们小区的品质其实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都是肉眼可以看到的。先来聊一下九月府，我们再来聊精英嘛，因为九月府马上要交房了嘛。明天各位可以锁定好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你想在连云港市区范围内，你去想在这个仓屋板块这个范围之内，你去购买到一有书包，二想一步到位的啊，一买到书包，二买到小区整体品质、小区的服务、小区的质量、小区整体的会所以及小区所给你带来整体不一样的这种体验感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明天锁定，明天中午啊，就可以直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就是先提前给自己摇个人，好不好？包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还有在讲说精英不是说三季度要盖商场吗？这不是三季度刚开始吗？就一开始要、不是刚开始哦，也快结束了。好尴尬呀，金逸他们说了啊，上一周我们去看了，我们去直播了，他们也讲了，他们在今年啊，说是这个商业是要动的，当时我们也一直在帮大家在盯着问啊。

他们自己来了一句说，那我们公园都建了，你觉得我们商业会不建吗？说是肯定要建的。商业呢这件事情建呢，说实话有一点，商业不赚钱，建商业不赚钱，就是大家肯定都清楚，但其实建商业建起来也快啊。他这个商业呢之前没有建的时候呢，据听说包括公园啊是被罚款的，被罚的，所以他是要建的。然后他们家包括二期的那块这个地啊，他也是要开的啊，听说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讲的。本来呢二期呢他们是打算就是做一些这种更高端的产品，排污啊或者可能是叠墅啊或者这种类型的，但是他们一期整个算下来可能大平层更好卖一些些，所以可能也会想听一听外界的一些声音，市场的声音，可能二期他们也会有这种大平层的一个产品出现。那这个商业呢是说是要建的啊，那我觉得他肯定是要建的，也是啊，他公园都已经建起来了，而且公园建起来之后其实周边还蛮多的一些朋友啊就还过去玩的，包括最近天气啊就是中午比较热，早晚其实有点开始微微的偏凉的情况之下，有些朋友可能下班了或者周末也会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或者说跟就是周边的一些朋友啊想锻炼的啊都会过来，就这块还蛮热闹的，我们也是期待他商业建起来。目前呢说到商业啊，已经没有意义啊？为什么没有意义呢？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临港是整个发展是往花果山这片走了啊，就花果山大道为中轴线，由南向北，我们开始拥抱大海，然后东西两侧发展，西侧明显发展是略好于，是真的是好于这个东侧，但是呢，东侧它这一片靠近云台山脉，靠近花果山，它其实我觉得是更加适合去养老的，因为西侧它毕竟靠高速嘛，你靠高速，如果我想在这个小区养老，我说实话，你靠高速。你要正儿八经想养老，那片空气环境肯定是不如东边的，因为我住这个小区，我不能拿个大罩子把整个小区罩住，是不是？那西侧相较来说，东侧相较来说，它其实真正的养老我觉得是高于这个西侧的，但是西侧目前的发展它会更好一些些，我们慢慢来。然后这一片呢，其实说到新房子在建的，在售的，不能说在建了啊，在售的一些新房子可能就那么几家了，一个是成业集团的苍梧景苑啊，成业大境、成业云境啊，包括这什么什么苍梧雅苑呐、啊、等等啊，各种名字反正都停了啊，这个都停了。目前在售的其实也就是这么个四家吧，一个是金海福地，一个是苍梧景苑、成业大境，还有一个就是金鹰鹿苑。但是金鹰鹿苑它整个小区的容积率，相较于在整个花果山大道东侧这片来说，它容积率真的是很低。小区总体全座六层总高。包括叠墅也六层，大平层也都是六层，楼间距大概楼网在45米左右，其他的楼间距因为它都有院子嘛，它大平层包括叠墅不管中叠上叠它全部都有北向的院子，而院子还挺大的，40个平方，那相较于这个周边其他的一些楼盘来说，它的不管容积率还有包括小区的它的一个品质，以及它后期的一个服务，以及它前期所设计到中间建设到后期交付到的一些这个服务，我觉得它是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的，它是不会说像有一些小区它可能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会这样来建，他们不是啊，他们会是有这样的一些规划在，其实大的一个开发企业它会有自己的一个建设的套路路子在的啊，不能说套路，是路子在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小区在花果山大道东侧真的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的，首先一个优选你可以去看，不管是户型产品质量，小区的一些绿植绿化造景包括这个他的一些这个服务，我觉得是跟得上的，也是经营自己家的还有在讲说太水好吧，那我们再等吧，等他建起来之后我们再来说这句话吧。其实在之前去年我们一直强调说他家公园要建，大家在我们直播间也反响很激烈哦，就是觉得不相信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些，但是他还是建起来了，所以就是等他这个后期建起来一个消息呗，好不好？说当初我们一行人去看九月府大门小哥正装拦截，无预约不可以进去，大家愤而回头，你不用愤而回头啦，就是当时呢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需要预约才能进去的，因为其实怎么来讲，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也来思考一下啊，因为它本身可能就是五六个人这样的一个销售，讲一个他家的盘子可能一个人要讲一个半小时到2小时，因为他要带你看细节，就是他可

0: 可能他前期的这个服务刚开始他老早也在讲说要去预约，也是为了想服务好所有像你们这样类型的一些想要去买房的朋友。所以呢就是不能说一个人接待两三组，一个人接待两三组。我之前跟他们有问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把人都拦在外面，你是怎么整？他说其实不是这个本意，本意呢其实就是在于说想要去更好的服务每一个想过来看九月府的一些业主啊，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现在呢就是也不用去预约了啊，不用在这个门口去预约了。然后呢就是你到门口你稍微去登记一下，他们里面就是会有相关的一些销售，然后会直接过来去带各位去看一下房子。但是这个呢可能也要看一下分配的情况啊。如果说你目前想要去关注他们小区的话，你可以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到时候安排一个，就是你我觉得安排一个服务非常好的一些这个销售啊，可以跟你来取得对接，可以联系去看一看。陆苑靠不靠高速啊？陆苑靠什么高速呢？陆苑它是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不靠高速啊，它是在半山上，它是建在属于往上走，它的这个整个那个属于在半山上这样的一个建设吧，整体的一些土啊什么的也全部都是重新去挖建的，就整个基建可能整个做起来来讲的话，他们自己说哈，也确实是花费了一些这种成本资金在的。但是这个小区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点，我觉得就是你压根都不用担心它会被淹掉。你看前一段时间连云港下暴雨，东海啊那一片就被淹的真的就是汪洋大海。就有些人下去直播嘛，那段时间好多朋友去直播啊，就东海的一些朋友，他们就试验了一下都到大腿根儿，就是有一些这个子高的他都到大腿根儿，你说跟着个子矮一点的你这不得慢到腰上吗？就是他这个还是很夸张的啊，这个整个排水系统。但是金鹿苑的话它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这一片它是不会有的，因为它真的是地势很高，它地势高，然后整个小区内的一个环境相较来说的话它更 OK 一些，负氧离子含量比较高嘛，这就是想要去对吧，想要去让自己的肺做一些 SPA 呼吸的一些朋友，然后这个小区可能还蛮适合你们的啊。之前我们去直播还有朋友在讲说这个小区它很适合去养老，我说不，其实我周边知道的一些真的他可能是三四十岁的这样一个正当年的朋友他们去买的，而不是真的去养老，我退休了我去养老的，反而是一些这个年轻一点的朋友。我们进到广告马上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广告过后我们回来继续楼市财经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刚刚有朋友在说啊，陆苑价格到底了吗？其实我不想来多讲这样一个话题是否有到底，我就只能这样来跟你说，作为新楼盘来讲，未来我们三线城市四线五线 可能往下走的一些城市想再买新房你会很难买到。为什么这样来讲呢？跟最近刚出的一个，应该是在8月27号刚出的一个新的政谋策有关系。包括我们公积金，刚说完再延伸一个话题，就是公积金原来是由人民银行，然后可能我来操控，比如说我的这个整个利率我该怎么来进行调整，但是现在已经归到国务院了，然后是这样他们来把控了啊。还有一个第二条消息，就是8月27号当时出的第二条消息，就是对，是的，小糊涂神，你一点不糊涂，你说的是对的。预收证钱不能收钱，然后呢收款周期变长，一般开发商玩不起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一要现房销售，二他没有说一定不能期房销售啊，就这个点大家要注意，他不是说我一刀切大家全都有现房销售那完了，那有一些这个有点这个实力的开发商他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他得压多少的资金进来呢，对不对，回款周期又短。那以前呢可能高杠杆嘛，对吧，就大家可能买房啊，我刚开始我只看到一片地，我房子还没盖呢，我只有个销售楼处，你就可以过来交定金啦，就是可以过来交钱啦，那开发商拿着这个钱，然后他们来做一些周转，开始干房盖房。那现在呢我们是现房销售啊，那怎么办，那我可能开发商我要压着工程，就是我的工程款我得要付啊，对不对，那个还有包括就是各种盖房整体的一些这个我需要的一些成本，买材料的一些成本啊，人员那些成本开支啊，我都得提前来付。那好 OK， 那就是说他肯定是大批量是要杀掉一批开发商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的开发商你是进不了场，你也玩不起了，就刚刚这位朋友讲的玩不起了，那怎么办，我也可以来进行一个预售啊，但是预售不好意思，你要封顶，主体楼你要封顶，你才可以来收定金，而且你收这个定金不好意思，定金还不是给你开发商，我是要放在监管资金账户的，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网购平台已经非常成熟了，买卖东西嘛，大家都知道，你没有在确认收货之前，你这个资金你是在第三方平台的，它不是给商家，不是给那个卖家的，对吧？你是有这个资金监管，你是有安全的。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买房子也是依旧如此啊，大家可以帮我们直播间戳戳赞啊，多戳戳赞，依旧是如此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又回到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说那后期新房你反而买不到了呢？因为这样的一些小开发商被淘汰掉，没有资金实力的开发商被淘汰掉。一呢，后期大家确实买房人确实是受益了啊，我是买到现房了，我不用再担心我房子烂尾了，我是实打实的能拿到我的钱，我能看到我的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不是以前我一手把钱交给你了，我房子晃晃晃你干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你可能还盖一半呢，然后最后我房子拿到说，哎呦这个地方出问题那个地方出问题，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如果说我把这个定金交了，我现在不单单是卖现房，我现在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卖预，也可以卖期房，但是卖期房有前提，就刚刚讲的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主体楼封顶，第二个前提你的定金是要交在资金监管账户里的，你开发商是拿不到的。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大家明耳人都能听得出来，明耳人都能出来。有朋友说什么路院还能掉，卖不动了，我告诉你，现在反而有这样类型的一些开发商，他就等这个政策出来，他现在卖的就是现房，为什么？因为小开发商开不动卖不，就是没办法来这个房产市场再去蹦跶了，那怎么办呢，那地怎么办，我得拍地呀，我们得拍呀，土地财政啊我们得收啊，那国企兜底啊，单靠国企来进行兜底啊，你想一想连云港现在多少家民企几乎已经不在下场拿地，之前拿的地他可能也退掉了，或者说老早之前拿的一些地他现在在慢慢卖啊，哪怕说我卖成现房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后期已经没有再有一些这种民

那是哪一家呢？一个是苍梧，一个是金海。但是今年大家发现了一个什么动作吗？苍梧它开发，它仅目前仅在开发一个苍梧御苑，一个就是他们家画完大道西侧啊，一个是苍梧御苑，一个就是御苑的二期马上要动工，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北向的那块地。但是你们发现了吗？金海置业已经停下来了。我们之前去问了一下金海置业，说可能明年都不会去开发他们手头一些好的地块。那画完大道东侧更是要停滞5年之后，然后可能再关注东侧。那也就是说，现有的现在连云港市场端有地的，准备要开发的几乎没有了。大家现在再回头想一下，真的是几乎没有了。一个是紫金二期，可能今年年底有这样一个动静，这个回头我们再来聊，有新的消息。然后本身农发本来要在东天池地块啊，那块地他们准备今年要开的，目前听说也是停滞了，先等一等，缓一缓。那今年新楼盘再开的有哪一家？只有苍梧房开，就他家。好吧，市区内那么多好的地块，然后呢，包括市区内本身它有一些这个老旧小区，本来是要做一个原址重建加城区改造啊，就是和外地来进行学习这样的一个新的模式，但是目前资金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拆迁一直迟迟没动，哪怕拆迁我也不是给 money， 我是给你房票。那怎么办？市场首先你去库存，去库存是肯定的，但是连云港的这个库存明年6月份左右大概能去个90%左右，肯定能去，能去掉80多90多肯定是能去掉，这个我们之前是问过的啊，相关的一个部门它内部的一个数据我们也是了解过的。然后呢，那库存去完之后，新房开发速度在变慢。那我们现在转头来说一下，红叔你在说陆院还能掉，卖不动了。我觉得未来后期有新房改善房，好想买好房诉求的朋友，他会还是在的。但是呢，市场端给你的新楼盘反而是越来越少了。那你说这些你所谓的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类型的楼盘，你觉得当这个供需关系分水轮流转嘛，对吧？原来是现在目前情况是供大于求嘛，那我现在土地开发速度，我盖新房好房的速度变慢，那请问一下我们市场想买好房有改善房这样的一部分朋友，他还会存在，可能后面会慢慢再继续积累再增多。那我新房现在不怎么开了，那请问现在现有的一些还不错的一些新的楼盘，哪怕我现在有一些这个剩余的存量房在，那你觉得他后期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他还会卖不动吗？我觉得不会。而且你看从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啊，深圳的新房好房高端住宅价格反而涨了。当然我们在直播间不是说鼓吹我们的新房是要涨啊或怎么样，只是按照现有的土地开发的速度，包括现有的一些政策啊，我们就是推理出来嘛，那就是开发的这个楼盘啊，它速度变缓，城建当时也是明确说华武山大道东侧那几块地他们会延缓开发，5年之后再说。那目前华武山大道西侧其实就那么几块地还不错的啊，一个是恒大名都那边，一个是高新民警那一侧，一个就是质监局那一片啊，就是目前苍梧房开要开的，对吧？前面那几块地就这几块没了。老城区拆迁我刚刚也讲了没有 money。 那之前我也听过一些这个博主在写文章说啊，老城区有些中心范围内，包括像什么南城，就是南边那片南站那个汽车站那片，可能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这个老房子，地块不错，老房子应该拆掉在原址重建。关键是马内哪里来，怎么拆，马内哪里来，怎么弄，那还是老房子吗？那现在没有地吗？就是没有好的地块嘛。进这套理论2030年还是有因为其实就是8月27号刚出的那个政策，确实是对这个供需关系它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因为小开发商直接就被砍掉了，不会再开发了，就留下来的就是有实力，有实力有哪些嘛？国企央企嘛，有一些大的民企嘛，
就是可能有个二三十年一直是深耕这个高端住宅的，人家就是可能就是要在房地产上驻足的，就这样类型的。

一些有实力的一些民企，其他没了。那你说连云港是目前的那些开发企业，他们现在焦头烂额，手头还有一些地没开啊、还有一些这个存大量的存量房，1000多户的房子，大量的存量房，他还得要去给他消化掉。那你说怎么办嘛？他们没有这个精力再下场去拿地了，有这个精力他们也没这个资金实力了，你没办法去拿这个地，你说我新房我怎么建嘛？那我供需关系，我后期我肯定是要发生变化的呀。对呀、啊。就朋友讲的好房子新房可选的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呢对于一线强二线城市甚至一些二线城市来说，我觉得不会，因为这样类型的城市像央企他还会愿意去拿地，有一些有实力的民企他也会拿，因为这里可以分一杯羹嘛，还是可以去拿的嘛，毕竟他们的人口存量就在这个地方嘛，是不是？所以就是你我那一二线城市那是这样一个情况，未来我们可能弱一些的二线城市，三线、四线、五线、六线城市，未来来说可能我们的一主要、精力还是要在去库存，二新房开发速度越来越慢，想买好房越来越慢。那如果说我现在有些连云港本地人说，那我上外地买好了，你连云港没有，本来我也看不好，没有好房，我上外地买好了，那是的哟。那你上外地买，你上外地买，关键是现在深圳新房因为这个政策它涨价了呀，可以去买呀，你可能需要花费的这个资金成本和未来3年5年你再看可能又不一样了。你再买，你那时候你的资金能力、资金实力，你是否能够得上呢？这样类型的一些城市呢？你不要看南京，南京现在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可买的一些区域就是在20%到30%，它也不是说我100%。南京的朋友都往杭州、深圳这些地方走了，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走了。那南京好多反而是很多的一些，就是因为也放开限购限售了嘛，价格确实也跌得蛮离谱的嘛，那可想而知啊。所以就是人就是城市等级能级慢慢它又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今天节目啊跟大家先聊到这里吧，好不好？马上12点我们广播也要结束了，明天中午啊我们会在九月府来进行直播，他们马上要交房，会有一个交房前的一些这个开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疑问可以明天来我们的直播间再来继续聊啊。那后天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直播会做，到时候我们明天直播间再见吧，好不好？先不讲那么远了，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远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和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啊要求我们的专家一定要讲的一个话题，是装修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做到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怎么防跑路这件事儿。
1: 好，
0: 这一方面啊，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啊，有问题可以向我们的导播来咨询啊。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啊，以上的电话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车载收听，通过调频92.7车载收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

0: 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这个话题为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咱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啊，也是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维权专家。首先欢迎年哥。年哥你好。
1: 哎，你好齐姐好。听众好。
0: 很难得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年哥走进直播室，因为年哥太忙了啊，有的时候连线都没有空，那就是忙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但是
1: 有时候在现场比较嘈杂，也不太方便连线。
0: 哎，是的，那就说明呢，这个最近这个装修的诉求啊，在您这一端体现呢就比较丰富了啊，就是人比较多啊，消费者比较多。但同时呢，还有一些消费者呢遇到另外一些问题，就是什么呢？哎，我这个钱交了，我这个装饰公司没了。哎，还有一些是我的材料买了，琪姐啊，这个我还没装完，他人没了，就遇到这种事儿。
1: 对，
0: 怎么办？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难题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消费者交的这个钱款的时候，都有些觉得触目惊心的啊。那么在这儿来理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接到的最大一笔的这个投诉，60多万。我这60多万钱交了之后。这个水电这个施工阶段过了，木作只进行了一半，啊，就跑路了，就这个公司就杳无音信了，啊，
1: 对，
0: 我们最少的一笔啊，那装修款是20000多块钱啊，就是说他就归算到我剩下这一个环节，只剩20000多块钱了，我的瓷砖没铺，对吧？就还有一些这个有些什么电器啊什么的，这个没帮我安装啊，这个就没有了。那么就到了这个环节，那是最少的一笔啊。那当然了，你说涉及到跑路的这个主材商呢，在我们这儿反应过来的，拿着这个钱再也找不到他的，那么最大的一笔呢就是40多万，最小的一笔20000多块钱。你看到了没？即便是最少，也挺是让消费者揪心的。
1: 对
0: 啊，毕竟很多消费者讲啊，这个钱真的是。一分一毛的辛辛苦苦的挣出来的啊，老百姓的血汗钱，但是就这样就无影无踪了，这样维权起来特别困难。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请年哥来讲一讲啊，怎么从源头上咱们就来根治这件事儿。
1: 对，怎么去尽量的去避免去减少这方面呢？其实这几年哈，我们谈这个话题也挺多的。
0: 对，
1: 从最初的那个有很多的一些套餐公司、大包公司这样的一些倒闭潮，到最近呢，其实这两年呢，虽然说这个装修的行业不是特别的那种景气或者火的，但也有一些公司呢，由于它的经营不善，或者说它有很多存在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追求这种低价位的宣传，它已经违背了这样的一些正常的一些规律，所以说造成它在经营的时候很困难，经不起这种市场的这种冲击了，所以说。这种倒闭啊，包括甚至恶劣的，像我们刚说的那种跑路啊、不负责任的这种，这种现象，现在，每年都会有几起发生。其实我，在说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经过初步的一个统计、一个了解哈，今年其实上半年我们已经最起码有5-6家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已经倒闭或者跑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对消费者而言是非常。无法接受也是非常的头疼的一件事情。
0: 对，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怎么说的呢，说咱们接到的这个维权的业主啊，有的是远从北京过来的，就是我在连云港有套房啊，委托给啊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公司的
1: 对
0: 这个老板来做。
1: 对，特别是这种异地的、外地的在本地有房的，
0: 对，
1: 以打包的形式委托给当地的公司，
0: 结果坐着坐着老板没了。
1: 对
0: 吧？就是经过我们反复的这个追责啊，都没有办法。就是老板说的很好，哪天给钱，但其实都没给，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内心啊，其实也非常痛苦，因为他最后只能走到另外一步，就是我要进入司法这个程序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啊，那就是咱们。应该是从源头上就应该把控，
1: 对，我们从一些细节上面我们要去想办法去规避，比如说我之前我们也经常探讨过，就是一些通过宣传手段，通过赠品手段，通过一些优

0: 惠手段，让消费者提前交款的这种公司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的房子是期房，我可能年底年过年的时候才能拿到房子，打个比方，但是我现在才是上半年，或者说我现在还有几个月，我现在呢接到了很多的装企打来的促销电话，然后我去参加这个活动，参加他们装修公司的一些促销活动的时候呢，我经不住他现场的那种热气澎湃的那种销售的热情，
1: 对，
0: 不管他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是托，还是他的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肯定是很多消费者他是没有办法能够，经受得了的，对吧？哈，
1: 对，
0: 他会可能会冲动性的去消费，去下定。然后呢，我接触过的有很多公司就是这样，如果你交个五万，我送你什么样的优惠？你交个八万，我送你什么样的？优惠可能我一个装修呢，帮你初步估计了一下，一家装修100多平方，可能十几万到二十几万都有可能，对不对？我上来就交个5万、8万、10万的都有，但他会把它分成阶梯状。我之前就接触过这样的公司，五万什么，八万什么，十几万什么。
1: 哎，所以说很多朋友一冲动之下啊，
0: 我你看，比如说我10万块钱，你交个10万块钱，我送你什么多少件套的家具，多少件套的电器，有多少件套的什么什么什么，正品。小家电，他觉得一下觉得很好很划算，立马就交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埋下了隐患。
1: 对，就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说你看那么大的一个公司，我怎么知道他说跑就跑？还有一些说这是刚开业没多久的一个公司啊，我怎么知道他说跑就跑呢？
0: 对，而且是觉得他也是能可以查询到的，他是连锁的公司啊。其实你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几年倒闭的这些连锁的公司也不在少数。
1: 哎，对，这个跟
0: 他也是私人承包的，那么
1: 是的，
0: 甚至跟总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法律关系，他把他在合同上承包合同上都已经脱离了法律的义务了。
1: 对，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这个他从这个程序上来讲，他是连云港公司，对吧？
0: 对，独立的法人，
1: 独立的一个法人，但是按照他这个连锁公司的要求，他每收到的这个笔钱都要进入到连锁公司那里，
0: 对，
1: 然后等连锁公司再返回进行装修，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在追责的时候追不到他的这个连锁公司，
0: 对，就在后期维权的路上面会很艰难。
1: 那您知道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您可以查一下啊，比如说某某连锁公司，你看一下他的总部跟他的这个关联关系，对不对？他总部不控股的话，这个钱，那我就觉得他这是找了一家公司，目的就是为了把钱吸引到他这个母公司里面去啊，他分公司的钱进入母公司，然后做着做着，那最后钱就没有了。
0: 对，其实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公司，其实我经常跟我的一些接触的一些客户啊，或者业主或者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说，就简单处理，那行，我不管你是什么公司，我可能也是通过朋友认识的，也是可能通过我的邻居介绍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你公司这两年口碑也不错，那行，那我跟你签合同的时候，行，我可以预付定金，但是我尽量预付的少，因为这是也是有规定的，你是有权益有义务提出来的。
1: 我们在这儿呢，再一次跟朋友们在讲，装修大师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我们跟年哥说了很多年了，对吧？这个不止3-5年，我们在讲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对，
1: 首先，如果您是期房业主，不要去交定金。
0: 对，
1: 期房业主不要去交定金，真正的正规的公司，我相信他也不想收你这笔定金，对吧？
0: 对，你可以跟他签意向合作、意向装修的那种意向书，但是这个意向书你完全可以拒绝交定金的。
1: 对，就是你不交定金，如果你说我一定要表现一下我的诚意的话啊，那可以啊，你可以交个2000，这不是我们经常建议的，
0: 对
1: 吧？这个叫什么？设计费。啊，设计费的这个定金，
0: 对，一定是设计定金，或者说我设计定金，有些朋友会问，我就不要把它定死了，咱们在业务上我们就预定的定，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为什么这样写呢？我设计定金我要看你设计方案的，对吧？你只有设计方案的落稿了，没有问题了，我才能进一步的支付你的设计费，一定要把它分开。
1: 这个、
0: 分开去对待，
1: 一定要这样啊！
0: 不要去签装修合同，因为你连设计方案都没有了，你哪有装修合同呢？对不对？
1: 不要想着他今年搞活动，明年就没有了，这一季搞活动，下一季就没有了。
0: 对，一定可以自己提出来。
1: 对
0: 吧？不要去说我这是装修公司规定，如果他这么强势的规定，那你就不要选择他。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很多朋友他不会思考一个问题，你像我之前

0: 年哥为什么反复跟你讲，就有一位朋友跟我说，说我为什么要在那家公司，我交了70%的款，我还是一个待交房，
1: 对，
0: 那我的房子还有这个一年半载的才能够收到。他说原因非常的简单啊，说对方的这个，你看我交的这笔钱，我放到银行的利率都比他给我减少的这个钱要少得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经常装修公司的这个套路，哎，现在材料是什么价，明年涨价，对不对？人工也涨价，这是事实、啊、
1: 不要去看一次的销售，一次的促销，我能给你多么多少优惠，我现在五一能给你优惠，我马上接下来的国庆仍然有优惠，我甚至年前年后我都会有优惠，你急啥？特别是期房更不要着急。
0: 你想过没有、嗯、您这笔钱到了他那里，他因为他又不用对外支出，对不对？
1: 对，
0: 这一两年内有一些这个老板，他的想法就是，哎呦，我突然之间很膨胀，看到这么多钱，我第一时间我扩张，对不对？
1: 对，
0: 我去扩张，我多开几个分店。
1: 对，
0: 嗯，那在如果要是说整个大行情不太好，大行情下降的话，
1: 对，
0: 那他开分店这笔钱就被用没了，
1: 对，
0: 对不对？实际上你的这个装修费用是被挪用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这个
1: 所以说
0: 可能很多朋友没想过，
1: 对，所以说我们在去选择装企和选择设计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去提出你自己的建议，这是合法的，
0: 嗯，
1: 知道吧，是合理的，你去提出来，我在预付定金的时候，我在预付费用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
0: 嗯，
1: 不是一家的合同它就是唯一的合法的，不是的，对吧？
0: 对，
1: 特别是你想想有些业主，我整个大包下来，有的好的楼盘，好的房子可能几十万的那种费用，我一下交给你60%-70%，那可能就是涉及到20万-30万的费用，我预交给你。那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的这个业主对你是多么的信任，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但你作为装企，你给客户的信任在哪里？
0: 是的。
1: 你反过来，你给他的信任在哪里？你就觉得你就口头表达，我的公司很大，我不会跑路，我是连锁的。那现在这几年比比皆是，对不对？
0: 这个、
1: 那你反过来，你得有条条文文，你得给客户承诺，给客户实实在在的放心。
0: 嗯、对，如果他要是一个公开透明的第三方账户存在那儿、嗯，可以，对吧？
1: 嗯、
0: 你也可以看到，没有你同时你跟公司同时去的时候不可以取，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案，对吧？
1: 对，
0: 那你一定要存这笔钱、
1: 嗯，
0: 那么就在一个公共透明的账户，他动用不了，
1: 对，
0: 当然你也动用不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最好的那个方式、就是、
1: 最好的方法
0: 还是
1: 咱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少付定金，
0: 给
1: 啊、
0: 给一些这个预定的这个设计费，我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因为它设计必须得是先于，
1: 比如说我对我
0: 房
1: 子没、这
0: 个、
1: 房子我房子没拿到，我是期房也好，或者说我是现房，但是我现在得先设计、
0: 哎、
1: 你让我设计满意了，设计满意，我还是说了一个话，就是说当你的设计方案满意了，你的设计的所有的材料工艺包括一些标准都已经确定方案了，双方签字了，你才能进行详细的预算，
0: 对，当
1: 和施工合同的整理，对吧？
0: 对，当真正签合同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建议朋友们有个最佳的一个方法啊，这也是年哥手提的。
1: 对，当那个时候你都了解了详细的方案和详细的报价以后，你才能决定选不选择他家、
0: 哎、对，
1: 对吧？你光一开始给你个预算，什么都没有设计，我给你个一平方多少钱，大概这么多钱，你跟我签吧，但后期的真相也是纠纷的要点，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当了解了以后，我们再去选择一个付款的方法。
0: 对，这个付款方法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这是技巧、
1: 嗯、对，
0: 你看我们年哥之前跟我们讲，你每到一个环节你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我先付你水电的施工的这个费用，对不
1: 对？
0: 对，这个环节验收合格之后我再付你下一个费用，
1: 对，
0: 你继续进行下一个费用啊，
1: 对，
0: 这个环节这是可以的。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就像我们年哥说的更稳妥的，水电施工结束之后你先付一定的定金啊，
1: 对
0: 吧？还是2000块钱
1: 啊，两千
0: 啊，别墅是5000，对吧？
1: 对，对
0: 啊，这是装修的啊，刚刚我们说是设计的啊，
1: 嗯，
0: 就是你先付2000，你开始水电施工，施工结束之后我验收合格了，你把钱补齐啊，继续交，
1: 按照比例，
0: 哎，
1: 这个呢，我们在行业内呢，现在呢也比较有一个内部这样一个流行的，现在其实这两年已经慢慢有更多的企业在采纳这种方法，就是把更多的信任返给业主。就是什么、
0: 哎、对，
1: 我采用逐项付款的方法，
0: 嗯，
1: 但是可能跟一些很多大部分的企业他目前也不会去采纳这种模式，好，这个需要市场的引导和 后期慢慢的那个。但是呢，我觉得这种逐项付款对业主是最大的保险。
0: 嗯，
1: 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还给业主最大的保险。
0: 那、啊、当然这个咱们方法挺好的、嗯、我觉得这个是逐项啊，你进行一项我付一项的款、
1: 嗯、
0: 或者是结一项我付一项的款，这个都可以哈。
1: 对，我土建结束了我付验收没有问题
0: 啊，
1: 我付土建的款，
0: 哎对，
1: 双方无争议无纠纷、
0: 嗯、
1: 我水电结束了我付水电的款，
0: 嗯，
1: 或者按照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每一个主项结束我们付百分之多少，每一个主项结束我们付百分之多少、
0: 哎、
1: 按照这种合同约定去做，
0: 不要是一上来付个60%-70%、
1: 对，这个是最大的保险，
0: 嗯，
1: 是对自己最大的放心。
0: 对，因为这个钱呢它用的不均匀啊、嗯、就容易引发这个钱被挪用的这种状态啊。
1: 对，
0: 还有一种这是消费者问我的，看看年哥有什么小的妙招给咱们提供、
1: 嗯、
0: 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我大这个大装大包啊，或者是全案，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他、
1: 嗯嗯、
0: 装着装着就会跟您说，您得现在就开始给我交这个整装的预付费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或者是家具，你比如说我的门窗这些都需要交这个预定金，结果消费者一看啊，那我是不是这个在整个的全案设计给我承租，我60%-70%的钱我又很快的交付出去了。但是一旦跑路、
1: 嗯、
0: 我这些钱又没影了。
1: 对，所以说我现在其实我自己有自己的看法哈、
0: 嗯、
1: 这个可能行业有行业的一些潜在的规则，但是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
0: 嗯、
1: 咱们在选择大包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找一些咱们的主材是可以双方甚至三方可以签合同的。就什么意思呢、
0: 哎、
1: 我一些主材是在当地他有代理商的，
0: 嗯，
1: 然后我这个合同是跟你装企和主材商共同签约的，我这个费用打给你们是共同见证的，
0: 嗯，
1: 对吧？然后我按照你们合同的规律，也按照你主材的规定，我付给你这个款项。如果发生了中途装修公司倒闭，最起码我还有主材商会为我承担一部分。
0: 哎，对，的的确确啊，就是年哥说的这个的确是一个好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签三方的一个协议，我这个付款的时候大家都要看到这个钱去哪儿了。
1: 对，尽量不要选择说我这家装起大包我所有的主材都是我从外地哪里买来的，虽然说有些也是品牌但是跟当地没有关联，这种风险就更大了。如果他跑路，一家把所有费用就带走了，你找谁也没有用、
0: 对，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啊、
1: 嗯、
0: 那咱们呢就要一定要认真的分析清楚这样一件事情。
1: 对
0: 啊，就不要说这个到时候我们根本不考虑，脑子一热就那个哎呦把钱一交，这个真的主材的这个费用也是蛮大的、
1: 嗯、对，不要被他的促销所麻痹、
0: 嗯、
1: 因为这个促销每个月、
0: 哎、
1: 每年、
0: 嗯、
1: 每个上半年每个下半年每个节日他都会有，
0: 嗯，
1: 啊，不可能说我这次促销结束我以后三年都不会有了，不可能。
0: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说这个主材的这个部分过去了，那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家电家具啊，这样我们说软装这个部分、
1: 嗯、
0: 软装很简单，你首先是要付定金，这个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一定就是少量的定金，对吧？
1: 对，
0: 一定这个主材到店之后你看过了啊，没问题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家具我没问题了，对吧？
1: 嗯嗯、
0: 那么就是给他运到家里，哎，安装之后我也没发现什么破损的问题，那结全款，对不对、
1: 嗯、
0: 一般都是这样，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合适，对吧？
1: 对，特别是成品的，我看到成品了你送货之前我有些我就给你交全款，但是我能看到我这个货今天送过来了，
0: 对，
1: 对吧？你不是说我等到装修完以后我再送过来，那我装修完了可能甚至几个月了，
0: 那是
1: 那未知的风险你谁也不知道，
0: 不着急啊，这笔钱
1: 不着
0: 急付、
1: 嗯、
0: 啊，就是你一定要看到他到店里、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接到了一些这个家具类的投诉，它挺有意思的，你也不是说他没那个什么，他就是货不对版，
1: 对，
0: 我在这个店里给你看到的这个非常的好啊，送到你家里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很多朋友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啊，
1: 嗯，
0: 你把他的这个你看好的这个样品拍照啊、
1: 嗯嗯、
0: 对吧，一些细节记录下来，比如说
1: 细节拍照样品拍照，
0: 哎，对、
1: 嗯、
0: 比如皮质它是多厚，什么厂家，那些细节全部都记录在、啊、
1: 对，
0: 记住啊，底下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家具是有很多是有木头撑子的腿的，
1: 对，
0: 你要量量那个厚度啊。
1: 对，其实有就跟琪姐说的，其实只要我们有这些动作和方法，他商家也不敢给你使猫腻。
0: 知道你也是、
1: 知道你专业了。
0: 哎，对，就不会在你这个上面、
1: 对，知道你仔细和谨慎，对吧？
0: 对。那么经常呢，有朋友讲，哎，就是说很多商家都说我太过分了啊，这个方方面面都要看，一定还要量。说就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跟我签合同了。那我只能说不签最好。为什么？你要签了，他一定是觉得你好骗才签的。
1: 对。
0: 对不对？为什么你看的那个细节，如果他是百分百能还原成这个样品的这个样子，能够成交，
1: 对，
0: 他不会在乎你去量的，也不会量那个，
1: 他会主动，甚至会主动提供你备案。
0: 对，是的，
1: 这就是好的，
0: 完全没有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我们也要引发注意。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咱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主要的这个我们都讲了，对吧？
1: 对
0: 啊，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方面呢，如何更精细化的这个避免啊，跑路的这件事，我们会在以后的这个节目里边请年哥继续和我们聊。好，感谢年哥，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再留一下年哥的联系方式啊，这也是我们公益专家啊，这个首席专家啊，所有的这个我们维权专家或者是专家的公益服务都由年哥来安排啊。年哥联系方式13776599888。
1: 对，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
6: 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

0: 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携手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宝爸宝妈们最关心的一个孕育的问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将为您及时解疑答惑。其他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来提问。另外，如果您使用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都不甚方便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为您开通。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的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朋友们的维权热线。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宝贝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记住啊，通过以上方式来联系我们啊，我们将请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宝爸宝妈有关的啊，这也是这个准爸准妈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如何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兼孕前保健科的主任谭娟啊。谭娟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也是国家级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的负责人，第三周期省妇幼健康重点人才培养对象，连云港市花果山卫生人才，连云港市521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19年，他获得了江苏省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连云港市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大赛二等奖。2019年荣获江苏省技术能手称号，连云港市51创新能手称号，发表论文20多篇。目前担任江苏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免疫学会生殖免疫专委会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产前诊断专委会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委遗传学委员等职务。好，我们都知道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是咱们一个家庭最大的一个期盼，每一对备孕的夫妻，包括双方的家庭，都盼望能够迎来一个健康聪明的宝贝。但在生命起始的阶段啊，出生缺陷就好像隐藏起来的一个敌人，随时威胁着我们新生命的健康。在每年的9月12号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咱们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今年的主题是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很多家庭啊，就包括宝爸宝妈来说，对这个出生缺陷的了解呢并不多，存在不少误区。那么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哪些人群它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做好孕前、孕期还有新生儿全流程的防控？那么今天呢，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谭娟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出生缺陷的防治知识。记住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问题直接就打在公屏上，其他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娟医生，来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很高兴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和广大市民们分享出生缺陷的相关科普知识，帮助更多的家庭科学备孕，平安孕育健康宝宝。
0: 好， 那谭主任，说起出生缺陷啊，不少咱们普通的这个百姓呢就会认为，咱们孩子出生外边有畸形啊，他就是出生缺陷啊，这个是对不对呢？首先也请我们谭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它发生的现状怎么样？
1: 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呢，对出生缺陷其实都存在一些认知误区，以为出生缺陷就是看得见的肢体残缺和五官畸形。实际上呢，出生缺陷指的是胚胎或者胎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功能、代谢以及染色体或者基因突变等方面的异常，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既包括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唇腭裂啊、肢体畸形啊、先天性心脏病等等，那也包括外观完全正常，但是它可能出现染色体异常、代谢问题、听力、视力损伤等等这些看不见的功能缺陷。目前呢，我国的出生缺陷现状是不容乐观的，总体发生率是5.6%，也就是说每100个家庭就有5到6个孩子可能是出生缺陷患儿。出生缺陷也是造成我们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也给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不过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做到可防可控。
0: 其实听我们谭主任这么一说啊，其实出生缺陷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啊。那到底什么原因会诱发这些出生缺陷啊？哪些属于高危的备孕人群呢？
1: 出生缺陷的发生呢，往往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高龄妊娠，在医学上呢，我们是定义预产期年龄大于35周岁的孕妇就属于高龄孕产妇。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卵子质量会下降，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也会明显升高。同样，那如果爸爸的年龄过高的话，也会增加基因突变的概率。第二呢，是遗传相关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家族里有遗传病患者，夫妻双方有反复的流产、胚胎停育，或者既往生育过异常患儿之类不良遗产史，那都属于高危情况。还有近亲结婚，也会极大的提升隐性单基因遗传病的发病风险，是我们优生优育当中需要严格避免的。第三呢，是环境因素与生活方式。备孕期和早孕期是胎儿器官分化的关键窗口期，这个阶段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酗酒、吸烟、不当的用药、病毒感染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胚胎的正常发育。第四呢，就是基础疾病，如果我们夫妻双方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免疫性疾病等等，并且在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怀孕，那也会显著增加自然流产、胎儿发育异常的风险。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就算是年轻的、平时身体非常健康、没有家族史，也不代表绝对没有风险，我们不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0: 其实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说出来，其实这个风险离我们不遥远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出生缺陷三级预防这个说法，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明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谭主任来聊一聊咱们这个三级预防它预防的什么。
1: 三级预防呢，是我们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套完整的出生缺陷的防控体系，覆盖了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期三道防线，层层把关，做好了全周期的防控，能够有效地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一级预防呢，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预防手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之前要从源头上减少缺陷的发生，主要包括婚前的医学检查、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很多夫妻觉得普通体检就够用了，但其实呢，普通的体检并不能涵盖比如说遗传啊、优生啊相关的项目，建议备孕的夫妻呢，要提前3到6个月双方一起完成孕前检查项目。那对于有遗传性家族史、不良孕产史的家庭，那也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进行一个科学规范的遗传咨询。 同时呢，提前补充叶酸，戒烟戒酒，调理我们的身体状态，避免有害环境，把风险阻断在受孕之前。那顺便呢，也在这做个广告，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孕前保健专科呢，是孕前保健科是国家级的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目前也为全市人民提供免费的孕前检查，有备孕需求的夫妻可以来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孕前保健科进行就诊咨询。
0: 嗯，首先呢，我们如果打算备孕啊，您不是去看妇科、产科，也不是看男性科，而是要到咱们，咱们妇幼保健院去看咱们这个孕
1: 前
0: 保健特孕前保健科，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去挂这个号，这个咱们的这个孕前的检测呢是免费的，对吗？
1: 对，现在就是国家要求的基本项目，我们医院都是可以做到夫妻双方免费检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咱们这个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吗？
1: 对，周一到周五，然后节假日我们也会也会有医生坐诊。然后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叫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前预约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0: 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工薪阶层，也是在这个节假日也有安排的啊。
1: 对，是的，
0: 我们可以登录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咱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预约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这个二级预防。
1: 对，二级预防呢，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在出生缺陷防控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期间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筛查和诊断，在怀孕之后呢，尽早发现胎儿的异常。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早孕期的 NT 超声筛查、唐氏血清学筛查、无创 DNA 检测。对于筛查出来的高风险、高龄或者超声发现胎儿异常的孕妇呢，那我们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羊水穿刺这些产前诊断的检查，这是诊断胎儿染色体异常或者单晶疾病的金标准。
0: 那
1: 最后一
0: 个
1: 环节，
0: 这是二级预防。
1: 对，是
0: 二级预防。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怀孕期间，比如说 NT 的超声，
1: 对，
0: 唐氏血清的筛查，无创的 DNA 的这个检测，咱们都知道这是我们该做的啊。
1: 对，
0: 就是比如说高龄要说我们要做这个羊水的这个
1: 穿刺
0: 啊，羊穿啊，我们这是属于第二类的。我相信这个第二类的要比第一类的我们更熟悉一点啊。接下来咱们就再来看三级预防。
1: 三级预防呢，就是宝宝出生以后的我们一个兜底的防线，主要是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啊。很多生过宝宝的妈妈都知道，就是我们宝宝出生以后，在出院之前，护士会给小宝宝足底采一滴血。
0: 对，
1: 其实这个做的检查就是新生儿代谢疾病的筛查啊。还包括国家目前还包括的这个筛查呢，除了这个足跟血筛查，还有我们的听力筛查，是筛查有没有先天耳聋的患儿。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先心病的筛查。因为先心病呢，目前是我们国家出生缺陷排名第一位的疾病，那如果早期筛查的话，通过有效的治疗和干预，那对宝宝的这个后期的生长发育是有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兜底作用的。那当然呢，也有一部分疾病呢在产检期很难发现，因为我们的宝宝外观发育可能完全正常，但是通过我们以上的一些筛查手段，我们就可以早期发现。只要及时进行干预呢，即使有缺陷的孩子，通过有效的干预也可以正常的生长发育。对于已经出现的这些结构畸形的孩子，我们医院也会联合多学科的会诊，开展后期的随访、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减少残疾患儿的发生。
0: 你看，其实我们的三级的这个预防，它其实就基本上包罗了我们的早期啊，到这个新生儿出生整个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一个环节，之前呢，我们来提一个听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几位呢听众朋友呢是大龄的这个孕妇。就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为什么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试管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了，因为这个年龄嘛，对吧，他都要做一个就是 DNA 的这个检查，防止有这个缺陷这个 这个胚胎，那么

0: 不是我的 DNA 检测出来它是正常的，我就不用做以上的这些检测了。
1: 啊，这个对，这也是其实很多人存在的误区之一。
0: 嗯，
1: 刚刚主持人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可能对于一些特殊
0: 特殊群体啊，
1: 对，他通过试管方式怀孕的，
0: 哎，
1: 这种夫妻呢，其实在试管之前他们都做过一个外周血染色体检查。
0: 哎，是的，
1: 对，就是已经排除了父母双方是否自身有染色体疾病，
0: 已经是从这一阶段咱们
1: 对
0: 筛选过了，对不
1: 对,
0: 对排查过了。
1: 对，但是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夫妻双方的染色体正常，但是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爸爸妈妈把自己的染色体遗传给宝宝的这个过程中，他也可能出现错误。那如果出现了错误，我们的宝宝就会出现染色体异常，
0: 依然会出现21体这种情况。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啊，目前呢研究发现，我们唐氏儿发生主要还是跟妈妈的高龄妊娠相关，或者是夫妻双方自身有染色体异常，但是高龄人群占比是最高的。
0: 哦，的确啊。那么在这儿也呼吁一下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到什么年龄咱们就做什么事啊，早结婚早怀孕早孕育宝宝，对吧？
1: 对，
0: 就有些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个排除掉的这个事情啊，不要等到它发生之后才开始。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更接近更进一步的，我们都知道试管它有不同的这个什么
1: 一代二代三代，
0: 一代二代三代，那么三代呢就是会这个我们就知道它的 DNA 的这个情况，
1: 它在移植之前就胚胎就检测过了。
0: 对,
1: 对，
0: 对于这样的还需要再做以上的这个 NT 检查什么什么，我们的羊穿吗？还需要做这个环节的吗？
1: 啊，这个是这个主持人问的也很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有很多夫妻咨询的一个热点问题。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呢各种原因确实做三代的夫妻很多。是这样，就是虽然说他的胚胎在移植之前已经进行比如说染色体检测或者是基因检测，挑选了一枚相对健康的胚胎植入的，但是因为他检测的时期呢一般可能是在8个细胞期、
0: 哎、对，
1: 或者是其他桑葚期，这个时候他挑选的就是他其实只监测其中的一个细胞。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胚胎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一个细胞可能跟我们整个胚胎的染色体或者基因可能是不一致的。
0: 哦，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是吗？
1: 我们叫嵌合体的情况。
0: 哦
1: 啊，所以其实做过三代的父母都知道，医生都会告知他，即使我们给你移植了，做了三代试管，移植了健康的宝宝，但是你到相应的孕周还是要去做羊水穿刺这样的检查。
0: 哦，
1: 因为羊水穿刺目前是诊断染色体疾病和单基因疾病的金标准，因为孕期抽取的羊水呢，是这个羊水就是来自于宝宝的尿液。
0: 嗯
1: 啊，它呢里面提取的细胞是来自于我们宝宝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以及皮肤脱落下来的细胞，它几乎可以代替我们宝宝的3个胚层所有细胞的来源，所以它的目前的这个诊断是最全面、最精准的。
0: 啊，就是说不能因为我做了三代试管，咱们就不去做这个二阶段的所有的检查，还
1: 是
0: 必须得做
1: 的。对，
0: 对，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像我有几位这个高龄的这个孕妇妈妈跟我们讲的这个话，她说以前呢听自己的母亲讲，说怀你之前我有无数的想法，我想一定要生个男孩，一定要生个男孩，对吧？但真的怀着怀着就不这么想了，她的想法就非常的单纯了，只要
1: 健康就好，
0: 只要健康就好了。还有一位说，妈妈说的非常直接，只要不缺指头，这个缺个指头，缺个脚趾头，缺个手指头，一切都正常，我就心满意足了，才不会管什么男孩女孩，不会这么想的。其实到了她这个怀孕的时候呢，她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工作各种原因啊，我其实是属于一个高龄的孕产妇了，对不对？
1: 嗯，
0: 那她其实一开始也是想的，哎呀，我们这个小家庭其实这个爸爸很喜欢女孩，我们这一胎我就想是女孩最好。但真的，
1: 对对对，
0: 真的到了一定月份，她说都跟原来母亲的想法是一致的，只要她健康就好，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是的。
0: 其实生出来，更多的家长，你不是这个生出来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卸货了我就全放心了，根本不会的。就像咱们刚刚说的那个检查，很多这个宝妈都说，你看，孩子被抱去查这个听力了，我。

0: 出生缺陷它也有一些误区。那从我们平时接诊的情况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我跟大家聊一下。
1: 嗯，
0: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普遍觉得，哎呀，我年轻身体好，我不用做孕检产检，或者有的人说，哎呀，我每年都做过体检了，我身体都很好。但是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染色体的新发变异，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胚胎在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它从备孕到怀孕到出生，其实是有漫长的一年的时间。
1: 哎，对，
0: 它这个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包括我们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它都有可能是一个不良因素，诱发我们出现染色体或基因的新发变异，那或者一些小的畸形，那其实反而更容易发生在年轻的孕妇身上。
1: 就是生活不规律，更不关注。
0: 还有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健康没有什么，反而有抱有侥幸心理，忽略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检查。所以其实年轻并不等于零风险。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啊，我产检全部都正常，那我的宝宝就一定是100%健康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产检是可以排查大部分的严重的结构畸形，那我们通过羊水穿刺，我们也可以排除染色体异常，但是我们目前确实还是做不到能覆盖所有的疾病，尤其是一些罕见病、代谢异常的疾病。所以宝宝出生以后，这个新生儿筛查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超声检查。现在可能很多妈妈，我们接触的确实很焦虑，因为整个孕期现在可能要做7到8次的 B 超。
1: 哎，对，
0: 超声检查呢，可能有时候会看到一点点的指标异常，那有些医生呢，可能就会判定说，哎，你这孩子不能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超声软指标异常，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NT 超声，它 NT 增厚，或者有轻微的肾盂分离，还有非常常见的左心室强光斑、脉络丛囊肿等等，很多都是一过性的，它随着孩子的正常发育，绝大多数都会自然的吸收好转。但是我们要引起重视，我们要结合它的既往的病史，包括其他的检查，进行一个科学的遗传咨询，以及有些确实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羊水穿刺或者宝宝的核磁，来综合判断，不要盲目的去选择直接引产，当然也不要盲目的自信，觉得孩子不用查一定是健康的。
1: 这个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不要过度焦虑，也不能这个掉以轻心啊，觉得我年轻。年轻就这个一切都很正常。好，除了这个还有啥误区？
0: 还有就是也非常常见的，每天基本上门诊都会遇到，就是有些人在备孕或者是早孕期间，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感冒了，吃药了，或者吃了一些其他的药，还有吃减肥药的，吃咳嗽药的，拉肚子药，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就会觉得，哎呀，我吃药了，我的孩子是会不会畸形啊。还有呢，有的人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生病了，但是我怀孕了，我不能吃药，吃药会导致宝宝畸形。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孕期生病，不能硬扛，不敢用药，反而会伤害母体，危及胎儿。那其实我们是要到医院就诊的，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尽量使用对胚胎或者是就对胎儿影响比较小的药物。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说自己随便用药。
1: 对，这
0: 个
1: 是
0: 一
1: 个
0: 误区
1: 啊，就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医生指导下。当然，我们也提倡不要说生病了硬扛哈。那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对于一些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只有家族遗传史的人，或者说我们以前生育过有问题的夫妻，我们才需要进行优生优育检查或者遗传学检查。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出生缺陷可以发生在任何家庭，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次怀孕。
1: 对，它这个因为是贯穿了你整个孕期这么长时间，你可能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不规律或者饮食有问题，都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它最后发育的一个问题啊。
0: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听完谭主

0: 讲解之后，很多误区咱们就理清楚了啊。就是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作为本地出生缺陷防控的重要阵地，咱们承担哪些工作呢？
1: 我们科室呢，目前主要承担连云港地区的遗传咨询、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工作，包括既往有不良孕产史，我们进行一个评估，她再次怀孕的风险大不大，以及对于基层进行一个孕前优生的一个指导，包括产后如果生育有问题的患儿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给她做遗传学的检测。我们科室也是连云港市唯一的一家市级的产前诊断中心，我们目前建立起了孕前咨询、孕期筛查、产前诊断以及产后随访的一个闭环服务，对于高龄、反复胚停流产、家族遗传病、超声胎儿提示异常，我们都可以提供一对一的遗传咨询，并且我们经常会联合超声、产科、新生儿科、小儿外科等开展多学科的一个会诊，请各个科室的主任来给你共同解决问题。那给我们的家庭提供一个客观科学的一个妊娠建议。同时呢，我们也会走进社区基层医院，开展一些科普宣教，把优生知识带给更多的港城百姓，努力提升我们本地的出生人口素质。
0: 好，9月12号呢是咱们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谭医生给我们广大备孕孕期的家庭送上几点实用的建议。
1: 在这里，我是非常想呼吁全市广大的孕龄家庭，第一，我们要重视孕前的检查，科学备孕，不要等到怀孕以后才想到做检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级预防。第二呢，怀孕之后我们要规范认真地完成每一次产检，高龄人群呢要主动接受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羊水穿刺，其实这是很多孕妈都比较恐惧的一个检查。
0: 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谭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6: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7: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8: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9: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欢迎各位及时的能参与进来。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接下来首先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啊。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啊，虽然说这个秋老虎的余威还在，但是早晚的这个凉意呢，已经慢慢的开始提醒我们，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季节转换的时机了。天气呢逐渐的凉爽，那这个时候正是运动锻炼的好时节，当然也是我们及时调整生活方式的一个关键时期了。所以在今天的我们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如何调整生活方式，乐享金秋活力。首先聊一聊这个夏秋交替这个时节的健康挑战，因为夏秋之交嘛，它的气温啊波动比较明显，忽冷忽热的啊，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中午你出门的时候特别晒特别热，温度比较高，那你早晚的时候呢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像这种气温的波动比较显著，那空气日益干燥，所以在这个时节里啊，感冒的、流感的、过敏的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呼吸道的问题是高发的，湿度骤降导致的湿疹、瘙痒风险开始升高了。老年人、孩子还有慢性病患者，这些抵抗能力比较弱的人群，他们的健康风险呢也开始随之增加了。其实很多的朋友不喜欢春天或秋天，因为在这样一个交替的时节，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疾病啊，比如说荨麻疹之类的啊，这个像这些呢确实也困扰着我们正常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呢，积极的调整并且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才能够更好的来应对这些健康的挑战。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些建议。首先呢，饮食上啊，这个润燥养阴，不要贪凉，润燥清补健脾养肺。秋季啊，气候比较干燥，燥邪容易伤到咱们的阴肺啊，这个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咱们在饮食方面呢，还是最好以润燥养阴润肺为主，可以适当的增加百合、银耳、山药、还有梨，对吧，还有蜂蜜，这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食物摄入，多吃一些这些东西，多喝一点啊，不要贪凉，切忌生冷。因为夏秋交替的时节，虽然说白天呢仍然感觉到有一些暑热，这个过食生冷的瓜果、冰镇的饮料就容易损伤咱们的脾胃阳气了啊，导致腹痛、腹泻这些消化问题。即便是水果，咱们也建议大家适量的吃一些常温的，不要吃那些冰镇的啊，就减少吃冰镇的食物，更别提那些冷饮了啊，尽量还是少喝一些。另外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饮水，你尽管这个天气转凉了，但是呢比较容易干燥，就即便是我们连云港属于沿海城市啊，但是它其实有的时候气候也是相对比较干燥的，跟其他的这种沿海城市相比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连云港这边的气候还没有那么太湿润啊，当然有一些连阴雨天气了，那湿润这很正常的。那像正常情况下阳光充沛的时候，咱们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干燥的。像这样的一个时节啊，成年人仍然是要保持每天1500到1700毫升的饮水量，建议大家常备温水，多喝一些温水，少喝那些这个冰镇的饮料，少量多次的来饮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运动要循序渐进，注意保暖。秋高气爽，那这个时节呢是咱们进行户外运动的最好的时节了，但是咱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比如说要做好热身的拉伸，充分的做好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拉伸，让我们的身体呢逐渐的适应运动的状态，避免拉伤。再有一个运动的时间，咱们尽量的还是要避免过早，就是清晨气温比较低，对吧，或者是过晚，以免影响咱们的睡眠，不要在这样两个时节过早或过晚来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再有一个就是做好保暖，因为运动的时候还有运动之后还是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咱们运动出汗了之后啊，咱们的毛孔都张开了，秋风一吹非常容易着凉感冒，应该及时的擦干汗水或者是增添衣物。 还有呢，就是运动推荐，有氧运动，咱们可以选择快走、跑步、游泳、骑车等等。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进行一些力量训练啊，咱们可以选择深蹲、俯卧撑、平板支撑等等。啊，还有呢，像瑜伽呀、八段锦呀、太极拳这些柔韧和平衡的训练，以及登山呀、散步呀、做健身操，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运动选择。要坚持运动啊。另外运动，很多人说了说啊，我运动多长时间最好啊？时常的建议大家说啊，咱们成年人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然后加上2次力量训练。然后如果说是孩子或青少年的话呢，每天至少要60分钟中高强度的活动，啊，就是每天1小时这个时间。那咱们像有些成年人，咱们最少呢是，每周要这个大概2个多小时，一周2个多小时。正常情况下呢，基本上每天很多人都养成习惯了，每天会有1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运动强度啊，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对身体呢也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保持心情愉悦，疏解悲秋的情绪，因为这个季节变换嘛，所以在这个时节比较容易引发大家情绪上的一些波动，甚至会产生悲秋之感，或者是季节性的情绪低落，要主动的调节情绪，多晒太阳有助于改善情绪啊，保持规律的社交活动，培养积极的兴趣爱好，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这都是疏解不良情绪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如果说你的情绪持续低迷，难以缓解，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那正常咱们也要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大家会在生活当中难免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东西，对吧？不如意的方面，那我们应该首先自己积极的去面对它，因为谁能没有遇到点困难，对吧？谁能都是那么一帆风顺，没有一点沟沟坎坎呢？所以说也是正常的，我们要积极的来面对它。再有一个方面就是做好体重的管理，咱们有很多朋友呢无节制，在尤其在夏天无节制啊，喝啤酒啊，吃烧烤啊，你会发现哦，突然间觉得体重增加了，胖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要注意一点啊，适当的要减肥了。传统的有贴秋膘之说，现代人呢普遍这个营养充足，秋季呢更加的需要注意合理的饮食，避免能量摄入过多导致体重过快的增加啊，要结合前面提到的科学饮食和规律运动，保持能量摄入和消耗的平衡，定期的来测量体重，测量腰围等等，做好咱们的体重管理，加强运动啊。我觉得还是要加强运动，甭管你现在需不需要减肥，咱们都要加强运动，运动的同时把咱们的体重降下去。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夏秋之交，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随着自然光照时间的变化，大家这个人体的生物节律呢，也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的。所以在这个时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应该是顺应秋季养收的特点啊，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保证咱们充足的睡眠，一般像成年人保持7到8个小时，让咱们的身体呢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增强免疫力。还有在起居防护方面啊，还是要顺应节气的，做好保暖。我们都知道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个气温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早晚温差开始越来越明显了。咱们要关注天气预报，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特别要注意腹部、背部还有足部的保暖啊，就是腹部、背部然后脚的这个保暖。民间呢虽然说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这个秋冻咱们也要适度，你不能把人冷得不成样子了，你说你再添加衣物，不是这样的。我们适时的增减衣物，让自己感觉到舒适不着凉为好，尤其是老年朋友还有儿童还有身体比较弱的，咱们不要盲目的所谓的秋冻啊！人家这个俗话说得好，秋冻秋冻，春捂秋冻，你就真的秋冻了，那不行。就是咱们不能，首先不能冷，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注意卫生，咱们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勤开窗通风，注意个人卫生，要勤洗手，尤其是咱们在接触公共物品、饭前便后，预防肠道和呼吸道传染疾病。另外还是要防晒防蚊，这个防晒说实话一年四季其实都需要，防止紫外线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秋季这个紫外线依然是比较强烈的，咱们如果说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的话，仍然还是需要做好防晒措施的，用一些防晒霜呀，遮阳的东西。同时呢，你像初秋蚊虫也依然会有，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说哎，晚上虽然看得很凉爽了，但是到外面去的话也会有蚊子啊。这个蚊虫活动在这个季节也是比较活跃的。

是蚊媒传染期的传染病的高发时期，居家户外活动咱们都是需要继续的做好防蚊灭蚊的工作，比如说使用一些灭蚊剂啊、驱蚊剂啊，安装纱窗纱门啊，清除家里的以及周边的积水啊，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咱们再要说的就是做好健康的防护，关注一下重点的人群。首先就是慢性病管理，季节交替呢，这个时节刚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期了。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哮喘等慢性疾病的人群，务必要遵医嘱，坚持规范用药啊，不可以擅自停药或者是减药，还要注意监测血压、血糖等指标，定期复诊，一旦出现不适的症状加重了，咱们就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另外一个就是接种疫苗，这个季节其实也是属于，说实话属于流感的高发时期了，包括肺炎这些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了。接种流感疫苗还有肺炎球菌疫苗，这都是预防相关疾病减少并发症的有效的手段。这个时节其实建议咱们老年朋友还有儿童还有这个慢性病患者包括医务人员等等啊，这重点人群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的接种疫苗，顺应季节变化，积极的调整咱们的饮食运动起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才能够积极的应对季节变化所带来的健康挑战。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消费指南这个栏目当中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药房真假的事儿啊。这刚刚通报下架的香港大药房，第二天呢就已经换了个名字，重新开张了啊。这套换壳的手法正在成为互联网营销当中的一种被反复使用的规避监管的手段啊！我起一个名字，你查了，对不对？我瞬间改个名字，再重新上来。那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因为之前说这个香港大药房它不来自香港，也没有药房。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说，这个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2021年7月份。才在香港注册成立，可是呢却在各大电商平台大肆的来宣传，始于1841年百年老店啊。所谓的这个香港药品啊，实际上呢就是内地生产的日用品和食品。热销的透骨膏，它的产地呢就是江西吉安，然后无师丸，它的产地是福建厦门，睡眠香膏它的产地是江西宜春。可是这个产品包装上明确的标注了啊，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和医疗器械治疗疾病。不过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各种直播平台当中啊，主播大肆的宣称缓解疼痛等等这些功效。据香港卫生署证实啊，香港大药房系列公司他们在港注册主体呢都不得售卖药剂制品或者是中成药，如果说在港销售，最高可以被罚款10万港元以及监禁2年。那8月31号的时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啊发布了关于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调查处置情况的通报，通报就点名了有多家以香港大药房的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什么透骨膏啊、无师丸啊等等这些产品。那在这个新媒体直播当中啊，涉嫌虚假宣传。经过调查，透骨膏它的本质就是普通的日用品，并非是药品。商家在直播当中宣称的产品具有缓解疼痛的功效，涉嫌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在监管部门线索移交的督促之下，京东、拼多多、小红书、快手这些主要的互联网平台一共下架了无有效商标注册证以及品牌授权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

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可香港大药房他的这个骗局其实并非是孤立，调查就发现了不法商家他们的操作是如出一辙的啊。先在港啊注册带有药房字样的空壳公司，然后呢再以该公司的名义在内地注册商标，并且授权代工厂生产，最后呢就是借助电商直播将普通的商品包装成神药来销售。那这一类产品呢大多数就是标价几十块钱的爆款，但是成本呢往往仅仅只需要20块钱左右。有商家仅凭这个模式5年内销售额便突破了1.06亿元。那为了营造百年港企的假象，获得授权店铺刻意使用繁体字 logo， 并且打上了始于1841年的标语，它的核心就正是利用了内地消费者对香港品牌金字招牌的这样一个天然的信任感。2026年的9月1号通报发布的第二天，涉事店铺呢就已经改名字了，改名是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客服就表示说啊，所售的产品并非是香港药品，发货地呢也不在香港。据2026年9月2号媒体的报道，客服聊天记录确认，二者实际上是同一家店铺，你就改了个名字嘛。店铺的背后运营主体呢是，宜春市港选北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5年的5月7号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是罗梅香。该公司旗下呢拥有9家全资的子公司，罗梅香同时担任着另外的7家关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依托这套关联公司体系啊，平台上形成了虎玉堂系列店铺矩阵，包括了虎玉堂滋补养生旗舰店、虎玉堂保健食品旗舰店、虎玉堂健康护理旗舰店等等多个账号。这更名之后的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曾经出现了商品全部下架，客服对外的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店铺全面升级啊，但是同一个矩阵内其他店铺仍然在正常的售卖什么所谓的透骨膏这些同类商品。据2026年的9月2号媒体的报道啊，其中一款透骨膏它的销量已经突破了上万单。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消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

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问题，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感觉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消费指南啊，来继续说一说关于香港大药房以及挂羊头卖假药的事儿。然后就说嘛，他们在这个香港大药房，他们更名为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之后啊，曾经出现了商品全部下架啊，客服对外的解释就是店铺全面升级，但是在同一个矩阵内其他的店铺仍然在正常的售卖透骨膏等等这些商品。2026年9月2日，据媒体报道啊，其中有一款透骨膏销量已经突破了上万单，产品的包装随之也完成了换皮，品牌字样呢由这个香港大药房替换为了香港虎玉堂，标注的总经销商是香港虎玉堂有限公司。天眼查信息就显示啊，香港虎玉堂有限公司曾用名就是香港养和大药房有限公司，从养和大药房到香港大药房，然后再迭代到现在的香港虎玉堂，你可见啊，这个主体已经多次通过变更香港壳公司啊，变更它的这个名称，完成了品牌的迭代。这个当然现在呢，他们的直播间啊话术也变保守了，但是直播间的套路依旧。品牌更名之后，商家对外宣传呢做了表层的调整，因为之前啊这个香港大药房它的直播间就直白的宣称，哎呀，透骨膏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除了脸上不能用，哪里需要哪里抹，对吧？那更名之后呢，这个虎玉堂商品它的详情页面公开文案呢，仅仅描述了易吸收不黏腻这些产品的使用体感，不再直白的标注所谓的缓解疼痛的功效了。但是公开文案收敛不等于营销套路的消失，有媒体记者啊就以消费者的身份在他们的这个直播间

咨询产品的功效。直播间里面主播依然是口头回复啊，产品是可以缓解疼痛的。评论区不少的消费者一眼就看穿了套路，留言直指商家更换名字继续售卖。这个剥开品牌包装，产品本身没有任何的变化。据了解，这个透骨膏它的产地呢是产自江西吉安，无湿丸的产地呢产自福建厦门，全部生产发货的流程都是在内地完成的。透骨膏它不属于药品，也不属于医疗器械，它只是普通的日用品。朋友们，无湿丸产品包装上的 SC106 开头，生产许可编号，对应类别是固体饮料，它没有任何的功效，它仅仅只是一个饮料而已。那所谓和香港的关联，仅仅就来自香港虎玉堂有限公司这样的一个空壳公司的名称，仅仅只是关联的一个名称而已，它内容和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商家依旧借着香港的地域概念，为内地普通的日用品还有固体饮料产品啊制造信任滤镜，把功效宣传然后转移到这个直播间的口头问答。你像这种更难留存取证的这样一个场景，打监管的擦边球。这个平台整治啊，治标更要治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下发之后，各大电商平台检索香港大药房这关键词已经搜不到对应的店铺了，人家把名字已经改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这个消费指南这个栏目啊，就是给大家一些良好的提示，就如果今后您再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迷信这个地域啊，不是提到香港了就一定都是药，不是一提到香港的药了就一定都是好，这咱们要有个理性的来判断。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来聊一聊专坑老年人，标价超过100,000元的磁疗养生神器，实际上就是普通的床垫。那免费体验、养生讲座、慢病调理、磁场治病，这个当下有一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现在把目标就瞄准了银发经济，瞄准了老年群体他们的养生需求，将平价的普通床垫包装成了高价的磁疗养生神器，来收割老年人的钱袋子。因为老年人嘛，稳定的退休金，对吧，平时也不怎么消费，都攒起来了，所以说现在又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里，老年人的生活消费呢，成为了各个商家的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商家必争之地。最近呢，针对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部分商家啊，假借着养生理疗的名义，利用磁疗床垫这些产品开展虚假宣传，诱导老年消费者高价购买等问题。市场监管局依法人员啊，执法人员对两处涉事床垫销售门店开展了突击检查，现场固定宣传物料、经营台账、还有内部培训的话术、影像资料等全套证据，彻底查清了违法经营的套路。经过调查，

0: 涉事的商家呢，他们把这个普通民用的床垫给它包装成了高端磁疗养生产品，售价呢动辄数万元，最高标价超过了10万元。嗯，商家精准的利用老年群体他们养生需求高、辨识能力弱的这样的特点，通过封闭免费体验、会场集中宣讲等方式，虚假的宣传床垫磁场能够疏通人体血液循环、调节身体机能、缓解慢病不适等这些养生治病的功效，引导老年朋友购买高价的产品。啊，据了解，有一部分消费者购买之后还进一步的带动了亲友来消费，啊，这可能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但他可能是心理上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床垫确实有用啊，以前呢睡眠质量很不好，但是我睡了这个床垫之后呢，哎呀，我浑身舒服，晚上睡眠质量就很好了，纯属一个心理作用。啊，针对检查所发现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啊，市场监管部门现在已经是依法立案调查了，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的来进行处理。这里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这普通的民用床垫它是属于家居用品，不具备任何的医疗养生调理身体的功效。咱们老年消费者啊，还有家属都应该提高防范意识，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现在很多的这个骗子啊都把目光瞄向了银发经济，瞄向了老年朋友啊，咱们一定不要随便的去买，尤其是那些夸张的说法不要轻易的相信，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病的这些器具啊，比如说床垫呀、枕头呀，这各种都能治病，有的时候呢它不具备这样的功效，它只是一个产品而已，可能只是一个日用品而已。所以我们要提高防范意识，远离封闭式的养生宣讲、免费体验这些营销陷阱。还有一个呢，就是啊，你来参加我们这个授课，参加一次呢给送几个鸡蛋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为了这几个鸡蛋我去听课，然后禁不住诱惑呀就开始消费了。咱们还是要理性审慎的来进行消费。如果说咱们发现了有涉老消费领域的虚假宣传，或者是无证经营、销售过期伪劣商品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的话，各位啊，您记好了，您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啊，咱们广大消费者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核实一下产品的宣传真伪，认准蓝帽子标识及批准文号，切勿轻信所谓的健康讲座呀、特效神药啊，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登录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可能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些保健产品呀，保健食品呀，那不能说它治病，它确实也治不了病。那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像问了，说那保健食品那该怎么说呢？它可以说它有哪些功能呢？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各位介绍一下，根据这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了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并且动态的进行调整。目前呢，已经发布的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有25项名称，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产品它是属于保健食品，那怎么样介绍它？它具有哪些功能？可以怎么说？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这样说：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第二个是有助于抗氧化。第三个就是辅助改善记忆。第四个就是缓解视觉疲劳，就是它不是绝对的，它就是有助于辅助呀、缓解呀，对吧？是这样的，你不能说啊，这个你吃了我这个保健食品之后，哎，它这个产品就是能解决你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它只是有助于，缓解视觉疲劳呀，清咽润喉，有助于改善睡眠，缓解体力疲劳，耐缺氧。有助于控制体内脂肪，有助于改善骨密度，改善缺铁性贫血，有助于改善痤疮，有助于改善黄褐斑，有助于改善皮肤水分状况，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有助于消化，有助于润肠通便。看到没，都是有助于辅助之类的啊，它不是绝对的治疗，因为它确实不是药品啊，它也就是保健类的食品，它只能是有助于辅助保护胃黏膜，有助于维持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有助于血压维持健康水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对电离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作用，有助于排铅，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这25项啊，这个25项的这个功能，就是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的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啊，而且这个目录啊，它是今后也是动态调整的。目前已经发布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刚才我也说了，有这25项的名称，咱们可以共同关注一下。如果说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功能产品或者是保健产品，你看一下它的宣称是不是这样的规范的语言？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要打一个问号了啊，它有可能会违规。啊，像这样的产品咱们暂时先不要出手。超出以上范围的功能宣称都是属于违反该规定了。任何宣传保健食品所谓的能够根治啊，根治高血压，根治糖尿病，攻克癌症，替代胰岛素，这些说辞，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属于违法虚假宣传的说法，各位不要轻易的相信。咱们如果说真的是患了疾病，这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医，遵医嘱来用药，切勿用保健食品替代药物而延误了治疗，导致病情的加重。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继续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平台司机扣货索要高额保管费，然后客服竟然让用户自行报警，怎么回事呢？有一位何先生啊，他就说了，他反映说通过某平台下单委托配送建材到指定的酒店啊，这很正常的一个业务，对不对？司机接单之后呢，没有按照订单约定送达卸货的地址，擅自终止配送，并且扣留了货物，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呢，把这个货物转移到了第三方处，以不付费就没有办法提供货物相要挟，强制索要每天100块钱的保管费，然后这个何先生呢，就迅速的联系了。

完成嘛，全额退还40块钱的运费。这是何先生他的描述和他的主张。法律界人士就说了，说如果说何先生的陈述是属实的话，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司机是既有民事违约责任，也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你怎么可以这个擅自截留人家的产品？这不是抢吗？对不对？把人家的货物擅自扣押下来了，而且要求人家一天交100块钱的管理费。在合同成立且已经明确运费的情况下，单方面加价无效，擅自将货物运至第三方地点并且扣留，超出了合法的范围，构成了无权侵占。那如果说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还可能会涉嫌侵占罪。此外呢，如果说平台审核不严，或者是处理纠纷不当，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所以说建议何先生通过以下的途径来进行处理。首先呢，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投诉，登录全国12315平台来投诉未尽监管的责任，客服处理不当，要求其督促司机将货物运至指定的地点。再有一个，向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投诉，向当地的交通运输局投诉涉事司机，举报其在运输服务当中的违规行为。再有一个，就是向公安机关报案，就司机未按照约定送货、私自扣留货物、索要钱财的事项，向公安机关报案，请警方介入查清事实，并且获取报警回执。再有一个，就是再次联系某平台，将所有存留的证据材料以及报警的回执发送给平台，要求其立即管控司机的账号，督促司机返还货物。那如果说以上途径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何先生呢，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将司机和平台列为共同被告。注意，请及时留存与各方沟通的证据材料。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四川的青城山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唐朝诗人杜甫曾经这样赞扬他：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池，为爱仗人山，单梯尽幽意。还有的诗人用仗人慈溪佳气浓，绿云拟住最高峰，来抒发自己对青城山的爱慕之情。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更是在青城山居住了好几年，美丽的青城景色给了张大千极大的慰藉、极大的启发和极大的灵感。青城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揽入了张大千的心中，化为了他的思想、感情、艺术创作和艺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阿依黛身临其境地感受青城山水。到达青城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凝视着集万千锦绣于一身的悠悠青城山，顿悟为什么巴蜀山水是众多文人笔端的源泉。传说中的幽，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是很难感受到其间魅力的。那份清新，那份安宁，全都是因了这青城山中的绿。踏在登山的石阶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馈赠于我的新鲜空气，就感受到自己的心仿佛渐渐张开了翅膀，飞跃到山的那一端去。走在这绿荫如碧、山道盘旋的青城山中，如同走进了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山水画中。那时候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自称为青城客的四川籍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直被困居在北京，想方设法摆脱日寇的纠缠后，他一路辗转回到了四川，最终带着家人来到了青城山上的清宫居住。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环境优雅，远离喧嚣，足可以沉淀去浮生乱世中滋生出的那些纷纷烦扰，让艺术家的身心完全归属于大自然。张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700多个日夜，在家乡灵山秀水的激发下，灵感源源不断，创作出了1000多幅珍贵的作品。从此大师的山水画中再也无法离开青城山的绿，而在青城山的这段创作经历也成为张大千诗自然的一个顶点。故乡的这片浓郁的绿成为大师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情，直至晚年，远在巴西的张大千还精心绘制出巨幅的青城山全图供自己以及家人握有。他时常对着画感叹道，看山还是故乡青，如今能画不能归，生平梦结青城宅。青城山已经成为大师终身魂牵梦萦的地方。山门的一侧便是始建于唐代、重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福宫。这座宫殿建筑在峭壁之下，气度非凡，殿内共有太上老君、杜光庭等神像，文物遗迹非常多。宫殿前面古木苍翠，四周五峰环列，气势宏伟，这也是张大千先生当年上山的第一站。只是如今殿内香火依然袅绕，故人却再难觅踪影。时间便是造物主，他在缔造每一个今天的同时，必定会带走昨天，而昨天的昨天乃至更遥远的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都只能是变成一种想念和故事。幸而有张大千先生的笔为我们留住了许多美好的影像，可以让后人顺着他画里的山水寻觅大师当年的足迹。青城山此时的游人特别少，或许是因为错开了旅行团待客进山的高峰期。山道边的亭子里坐满的是等待抬客人上山的轿夫，而不是游客。他们每人身穿一件小马甲，或三五成群地打着扑克，或无聊地数着地上的蚂蚁。冷不丁我的身后就冒出一位轿夫来，非拉着我坐他的轿子。我摆摆手说不要，可他并不灰心，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游说。可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上山，总觉得坐上去像个胡汉山。你知道张大千吗？我开始和他聊天，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大师的传说。他愣了愣，随即回答道，晓得，就是那个长胡子老汉噻，画的画好值钱哟。 我内心不禁一动，正想进一步挖掘出点名堂，却不料他飞速地朝山下奔去。原来我的身后又来了几位上山的游客，嘿，这个人啊，整个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派啊。到了清光绪年间建造的天然图画房时，迎面走来几个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头上还戴着阿里巴巴那样用布缠成的帽子，看上去像是电影中古老的波斯国商人，颇具气势。他们怎么也会来到这道教的名山呢？正当我用充满疑惑的目光暗自打量他们时，他们却朝山的一侧转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他们带队的导游在不远处安静地冲我微笑。那是一个高鼻凹眼的维族女人，看上去很亲切。为了抓紧时间，我几乎是一路奔跑着上的山，体力自然消耗得十分迅速，不一会儿就感到口干舌燥的难受。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才能偶遇一两个下山或上山的道士或道姑。偌大一座青城山，此刻除了能听见细微的虫鸣声，再就是我的心跳声了。我有些为这样的寂然感到了害怕，于是赶紧又加快了步伐朝天师洞行进。天师洞是古长道观浑元顶的一个天然洞窟，相传是张陵天师修炼的地方，是青城山的主庙，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又叫延庆观，唐代以后称为道观。环顾岩洞，这里面有张天师的石刻法像，殿内有三皇石像，雕刻精致非常。这里还有明代书画家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浮石刻，以及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所书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木刻等，每一样事物都极具文物艺术价值。我不由得想到，当年张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中，就是在这天师洞的接待厅中用的第一顿晚餐吧。道长摆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青城山道家秘酿洞天如酒为大师接风，大家把酒诗书，言谈之间大千首肯了为青城山上的清宫画花蕊夫人像。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的废贵妃，可谓一代才女。张大千先生在离开青城山时，将自己手绘的刻石向花蕊夫人与手绘的石刻图麻姑像以及天师像的纸本留了下来，着实为青城山中增色不少。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

0: 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青城山之旅。出了天师洞，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必须趁夜晚来临之前下山去，要不就赶不上最后一趟发往成都的班车了。留宿都江堰势必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行程安排，所以只能放弃上清宫了。虽然那里是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山居住作画的地方，抬头朝山上望去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只白色的鸟朝上清宫的方向飞去。我知道在这山中是有白色的乌鸦存在的，我也知道当年有一位樵夫就曾经把自己遇到的白乌鸦敬送给了张大千先生，先生为表感激，当场赠给他自己亲笔画的秋牡丹图。后来张大千就以这只白乌鸦作为模特，画了好几幅姿态各异的白乌图，白色的乌鸦是非常珍惜的。青城山人说要百年才会出一只，能够看见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不知道出现在我视野里的是不是一只白色的乌鸦，难道它正飞往上清宫去寻找它曾经的主人吗？不过是种美好的想象，但是我却极认真地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那只白色的吉祥鸟。如果这世界果真可以演绎神话，我愿小鸟能见到它亲爱的主人家，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山路上依然是空旷寂静的，暮色又更是为它平添了一种神秘与玄机。我的心中满满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下山。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支配着我，让我这个方向感极差的人竟然如若走在熟悉的平地，下山的速度要比上山快了许多。我感觉到自己是在飞越过那些石台阶，就连走惯山路的小贩和道士都被我甩在了身后。先前要抬我上山的轿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了出来，但他此时的速度却不及我了，不一会儿他就落在了我的身后好远好远。路过山中小卖部的时候，有几个店主喊我住在山里，我顾不上理会他们，只能边跑边冲他们摆摆手。其实心里对着青城山还是留恋的，如果不是时间紧促，也许我真的会留下来，留下来见识见识上清宫中奇特的圣灯现象。据说每逢雨后天晴的夏日，夜幕降临之后，在上清宫附近的圣灯亭内就可以看见山中亮光点点，闪烁飘荡，忽生忽灭，多的时候成百上千，山谷一时灿若星辰。相传是青城山的神仙们朝贺张天师时点的灯笼，其实是蜀山之中磷氧化燃烧的自然现象。不知大千先生是否也曾经亲历那样奇妙的景观？这样的问题是再也没有了答案的。青城山中只有这凉凉的风吹来，走出山门时竟然发现回成都的最后一班车还没有开走。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车厢里竟然有一对年老的孪生兄弟，他们都留着一模一样的白白的长胡须，戴着一模一样的圆框眼镜，穿着一模一样的对襟布褂子。这让我不得不再一次想起了张大千大师的自画像中，不就是眼前的这对老兄弟的模样吗？啊，看来这巴蜀之地孕育出的人就连模样也都神似呢。青城山之行即将结束于这趟车的终点站， 然而，对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了解，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一座山，一个人，一段伟大的艺术成就，这就是青城山和张大千的渊源。而那其中深藏的某些故事，与我都是想要去探究，想要用尽一生去追寻的。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饭量有多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人饭量呢也是有大有小的。比如两个南方人跑到东北下馆子，习惯性的点了三菜一汤，然后对着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菜是面面相觑，最后呢服务员慢悠悠的端着一大锅汤出来，他想这应该是每桌分一大勺吧，结果这服务员啊是哐的一下子把汤锅放到了他们的桌上。你看看闹笑话了吧。一个规律基本成立，从北到南虫子是越来越大，从南到北是饭量是越来越大。事实证明呢，南方胃是能够慢慢撑大的，而多年来用硬菜养成的北方巨胃，在精巧温润的南方菜面前，还是需要用数量来填饱肚子的。比如在广东才知道哈，这个蚊子呀还能论个儿卖。山东大汉呢，从堆成小山的蒸笼里起身离开，准备去肠粉店吃下一顿早饭。糖醋小排只能尝个咸淡，白灼菜心只有几根青菜，肠粉吸溜一下子滑进肚子里了，点了份鸡汁面，挑了一筷子，碗里只剩下了汤汁和一点点的葱花。对于这些北方大汉而言，每次和南方同事聚餐呢，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只吃了个半饱，只好自己溜进

饭馆开始吃第二场。茶杯大小的米饭，一只手就可以捏成乒乓球大小的馒头，被他们是通通忽略了。对肉的渴望呢，让他们直奔小笼包，夜宵就少吃点，先来30个吧。结果某天出门吃午饭，赵丽又要了5T 的包子，结账时才发现这是20块钱一个的蟹黄包，这一下子钱包也遭不住了。今宵离别之后，何日君再来呀？喝完这杯，请进点小菜，是邓丽君唱的离别曲。敬这个字呢，用得很妙哈，但也只有在南方才有这样的雅致的送别宴。如果在北方，那可能就要改成请整点猪肘子，再整个鱼头糊饼、铁锅炖大鹅等等等等。尤其在东北当地饭馆，人人都搞得像吃播似的，碗呀比脸还大呢，菜呢是用盆装的，吃个烧烤更是气势汹汹，10几20串羊肉串是标配，再来若干板筋、脆骨、豆皮、鱼豆腐、烤韭菜助兴，一顿吃完签子能插个孔雀开屏。如果你问啊，这东北人为什么饭量大，他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在东北饭量小活不过冬天。根据伯格曼法则，动物的体型会随着生活地区维度或海拔的增高而变大，高维度地区的人呢，需要补充更多的热量用于劳作以及御寒，他们的食物消耗特别是碳水化合物要高过于低维度的地区。那全国范围内呢也是如此的哈。据作家张家玮考证，19世纪作家丹娜曾经在艺术哲学当中表述，希腊人只需要一个洋葱一个鱼头就能过一天，19世纪一个伦敦人一天吃的可以养活6个雅典人。那么在维度更高的俄罗斯，午餐呢要吃一盘鲟鱼、2份龙虾汤、烤小猪和千层馅饼，还少不了一份糖浆蛋糕当甜点。正如他们那句坦率的谚语所言，爱情来了又去了，但吃饭什么时候都需要啊。再有就是饮食结构的原因啊，这北方人吃肉吃主食啊是极其凶猛的，总有人觉得北方人有2个胃，一个装馒头大米面条烙饼，另一个就装了其他的一些菜哈。那一般来说，南方习惯将菜和米饭分开去烹调，北方呢很多菜则是将粮食菜和肉一锅炖。如果要一份鱼头泡饼、疙瘩汤、肉炒饼里，在吃菜的时候不少碳水化合物已经进肚了，但通常北方人还会再单独来一份主食，一顿饭下肚的分量就更加的实在了。那么当南方妹子在论坛上因为吃不完食堂午饭寻闺蜜同吃1-2饭的时候发出这个请帖求助，那北方人从自助餐厅默默的起身，吃自助什么时候停取决于我的良心而不是我的胃，你看看这就是对比。那如果追溯到这个菜市场的话，你会发现一些端倪。你比如说在这个南方啊，这个老板呢就是这么样子，就是说啊，你要觉得这个白菜挺好是不是啊，我给你切半颗啊，这就是南方菜市场。还有就是买这个3-4根小葱啊，一条肋排、一个土豆、一个鸡蛋、一块西瓜啊，就是切成那一牙一牙的没有问题。但是啊，你要如果去这个北方，哎，完全不一样了啊，看到这白菜不错，你直接就来一句，老板来给我整50斤啊。还有就是这个人们推着小车寻声问价，麻利装车，手提肩扛的啊，一捆大葱、一兜子土豆、半扇猪、2个南瓜，几乎每个人手里都能拎个10斤8斤的菜，以一副吃完这顿就要去冬眠的架势去尽情的选购，这就是区别，是不是？那么北方的直爽大气，南方的精致考究，不仅体现在了菜肴里，也蕴藏在了两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南方差异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这里蕴含了太多对本地文化的热爱，对别乡文化的好奇和新鲜。汪曾祺曾经在《手把肉》里写道，说两个内蒙人吃东来顺涮羊肉，两个人要了14盘肉，服务员大惊，他俩呢轻描淡写来一句，前几天我们在呼伦贝尔5个人吃了1只羊。你看看这就是区别，这北方也有北方的区别，对吧？不过面对一个买奶茶加了7-8种料结果把杯底撑掉的当代年轻人，我只想说一个道理，真正的吃货呀是不分地域的，来啥咱就吃啥。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的饭量有多大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的粉丝们，我爱你们哟。
1: 石晶姐，辛苦了，马上到后台休息一下吧。您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休息，然后我们就要坐飞机去上海做下一场演唱会了。啊，这么快就睡着了吗？好吧，
0: 蛇精姐，您休息好了吗？吵什么吵？啊，蛇精姐，您别生气，要不您再休息5分钟？只是呀，我担心那个啊尼玛的品牌总监要飞回美国去了。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呢？蛇精姐，我已经在门口喊了您10分钟了。又怕打扰到您休息，所以行了行了，你进来坐下说吧。那个老头对合约的事儿怎么说呀？那个老头不是那个阿尼玛的总监说呀，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
1: 他说你这个脸型有点犀利，可能客户的接受度会有影响。
0: 哼，我这样的蛇精脸有多少女明星都是照着整的，我可是天生的本钱，真是没有眼光。你也是，看看人家葫芦娃的经纪人给那几个小崽子签了好几个奢侈品和化妆品的代言合同，你呢给我运作了一年只签了个耗子药的代言。
1: 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这蛇鼠一窝好下手，大家信得过吗？那些商家呀说葫芦娃白白胖胖的形象健康。
0: 什么意思？我这形象不健康吗？你看我这水蛇腰，什么化妆品减肥品都应该来找我代言的呀。
1: 腰是挺细，关键呀，您这三围都一样啊。
0: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不想干了？
1: 蛇精姐息怒，蛇精姐息怒，减肥产品不够高端，咱还不稀罕呢。对了，蛇精姐，咱有个好消息，就是好莱坞的名导卡导呢，准备拍《阿凡达》的前传，想要邀请咱们中国的演员加入，不过呢，要先试戏。
0: 什么时候试戏啊？
1: 哦，就在今天。试戏呢，还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呀？
1: 就是呀，要跟葫芦娃同台演出。
0: 什么？我是什么咖位？让我跟那几个毛头小子试戏？不可能！
1: 哦，还有一个事情，蛇精姐，就是如果试戏成功，片酬是600万。
0: 区区600万，打发要饭的吗？
1: 是600万美金。
0: 走，咱们去找卡导试戏去。
2: 哼！你要是再不放我爷爷，我就要
0: 葫芦娃，你果真是大力无穷，你的一片孝心我非常的钦佩，谁看了都会动情。你爷爷他正在后面喝酒呢，你何必使这么大的劲呢？要是震塌了山洞，他也会葬身洞府，你这不是害了他老人家吗？
2: 那就快把我爷爷放出来。
0: 你爷爷喝了2杯酒，现在睡意正浓，我呢可以带你去见他老人家，来吧，你看。
2: 哦，爷爷。爷爷你怎么变成石头了？
0: 这可比木床舒服多了，这就叫做有力无处使，有劲儿吃不出。怎么样，卡导说什么了吗？
1: 卡导啊，说蛇精姐您的笑声很魔性，很适合演阿凡达里面的大反派。
0: 真的？
1: 对啊，就是这个拍摄周期有点长，估计要拍10年，加上后期制作要15年后才能上映呢。
0: 15年？那个时候我都退休了，这卡梅隆也太不靠谱了吧。
1: 蛇精姐，导演不是卡梅隆。
0: 你不是说是卡导吗？
1: 哦，我说的那个卡导啊，不是卡梅隆那个卡导。
0: 那他是谁呀？
1: 他叫咔咔就是发。

0: 都是十拿九稳的。
1: 但是我的命就不好说了。
0: 申金姐，虽然这些代言是高风险，但也是高收益啊，值得赌一把。
1: 千年等一回。
0: 唱得好啊，申金姐，直接把这白蛇和青蛇唱得灵魂出窍了呀。
1: 我蛇精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要演技有演技，居然沦落到要被五马分尸的地步。
0: 诗静姐，我忘了说了，这几个品牌代言费加起来超过了5000万。
1: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我去。
0: 我就知道咱们蛇精姐是个明白人。
1: 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蛇精姐，我回来了。
1: 谈得怎么样了？
0: 实在抱歉，品牌方临时换人了。
1: 什么？为什么？
0: 他们说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向发生变化了，不再追求蛇精脸排骨精了，要有肉的模特。
1: 这审美标准真的是比翻书还快，上个星期还夸我苗条骨感，今天就开始嫌弃了。你们到底要怎么样？你说他们换的是谁来代言的呢？
0: 他们换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小人物。哎呦，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1: 我这样的一线女星都不要，居然换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小人物，叫什么名字？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做一个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又不是糟糕一辈子。嗨，你好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音乐问候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我喜欢那种经历了大风大浪却还平静的像只是下雨时才湿了裤脚一样的人，那样的人性格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当你的热情变成了对他的一种打扰，适可而止就是一种明智。虽然说人类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但不受欢迎的主动只会越来越廉价，让人避之不及。

不是所有的过往都是美好的，还有许多我们想要擦去却擦不去的痕迹。有人说，疼痛的往事可以选择忘记，可即便是忘记了，并不意味着就真的不存在。即使无法忽略的过程，只好默默忍受，只当是年少不经世事所犯下的无知错误。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梦绕回。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爱？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

0: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无路可走，其实是生命另一段旅程的开端。没能力看穿全局的我们，会心慌，会焦虑，会不知所措。然而，只要我们再撑一下，我们自然就能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

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4: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

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态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
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或咸味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 8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 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装修每一个环节的入坑问题，帮助朋友们在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解疑答惑，同时也为朋友们解决消费维权问题。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812-12345、854-5312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你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既是咨询热线也是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空间、我们的直播连云港啊，亦或者是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7姐全拼收看的同时，把您的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个24小时服务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管道有关的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装饰装修管道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总啊。首先欢迎葛总，葛总你好。
2: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连云港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百通。
1: 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葛总走进直播间为朋友们解答惑。葛总也是很忙，也是出差刚刚回来啊。
2: 对
1: 吧？我们今天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管道方面的这个投诉，我们进行一下线上的调解啊。我们来看了一下啊，就是来首先有7组这样的一个消费投诉的这个案例，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基本上是类似啊。那什么问题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啊，就是说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修不好啊。就是这几位朋友呢，大概基本上都是通过装饰公司来装修的哦，或者是半包或者是大包。
2: 对，整包。
1: 那么不论是整包还是半包，你知道管道是必选项，对吧？
2: 对，没错
1: 啊。那就是虽然这个各个公司选择的这个管道品牌不一致啊，就是不是一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问题却很类似啊。就基本上是在这个管道安装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啊就是打压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那么就是打压不过，那就开始整改。整改完了之后打压呢，第二次打压就过了。那么在这个很多消费者的这个观念里边，就是哎，它过了它就是好了，对吧？
2: 对，
1: 就是没有考虑到还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后期的这个装修过程中，因为不停的放水试水的过程中又发生渗漏的问题啊，就是索性是没有入住啊，还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那么发现问题，发现渗漏水啊，那么继续整改啊，继续整改呢，改完了之后没问题了，再打压再试水又没问题了，再整改啊，就是前后将近三次了啊，反复发生这个问题。
2: 对，
1: 那么这几位朋友都是快要装修结束的时候发现它还漏水，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 瓷砖都已经铺好了，
2: 对，
1: 啊，整个都铺好了，那么还是漏水，那么就发生了这个消费纠纷啊，就很多这个消费者呢就认为这是装饰公司有问题，
2: 嗯，
1: 那么装饰公司也没有回避问题啊，就把谁找来了呢？就管道商家找来了啊，
2: 对
1: 对对，来。有一些是管道商家的师傅来安装的，对吧？
2: 对。
1: 有一些是这个自己的师傅来安装的啊。那么就来判定一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2: 是的。
1: 就是这个需要判定一下啊，就是这个反反复复出现问题，究竟是谁的责任？那我们葛总呢，在一线也这么多年了，对吧？应该比较熟悉。他有可能有几种问题可能会发生，这种渗漏水的问题。
2: 嗯、对。我们可以关注到刚刚琪姐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在出现问题以后，
1: 嗯，
2: 然后整改以后打压没有问题，
1: 哎，
2: 对吧？
1: 对，
2: 后边的话慢慢的又出现问题，就是反反复复，
1: 反反复复，
2: 对，两次或者三次出现问题、
1: 嗯、
2: 对吧？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讲到具体事件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涉及到打压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对，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可能会认为如果说打压一旦是没有问题，对吧，我们比如说保压30分钟没有问题、
1: 嗯、
2: 那就这个水管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哎，是的，
2: 对吧？后期但说不定又出现了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打压合格，打压的话是我们打压是在静态的瞬时间的验收的一种手段，
1: 嗯，
2: 它只检验打压的那一刻的管道的一个这个安全或者是否渗漏的问题。如果说在我们平时的打压合格，只是说在测试环境下管路或者接头没有问题，没有可见的，我也不能说没有问题吧，叫没有可见的渗漏、
1: 嗯、哎，是的，
2: 对吧？但是我们也要提出来，如打压合格不等于永久不会漏水，也不等于说排除全部隐患的这样一个概念出来。对，
1: 好像是这是两个概念。
2: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嗯、它渗水，它有的时候是肉眼是见不到的，
1: 哎，
2: 对，
1: 是的，
2: 对吧？你可能在我们像我们的走顶的工艺，你可能只是拿着手电照一照，或者说是用肉眼看一看、
1: 嗯、
2: 并不能够100%排除我们的这个问题。对，所以说后期时间长了，可能过了一天两天，它的水压的压力下形成，大家就会发现哇，这个地方还在漏水，
1: 哎，
2: 对，
1: 对，
2: 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从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其实出现漏水除非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施工的问题，就是可能在涉及到我们的工人的工艺或者手艺这一块、
1: 嗯、
2: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产品，对吧、啊、
1: 对，
2: 我们也这个一针见血的讲，就这两个东西能够解决我们产品，因为他们不是说非常有科技的东西，
1: 嗯，
2: 对吧？他们虽然说是，这个每天都在用，但是这个东西是比较实用的，它是实打实的东西，无非就在这两个方面出现的问题，对。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认真考虑了啊，因为我们看了这七组案例呢，它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连岗市，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现场，那就是只能是组织双方坐下来。啊、就是心平气和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对，
1: 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几位消费者他的这个意见非常的坚决啊，就是说刨了、
2: 嗯、
1: 刨了、
2: 嗯、全部换新，
1: 全部换新的啊。这个合不合适，还是我们可以继续整改？
2: 这个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方面的话、
1: 嗯、
2: 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第一次漏水，对吧、
1: 嗯、
2: 第一次漏水，我们当时我们应该要看一下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打压不合格，它会有存在虚焊或者说是管路铺设不规范、
1: 嗯、
2: 或者说是我们的管件的适配的问题，
1: 哎，
2: 对吧？
1: 是的。
2: 对，然后整改以后呢还是有漏水，那我们再去，因为这个东西目前它当时施工是没有结束的，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去看、
1: 嗯、
2: 哪怕去换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再去看一看具体的是不是我们的手艺问题，对吧？或者是师傅人的问题、
1: 哎、对，是的，
2: 对吧？当然如果说是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管道，如果是管道产品的问题，这一块我们肯定无论是从装修公司角度来讲也好，或者从厂家来讲也好，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来。
1: 嗯，
2: 对，
1: 就是这个，如果是咱们这个管道走顶呢也还好说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这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它是走地的、
2: 哎、
1: 走墙的，
2: 对，
1: 那基本这个说起来，如果你走地的话，那是100%要刨开来，瓷砖呢是要打开来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对，没错。
1: 那就是说了啊，就消费者也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很想请葛总来给我们解疑大惑一下，就是消费者问他是不是问题只会出在焊接这个部位？
2: 不一定
1: 啊。
2: 对，
1: 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 PPR 管它是
2: 有低温脆性，
1: 对，低温脆性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管子这个在搬运过程中一般都是尾部容易给碰到，对不对？它中间也可能会有这个细小裂纹吗？
2: 这个是会有的，因为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PPR 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它们的特性决定了它们有低温脆性，在冷的尤其是我们冬天在运输的过程中，如果说你在地上抛摔这种情况下，它会出现这个我们叫隐性裂纹，可能说我们从表面上并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裂纹或者没有明显的裂纹，但是我们有讲到我们的水是有水压的，或者说，
1: 是的，
2: 对，我们家庭日常用水是有水锤效应的，那这种你在不断的去锤打，那慢慢的会把它的这个隐性裂缝慢慢的给它也不是说展现出来，就慢慢的出现渗漏的这种情况，就把之前的小这个隐性的问题直接给摊到面上，出现了这个大的问题。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容易解决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记录啊，最早的一家呢是从3月份开始装的，最晚的一家是从5月份开始装的啊，就是说这个装修的时间它并不长。
2: 对，
1: 它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么看，如果是当时我用的这个管子是比如说3月份运过来的，3月份的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当地的气温它并不低啊，它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低温脆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它如果能发生，它就是这个管子其实早就进来了，它是备在仓库里边的，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啊，就是你想这个有一家呢，我看了是12月份进场的，就是这个进场很早，但真的开装它很晚，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提前你就放进去了，对吧？
2: 对，是的。
1: 就现在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追溯啊，就是因为它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开工的仪式是开在了12月底的这个时候，
2: 对。
1: 但是它真的就是你说管道铺设，就是我的这个水电这个施工，它是在
2: 已经到3月份，
1: 对，它是移到这个3月份的。
2: 对，
1: 那你看，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判断它这个管道的，
2: 对，
1: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来哈。
2: 对，
1: 其实如果要是判断这个管道它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啊，就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看看它的这个进货渠道，它这批管一定出库的时候它是有记录，对吧？
2: 对，
1: 不论是从厂家运过来还是从商家运过去啊，它一定有。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查这个记录呢？就看看它有没有可能是发生了这个低温这个情况下的这个搬运不当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质量问题。
2: 因为它这个本身在安装的过程中是一个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讲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或者说安装的以后，我们会去进行一个线槽的就是填充或者填啊、埋啊这些东西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哎，
2: 对，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这个后期问题的一个点在这边。对
1: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查一下这个进货渠道记录啊，那我们追溯源，对吧？
2: 对。
1: 如果真的是管道质量问题，那二话不说，就是再费事也要刨了。
2: 对，这个肯定
1: 重新换管道。
2: 对
1: 啊，因为这个季节这管道 PPR 管子你从厂家直接运过来，它不会发生
2: 对，
1: 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2: 对对 对，
1: 对吧？但是你说商家会不会在这个时间进管子，那我们也不知道，对吧？
2: 对，
1: 明确的确实是的。但是你要说要真正解决问题，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那你最好是从厂家直接运货过来，对吧？啊，说明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进货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真的有可能只是焊接的这个我的手艺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环节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管道的商家提出来的。对吧？有没有可能你暴力施工，
2: 对，
1: 你引发了我这个的问题？比如说你装台盆的时候，
2: 对
1: 啊，你那个我已经装好了，对吧？啊，你用力过度，那有可能把我给，
2: 对，是的，
1: 弄坏掉，
2: 对
1: 吧？
2: 是的，因为像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带丝的嵌头管件，比如说我们上一些水龙头啊，或者说上一些脚阀这些东西的之类的产品，如果说有一些师傅在拧的过紧， 会导致一些脱丝啊，或者出现一些这些小的问题。这种虽然说当时可能不会说是产生这种问题，但是后期如果说可能我们一个礼拜

0: 发生在哪一端。那装饰公司呢，既然不论是半包还是整装，是吧，那出了问题，那就有装饰公司来负责解决，
1: 对，
0: 对吧，
1: 我们要解决掉，对。
0: 哎，虽然这个管道整体花费不大，但是出了问题真的是会伴随终生的啊，就反反复复发生问题，消费者接受不了，我们是非常的理解的啊，这个是必须得要彻底整改好，如果不能够就是你看都三次整改，用消费者说你三次整改你还依然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有可能真的有可能说的这批管子就有问题，或者是这个安装的师傅他有可能有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将继续关注啊这个问题的最后的落实的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些消费者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大概都是因为厨房台就是厨房堵了，
1: 嗯，
0: 堵了之后这个我们会说，一般我们会请这个师傅啊来通一通这个下水道，是吧，
1: 对，没错，
0: 我们都知道通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方式的啊，有一种是管，就是这我们是陷进去的，
1: 对
0: 吧，对，
1: 没错
0: 啊，去通
1: 的，软
0: 的
1: 弹簧
0: 啊，软的啊，去进去的，结果呢这个师傅操作完了之后呢就发生管道碎裂，
1: 嗯，
0: 漏了，打了一个洞出来，你知道吗，
1: 对，
0: 那这个消费者就不让了，哎，这个你怎么给我通管子，你没给我通好，你倒把我给弄坏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又漏水了，我不能使用了，那就跟这个疏通的师傅讲，那对不起，那你要负责给我把它弄好，
1: 对，
0: 是吧，而且只是我只能看到我这个上半部分漏了，
1: 哎，
0: 我下半部分究竟被有没有损坏我不知道呀，对吧，
1: 对，
0: 这个管道师傅呢这个我看了基本上的这个反馈呢都没有推卸责任的啊，
1: 嗯，对，
0: 都是来看看这管子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就是也是请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管道方来看，
1: 嗯，
0: 那么这几家呢就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管道方进来的时候说你买的就不是正规的品牌的管道，
1: 嗯，
0: 啊，就是
1: 对，
0: 这个是这个三无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它的脆性就比较大，它不是一个合格产品，所以说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发生到这个时候，你看发现了吗？那么那管就是负责疏通的这个师傅呢，就认为责任不在于我，
1: 对，
0: 啊，是你的管道质量有问题啊，你应该溯源啊。这些您知道，设计但凡涉及到疏通，它已经装修了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它不可能是我才装修个三两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找到我当时安装当时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啊，
1: 对，
0: 消费者呢就这样就发生了纠纷，
1: 对
0: 啊，这就是站在您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1: 嗯，
0: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各执一词啊，
1: 对，
0: 师傅说那是你质量问题导致的，但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您没来给我疏通的时候它是好的呀，结果你一通确实
1: 出现漏水，
0: 哎，出现漏水了，确实通了，直接就有漏洞了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责任放在谁？
1: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要两方面去看。第一方面，我们从疏通的师傅的这边去看。
0: 嗯，
1: 正常逻辑来讲的话，像我们专业的疏通师傅呢，他可能会用一些软的弹簧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去疏通。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师傅呢，但也不排除一些师傅他的专业性的问题，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他可能他的使用工具上，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这个。我们也不说是高科技吧，就是不是那么专业，对，然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尖锐性，对，我们的本身我们的像我们的下水我们的厨房和我们的卫生间，
0: 啊，
1: 它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堵的地方，
0: 是的，
1: 对，在我们的下水的时候呢，通过尖锐的东西去碰撞我们的 PVC 管的时候，本身它就是容易出现一个破坏性的一个这个问题
0: 啊，对，就像消费者说的是暴力，
1: 对，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尖锐的东西，
0: 嗯，
1: 通过碰撞或者是暴力性的去疏通，导致它这个管盘的一个破裂，
0: 嗯，
1: 对吧，这个然后这个是师傅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从刚企业讲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对，因为市面上像这个下水的我们叫 PVC 杠 U 的这个 PVC 管，
0: 嗯，
1: 我们叫参差不齐，
0: 质量真的是有好有坏啊，
1: 对，然后像我们的标准，从我们的标准角度来讲，我们大厂的或者说是标准的厂家可能更多的使用的是我们的国家标准，
0: 嗯，
1: 对吧，很多小厂的话它使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叫做企业标准，他们的添加的一些比如说钙粉啊这些东西就会使管道比较脆，加上因为我们也讲到了它既然堵了肯定是入住是有一定的时间了，
0: 哎，是的，
1: 它随着时间的

0: 一下，
1: 对，
0: 您装上去试一下啊。它这个我们打个压，试个压，装好了之后试个压，看这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受损嘛，对不对？啊，至少我们现暂时是这么能看到的。但是因为不是在我们本地，那线上调解呢，一般都是我们外地朋友遇到问题，我们进行调解啊。但是首先一点，就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您不是操作这个问题，那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洞出来啊，就是出来这个，首先还是要先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1: 对，没错。
0: 先不要算这个钱哦。总共有多少钱呢？我相信它也没有多少钱。如果只是那个弯管的那个部分，
1: 对，它只有一个配件，
0: 一个配件
1: 并不是特别
0: 高。就算是我把它重新装一下，大概有多少钱？我们市价是多少？
1: 这个东西很便宜，几块钱一个，
0: 加上安装费啊，我们的师傅上门安装可能会贵一点，对吧？
1: 可能用好一点的，可能也不会说是超过两位数，可能十几块钱或者多少钱一个。
0: 加上我们的施工的这个，
1: 对，可能工费会稍微
0: 啊，对，比如说半天50块钱，对吧？
1: 对
0: 啊，那么就是60几块钱，其实也并不贵啊，就是赶紧第一时间是要保证消费者的使用啊，
1: 对，
0: 不要影响消费者的使用，就让这个问题扩大化。
2: 对，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唐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Hello， 各位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2.7来关注今天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持依琳。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各位一切顺利。今天呢是9月7号，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那就是白露。此时夏季风势已经逐渐减弱，冷空气的活动日趋频繁，尤其像北方的很多地方，暑气渐渐消散，秋意渐浓。当然南方不少地方还是比较热的，昼夜温差再次拉大，清晨已有露珠凝结于草木之间，白露时节

0: 暑气消凉一生，天地之间也正在悄然进行着由夏到秋的一个过渡。但是今天还是我们身边朋友都是比较感慨，说今天天气还是很热的。的确，就是身边最近感冒的朋友也不少，比如说开空调又会觉得冷，如果不开又会觉得热，那但是早晚的温差呢会再次加大，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1: 连云港这两天的天气还是以晴好为主，温度呢一般都是在30度之下了哈。那另外呢，根据最新的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四川盆地啊，还会有多地的降雨，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说近期有一些出行打算的朋友，还是要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个天气的及时的情况。此外，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 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明显起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换季感冒等一些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个麻烦了哈。另外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再次提醒到我们路上所有的开车朋友，行车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交通安全，祝各位一路平安。在下班路上，如果您有一些想听的歌曲， 包括旅行的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另外呢有些不错的景点推荐呢，也可以来添加我的抖音号 FY2786 FY2786 好，可以随时在屏幕上给我留言。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艺琳。在此提醒到各位，要行车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今天在下班路上你有一些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直接推荐过来，可以来添加我的抖音号 FY2786 FY2786 哈。另外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秋季也可以到我们的港城很多的景点去走走看看，毕竟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转换，很多景点也是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感。最近我就是一直在有刷这个抖音，然后刷抖音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旅行达人啊，他们拍的真的非常不错，就是把我们的港城这个美景啊，真的是可以在这个相机里或手机的视频当中尽收眼底，一片秋色，相当的美丽。这个秋天你觉得留言港的哪处景点又值得一游呢？也可以来推荐给我们，我的抖音号是 FY2786，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和我进行交流互动。对，其实花果山是的，花果山因为毕竟前段时间是属于暑期，从外地来到连云港旅行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多，花果山秋天也是登高望远的一个好季节，而且里面也是新增了很多的一些设施。另外就是我们的镰刀景区，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关山栈道，我最近刷的小关山栈道还真的比较多，可能最近有所关注吧，然后就看到那片的海景，海天一色，然后美人美景相融合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海上云台山也挺好啊，就是包括前段时间我还刷到我们的一个孔雀沟，它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景点，但是呢也是的确非常的美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值得一玩。连云港就有很多，对吧？还有阳山岛，对，这个比较原始的一个海岸风光，还有就是连云老街、海州古城、宝架山，对，也是宝藏山水的秘境。另外就是枫树湾，枫树湾我觉得现在可能还尚早，不过还好，就是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就包括现在是初秋，也都可以去开着车走走看看。以前去枫树湾的时候大概都要等到我觉得应该是10月到11月份之间，对，然后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宝藏地，虽然说山不是太高，但是风景真的很好，有着非常茂密的原生的枫叶、枫树，还有瀑布、摇摆桥，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打卡点。尤其枫树湾的这个枫叶哈，层林尽染，当然就是随着这个初秋、中秋，然后深秋这样的一个季节的不断深入的转换，然后它的这个枫叶的颜色也是完全不同，你在山这个山中你能看到偏绿的、偏

黄的偏红的这个枫叶，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美。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的927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艺琳。那下班路上有一些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有一些不错的景区的打卡点的推荐，直接可以在这个平台和我进行交流互动，直接留言就好了。

好，在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周深才发行的，叫做《再一次见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

来自于周深的一首《再一次见面》。其实今天呢，9月7号正式步入白露，白露节气过后呢，温度可能会再次的降低。那这样的一个秋天，你又有怎样的一些旅行的打算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添加我的抖音号 FY2786，FY2786。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关掉喧嚣，伴着晚风和清音，和音乐为伴，开启一场专属于白露的秋日治愈旅行。其实物候之外呢，那白露

其实也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个应时而生的习俗，比如说在湖南和江浙一带就有酿白露米酒的传统，它这个酒温中寒热 用以待客，还有福建的一些地方呢则有吃龙眼的习俗，这个时候的龙眼各大味甜，人们都认为吃了能够补身体。还有像南京一带还有白露茶的这样一个习惯，白露茶甘醇清香，民间也便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叫做春茶苦夏茶涩，药好喝秋白露。想起年轻时滚烫的痴狂， 白露忽隐凝，白露正式开始起了，然后凉意也渐起，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我觉得会更深一点，因为现在中午的时候因为阳光比较太阳比较大的时候感觉好像还会有点热，对吧？那所以当然每个地方都有点不同，现在呢很多地方也进入一年当中比较舒适的时节了， 秋菊绽黄，秋叶渐红，也不妨陪同家人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走进秋色铺展的户外，看云卷云舒，在步履之间能够完全领略我们秋天的静美和辽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有被治愈的一辆公交车吗？就是我们连云港这趟叫做满是玩偶的童话夜班公交。我当时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真的感觉哇太童话了。那下面很多网友留言说是2020路 苏GA5959， 说是这一条线路是从哪儿呢？双龙井到万达广场。然后有朋友会说起点去坐呢，说不在乎这2块钱。7点半双龙井发车。好多朋友说点上美食，车内吃着看城市的一个风景。这个夜色家里面是很可爱的一个玩偶啊，我觉得尤其 在晚上时分，又是忙了一天的工作，2020路的公交呢可以治愈每一位晚归人，也欢迎各位朋友的打卡。这个夜晚玩偶的这个公交车的确是在为我们的连云港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为公交公司的人性化工作作风来点赞。然后下班路上我看很多朋友已经是拍过这个 拍到这辆公交车。对，2020路真的是很治愈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途经的站点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朋友非常关注，我来看一下双龙井、鼓楼、海州实验中学、石棚民居、海州区法院、海州行政中心、孔旺社区卫生中心、孔旺山、秦东门大街、南极路南，还有秦东门大街、通冠路北、九龙城市乐园、通冠南路、市农业农村局、海宁小区、海洋大学通冠校区、建筑设计院、大清路口、国安龙和广场、外国语学校。你看，移动大楼、自来水公司，因为它是一路往万达方向走的嘛。 林州广场东沿河街，所以你在你条你就近的这个站点，你都可以来乘坐。说竟然还有桌子，没错，我这个刷到的这个视频里面就是很可爱，里面各种这个五颜六色的玩偶，还有小桌子，真的很惬意，然后可以看着窗外的一个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治愈。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2020路公交车。

0: 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927连云港 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朋友送出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持依琳。再次提醒我们路上开车的每一位啊，行车时候请您注意交通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那在下班路上你有些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推荐过来，然后可以来添加我的抖音号 FY2786。 对，因为很久没直播，FY2786，FY2786， 直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和我来交流互动吧，好不好？对，就是能够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的一个平台，就是这样子，你们留言我能看到吗？ 连云港很多的一些秋景都是非常美的，然后呢我们在晚一点的时间当中会也是陆续邀请到比如说我们一些景区的负责人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毕竟秋天比如说各个景区上的一些项目啊，还有就是一些活动之类的，也是推荐给更多的外地朋友，同时呢包括我们本市的朋友，本地的朋友，在周末期间 或者就是平时你有空的话也可以自己或者就是亲朋好友，那一起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港城的秋色当中去领略一下这样的一个美景。对，有人推荐秦山岛，之前我们一个朋友还就是说过这个秦山岛，然后之前呢也是为了接待外地的一个朋友，然后 就是我们的还有二道街的一个文化街区，它可以欣赏到自然景观，如这个将军石，对吧？还有棋子湾等等。那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人文景观，就晚上可以去这个赣榆城内二道街的文化街区，有好吃好玩的。也赣榆的美食也很好，因为赣榆的海鲜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就是不是还要乘坐叫做摇头饼煎饼吗？那是很锻炼牙齿的。就是在有一阵子，就是和朋友去赣榆吃一吃中午饭的时候，我觉得能够体验到赣榆地地道道的这个美食。然后它中午一般吃的好像都是煎饼，是这样吗？<笑> 另外比如说我们的徐福故里啊，还有海州湾海洋公园，对，桃花涧、柳枝洲山体育公园，因为现在柳枝山体育公园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项目的体验，包括体验山地自行车赛道，对吧？还有一些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和大家来推荐吧，好。

对，提到赣榆，赣榆的渔港是个典型的渔村，有着独特的渔民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就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连云港，除了游花果山啊，还有看大海，也可以到我们的赣榆去转一转。这个秋天来这里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渔船出海捕鱼的景象，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能够完全 品尝到就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海鲜的美食。之前可能大家都会比如说到海边就是虚沟我们去吃海鲜，前段时间也推荐不是有这个买了新鲜的海鲜就直接去做嘛。那另外呢就是其实赣榆我觉得也是一个吃海鲜的好地方，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也还是蛮合适的，真的挺好的，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这个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依琳。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有一些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也可以推荐过来，我的抖音号是 FY2786， FY2786 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谢谢朋友的关注，一位晚风朋友刚看到，抱歉啊，谢谢，没有及时的感谢，感谢你的支持。那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一些想听的歌曲可以推荐给我，我的抖音号是 FY2786 FY2786， 可以随时来给我留言，或者是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啊。

今天呢，其实是白露，我们再聊一聊节气吧。其实我们每个节气呢都是很重要的。古人说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气始寒也。白露不是骤冷的萧瑟，而是盛夏落幕，仲秋开篇的温柔序章。虽然说秋天呢，这个秋意渐浓，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推荐这个旅行景点的同时，旅行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对吗？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节气从来是不止风景的，那更是藏在烟火当中的仪式感。白露时节，暑气彻底的消散，秋燥初生，民间自古就流传着很多温柔的白露习俗，藏着古人顺应这个时节的生活智慧。刚才也有说要喝茶秋白露嘛，最近也有身边的很多朋友感觉说这个天气是比较干燥，秋燥嘛，就是本身就是这样，可能今年秋季大家感觉会更深刻一点，所以呢百草秋露就可润养身心，舒缓秋燥。秋天煮茶饮米酒，赏秋光，平淡的这个烟火日常，因为白露的到来也多了几分清雅恬淡。词心当中就早有流传叫做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寥寥十字就写进白露的苍茫悠远，清冷诗意，也让白露成为我们中国人骨子当中非常浪漫的一个节气。

其实白露时节比较适合一场温柔的短途旅行，马上到广告了。助力声。

0: 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出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依琳。刚才提到白露时节比较适合一场温柔的短途旅行，我觉得包括前段时间刚结束的暑期，最近我有关注到很多朋友有再次来海边，就是会错峰嘛，因为这样的一个九月，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连云港游花果山看大海，然后再尝尝新鲜的海鲜，告别盛夏的这种闷热，秋天的风好像变得温柔一点了，温度也刚刚好，阳光刚刚好，风景也刚刚好。
1: 以为你不会食言，
0: 不必追赶，步履匆匆，可以顺着秋风去漫游，去乡间田野，去山间林间，甚至是可以闻闻淡淡的马上到来的桂花香。其实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白露的秋天感觉是更加松弛和治愈，包括是温柔的。我们好像在夏天奋力奔赴，那就在秋天可以慢慢的沉淀下来，所有的遗憾也都会被秋风化解，所有的浮躁也相信会被白露抚平，所以可以卸下生活的疲惫，尤其在这样的一个下班的路上，在秋光和音乐中治愈自己，温柔前行。

今日白露应该说进入到节气之后呢，又是一个新的转变了，风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柔，秋意渐浓，岁月温柔，也愿我们可以能够接触秋日的清凝，褪去浮躁，沉淀初心，慢慢的生活，好好的热爱，数尽秋来，万事可期， 秋安常伴。那在下班路上再次提醒我们路上所有的朋友能够注意交通安全，也祝各位一路平安，希望各位岁岁年年平安顺遂，在这样一个白露的算是秋夜了。其实今天晚上10点41分才正式的进入白露节气哈， 白露过后就是早晚的温差会再次拉大，所以早晚出门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增加一件外套。 Hello， 看到了朋友了。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一路的陪伴，我是依琳，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有重音吗？稍等一下哈，可能网络直播稍微有点重音，我调整一下。哎，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一种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啊，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这个电话一般打不通。我大概超过90%以上的这个情况都是把电话挂掉的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尽量来我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尽量来我抖音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啊。然后这是我们直播时间的这个参与方式。有重音吗？很严重吗？这个抖音前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因为我这个没法监听哈。卡，我看一下我能不能重启抖音直播哈，稍等。

们挑了一下哈，我们挑了一下，那就尽量来我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沟通。然后我其实最大的想法就是直播电话关掉啊，但是我们可能还会留一到两个，对吧？啊，那么方便我们做适当的这个调整。但是我们为了保证节目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进行，有时候老接电话吧，它也会打扰我的整个的这个思绪啊，所以说我把价格呢，我把这个主要的这个参与的方式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来我直播间，您发问题我来回复啊，这个是最好的。我们来看看哈，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 ，Q06 预售了，但是 Q06 预售的这个价格，我看了这个 Q06 预售的价格，我倒是觉得这个车，哎，稍等一下。这个车预售之后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留了点钱，否则的话，以这个价格的话 ，Q06 应该卖不动，14万7900到189900，就是这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呢，你想一想，它的那个智驾版本，我看一下它的那个天枢智驾版本的 Ultra 版要171900，然后天枢智驾的 Pro 版要159900。对吧，这个价格其实比想象中高了，最起码高了10000块钱啊，高了10000块钱。我觉得你可以现在目前是开启预售，按照现在这个情况 ,Q06 真实上市会比现在的价格，我觉得起步一万高一点的得给到两万，就是起步一万到两万的这样一个浮动，我觉得才是合理和正常的。如果说他就头铁按照这个价格去上市的话，玩了个蛋啊，就简单来说就是玩了个蛋，那就不用说了。因为你想一想，他不带智驾的这个版本啊，就不带智驾的那个版本，这个能干到150000，你让这个级别带智驾的车你怎么看？甚至你让元怎么看？元加智驾加800伏也就这个钱，你让元怎么看？对吧，你让这个其他的，你包括那个 MG07 怎么看？所以这个车上市啊，我们先预售正常的留20000块钱正常的，这个车上市我觉得它应该是留了起步10000高到20000的这样一个售价。如果说给20000，那基本上价格到13，这个车的合理售价就是13到17，就这个

0: 范围啊，就这个范围，如果不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就死去啊，死去，这个其他不用多说了，扯别的都没有用。那发布会上呢一片嚎叫之声，那么五百块钱买的我都觉得是三百啊，花五百不至于说这个话，这值三百的那个人才会说，对不对？对吧？然后领克的智驾怎么样？领克的智驾现在啊，领克的就是 H5、H7， 就千里浩瀚，高速没有问题。我就是 H5 的用户，高速没有问题，因为我经常来南京连云港，连云港南京，因为女儿在南京上学嘛，我已经用的非常习惯了。我高速可以安心让它开，市区呢，说实话我用的比较少。这个，咱有一说一，高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E7X 会不会像之前豪华车系列那么惨？跌价是100%的，就是跌到什么程度你能下手。就 E7X 现在这个销量不跌价就出了个鬼了。但是这个车硬件没有问题。我觉得奥迪的 E7X 这个车主要还是大家的偏见对它产生了销量的影响。本身硬件没什么问题，但是它跌价也是必然的。跌到多少钱你能下手？我觉得就是加个神补，它108度电的那个车，如果说加个神补200,000冒头，我觉得是能下手的，这个不远的，不远的。它本身这个车有神补价格加厂家置换补贴就是22-23万，那你我的意思就是中配你跌到这个价格其实就能下手了，可以稍微等一等。文远智行上 i60 是真的吗？真的啊，这个是真的，中配26万左右，你这个26加没加神补，加没加置换补贴？如果说是26是目前的裸车，你再叠加神补，叠加厂家置换补贴，其实这个车就已经能买了。咱实话实说， T7 怎么样？除了配置好，其他看不到的地方怎么样？ T7 是麦格纳的产品，麦格纳的工厂的产品，比那个非麦格纳产品的极狐啊，那明显是要好很多很多的，那是要好很多的。就是 T7， 就是你这样想哈，极狐叫阿尔法的车，比如说阿尔法 T5 啊，阿尔法 S5 啊，它的质量比较贝塔的啊，贝塔就是 S3。啊 ，T1 就这些车其实都是贝塔系列，那个大概要 好很多很多。那贝塔系列就是北汽的造车水平，阿尔法系列是麦格纳的造车水平，这个区别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啊。这个麦格纳还是有底线的，其他的啊，其他的难啊，啊，其他的其实一般般啊。T7 和 Q60 该怎么选？如果说只看预售价格，哎，那老兄。老兄，现在的问题是续航差不多，都是800伏，价格一样，一个是鸿蒙的舱内激光雷达，一个是长安的那个叫天枢，你选哪一个啊？不，我们换一个方式哈，现在车是一样的，我们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我们抛除杂念了啊，现在两个车其他都一样，那么你要鸿蒙智行的智驾还是要天枢智驾？你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最直接的。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个？如果你选华为，那就 T7 赢。为什么？你去看一看价格是不是基本一样，都是800伏，都有激光雷达，都是续航也差不多。那么一个是天枢，一个是华为吗？脑子没问题的情况之下，应该选华为吧？你脑子有问题另谈，对不对？我说的这个是不是啊？啊？所以说你，但是，所这也就是我说 Q06 会有10,000块钱差价的原因，就真实上市之后，它那个160,000的那个车，我觉得最起码要灌下来10,000块钱，它灌下来10,000，它和极狐 T7 的差价应该在10,000块钱。为什么？极狐 T7 最起码要上下来6,000块钱，那就是它要上到16，它这个灌下来10,000，那就是15，10,000块钱差价。如果能灌下来15,000呢？15,000差价，那你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车差不多，智驾弱一点，但便宜15,000。你有没有考虑到这种区别？不是15,000、哦，要考虑到接近20,000了。为什么？这个智驾不要钱，华为那个还有6,000块钱智驾钱。所以说，如果说裸车差价给你干到15,000，然后再加上鸿蒙智驾的6,000块钱，那么它差价拉到了20,000块钱的时候 ，Q06 的性价比就会高，而 T7 的性价比就会低。如果没有这个差价，头脑有问题才会选 Q06 啊，我这个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你们就按照我这个方式去选，然后看它真实上市的价格就可以了，对不对啊？今天是试驾 T7， 你不要把 T7 和 A800 这个车去进行竞争，因为 A800 呢它档次比 T7 要高啊，档次比 T7 要高，就是 T7 呢就对得起15万左右这个售价，你不要把它说和20万30万的车去竞争，它在15万这个级别当中我觉得是可以的。大师，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就看三电或综合实力，奥迪的E7 是不是比 T7 要更值得入手？你现在有一个问题，你奥迪 E7 最起码要干到25万， T7 15万16万10万块钱差距呢，你说不考虑价格因素，那你可以换一个方式来问我，你送我一台要哪一个？我但凡犹豫一秒钟，那不证明我有病吗？对吧，你送我25万的车和送我15万的车，我犹豫一秒钟，那是不是我脑子有问题？对不对？你说你不考虑价格因素，不考虑价格因素，那 E7 肯定是赢的啊，肯定是赢的，对不对？啊，鹏程上市再说吧。深蓝 S07 不好吗？鸿门支架，深蓝 S07 的鸿门支架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800伏的产品。宁德时代电池没有错，但是续航只有500多，15万9900，加置换之后大概15万左右。S07 已经没有性价比了，老兄。S07 现在的这个价格，你到时候 Q06 只要把价格稍微放一放，就不如 Q06 了。S07 是一个老款的这个产品，啊。现代的 EU 库存补贴完9万多， EU 没有大库存，因为 EU 是今年年初上市的，它在那个威海吧，我去的烟台，在烟台嘛，不是北京现代的生产工厂吗？我去的，因为今年年初嘛，穿着棉袄我开车去的 EU 的那个上市会，上市那个价格是开玩笑的，但是补贴完9万多落地那是真牛叉。那本地的北京现代 4S 店哈，这主要不是我开的，如果是我开的，我来200台300台我都敢拿，真的。你补贴完上路9万多，你意味着你这个车裸车是不到8万块钱，对不对？不到8万块钱，不到8万块钱的 EU 是经典车，肯定是经典车，因为你今年才上市的，不到8万块钱的 EU， 把吉利星越按在地上打，头都抬不起来。只要到位，宣传到位，我觉得这个不是谎话。EU 如果说卖裸车卖7万多块钱，你吉利星越跟他抬什么杠啊？T1 你跟他抬什么杠， MG4 你跟他抬什么杠，对不对？抬的都拉出去埋了，是不是？你补贴完9万上路，那你裸车不是7万多块钱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不是品牌不能挣钱，是你有没有挣钱的水平和能力。北京现在如果是我干的，我就弄200台，8万块钱的 EU 还卖不动啊，那不是吃的吗？对不对？你是个吃的啊，你如果说8万块钱的这个 EU 你都卖不动，那绝对是值的。有时候做生意啊，做生意你要敢赌啊，要敢赌。我认为 EU 如果说是9万块钱落地，那好的都离谱，再把这个价位的 A0 级小车都按在地上打啊，打他妈狗血淋头，是这样的，没错。我说的话比较狠，但做的对不对？ EU 如果卖八万块钱、啊，不要说7万多，就卖8万块钱，有置换卖8万块钱，你这个价位的 A0 级小车，谁看到他不低头啊？不得喊声大哥呀、啊，对不对？周六去看了20，觉得有点小了。它本身走的就是小而精致路线，你要大你去看 T5 啊，对不对？你要大你去看 T7 啊，你要大你去看 Q06 啊。就是20这个车又800伏激光雷达，内饰也好看了，然后空间其实也还行，只是整车车长大概4米5，它不就是为了走这个路线吗？是不是？就是你如果你要大，它大到这个价位当中还 MG07 呢，是不是啊？ T7 是不是800伏？是的，纯电是800伏的。 T1 目前没有什么优惠，而且 T1 哈要调整了啊， T1 要调整了， T1 要上换电了。现在哈，现在 T1 我说的稍微重一点哈啊，只有弱智才会买现在 T1 的400公里续航的。哎，那证明你是弱智只需要一个月，真的。你信不信？你不信你把我这段话录屏，一个月以后我证明给你看，你保证是个弱智，你信不信？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风云的 T 七能卖吗？这个车应该是刚刚上市的2026款，对吧？应该这个车都是600公里续航，4.5米的这个车长，10万块钱，4米就是不到4.6米嘛，4.5米，600公里续航，这个价位，我觉得它不占决定性的优势，就是它好的没边了，谈不上。我随便拎一个来，银河星舰七纯电，10万块钱，600公里续航。但是它的车长要干到4.8米了。如果说你说我对小觉得无所谓，我稍微小一点，4.5米感觉比较好开。这个车呢，稍微空间稍微不占优势，但是结合它的价格，9万7千9，10万8千9，11万8千9，11万8千9和10万8千9的肯定是主卖的，最低配肯定是不主卖的，最高配带那个猎鹰500好像不带激光雷达，所以说主卖的就105千9，稍微有点置换卖9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600公里续航能买。但是它没有统治型的这个优势，我觉得 T7 这一次上市价格是没有问题的，啊，20确实不错，不知道8万能不能拿下，出门右转，啊，不送啊，不送，20如果卖8万的话，那星愿就应该是3万，带激光雷达和800伏的车，如果卖8万的话，那星愿就是3万块钱呗，就值3万块钱，对吧？我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吧？你这个出门右转了，就不要再说了。啊，然后这个 T5 和海狮05该怎么选？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海狮05要稍微占领优势，因为它的平台还有支架现在是要稍微占，但是海狮05明显会更贵啊。华静看网上还有不少槽点，有槽点正常的，这个车就是星光 L 加鸿门之后的这个产品，有槽点正常的，没有支架这玩意就11-12万的车，还有什么槽点不槽点呢？对吧 ？C11 和凯美瑞双擎 2.0 选哪一个？你家有没有充电桩啊？没有充电桩就买双擎，有充电桩买电车啊，买纯油干什么？极客的001能不能入手？这个车应该是95度电、103度电还是108度电？103度电和103度电的四驱以及最高的 Ultra 版本，严格意义上来说，低配的两个版本就是95的四驱、103的两驱是值得买的。我会买两驱，我会选电池和续航，但是很多人会选小电池加四驱，我对四驱没有异议，所以说我会选大电池和后驱，就是这个情况。我觉得001是个很好开的猎装车，很好啊。S5 和海豹06，海豹06贵啊，海豹06肯定比 S5 要贵。现在 S5 的价格就是10-11这个价位当中，再高没有用了啊，再高没有用。致敬的 L7 纯电能买吗？这个车其实就是君越的纯电版，或者说致敬L7 的那个增程版，然后给它换成那个宁德时代电池，应该是91度电，对吧？我说句实话哈，我觉得 L7 目前给的东西，800伏激光雷达、Momenta支架、8676的芯片、5米的车长，然后续航，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给了没给太多，就相当于什么呢？我给你倒酒，半满，倒了1/4，就没给你倒的很满。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把电池给它加到100度，然后呢，激光雷达的算力我给你再提升一步，它的算力稍微略显不足一点点。除此以外呢，没有什么槽点。如果你是传统品牌电车的爱好者 ，L7，就是我说的，给你倒酒，倒了1/4，还有那1/5啊，就觉得没有给你倒满，所以说它是有一点点槽点的，我认为是有一点点槽点啊。贴膜的链接哪里找？贴膜链接你可以找我们的榜二，我前两天违规，然后贴膜链接现在上不去，你可以找我们的榜二，连云港一车沙壳的这个总经销，他目前在榜二，你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哈。或者说在我抖音当中你翻翻，那你翻翻领克的20怎么样？很好，这个车只要你不想只要你不想不要车太大，你要个小而精

致的纯电车的话，二菱是完美的。冰箱有800伏，有激光雷达，有内饰通风加热按摩，副驾驶零重力，全部都有，什么都有的情况之下，它连喇叭都给你干到2000瓦了，这种小车给你干到2000瓦的功放是什么概念？所以说是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海豹的08能买吗？就是目前来看，海豹08除了价格稍微我觉得有点偏高之外，其他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海豹08就是价格稍微有点偏高，就比亚迪现在你包括大汉啊，包括海豹08，我觉得价格偏贵，就是它要杀到20万及20万以上的纯电区间杀不动，因为这个价位当中鸿蒙的统治力太强了，就是20万以上鸿蒙太强了。华劲 S 和 T7 不考虑座位数，选哪一个？选 T7 啊，选 T7， 买了300续航的泰7，爽，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啊。领克20上市15能拿下吗？要不了。那我可以100%告诉你，它上市如果是15的话就凉了啊，就凉了。海豹06现在也就是现在啊，比亚迪的车哈，你不要选那个不带二代，特别是10万块钱以上的比亚迪车，你不要选那个不带二代刀片。我凑合一下一代刀片，现在便宜，现在打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打折也没大多少。然后你离后悔呢，就是二代完全普及，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买二代刀片电池的06，然后选装激光雷达，价格能接受就 OK。改色膜和车衣有什么区别？改色膜不防擦，车衣防擦。那就这个。大师觉得银河 TT 怎么样？这个车目前呢上市，我估计得降15000起步，就是目前预售价格，最起码要干下来15000块钱，否则的话就死翘翘了啊！因为MG07 在那等着呢，对不对 ？MG07 在那等着了，它现在这个价格，它怎么面对领克10啊？对吧？它也没法面对领克10。银河的 M9 探索版怎么样？银河 M9 要换代了，这个车非万不得已不碰啊，这就不要碰了。或要换代的车，除非价格特别特别便宜，否则的话你就不要碰这个东西啊。然后我们来看 T7 怎么样 ？T7 挺好的，这个我刚刚说过好多了。浩博的 S600 现在价格其实又有进一步的这个降低啊，可能就在16万左右，800伏激光雷达。品牌稍微弱一点，但是服务其实很到位，它是广汽埃安的产品，也不会倒。严格意义上来说，浩博的 S600 是我认为15到20万非常优秀的纯电 SUV， 它不比很多海狮06等这些车型，它不比它弱任何一个点，那就是品牌稍微弱一点啊。希望浩博能再加油。26款的领克09燃油能买吗？感觉是退市前的最后一代。是的，它是退市前的最后一代。这个车就是沃尔沃的 XC90， 连平台都一样，发动机都一样，变速箱都一样，甚至用料做工都一样，就壳子不一样。你这样说，你说20万买个沃尔沃 XC90， 你爽不爽？爽的，爽的。但是燃油车的绝唱，这是燃油车的绝唱，所以没有办法。你如果是燃油车的发烧友，你就喜欢燃油车，那09它的机械素质啊非常非常棒。那这个不用挑，这玩意就90，对吧？换它甚至它就是换了个蒙皮件，它就是换了一个壳子，它连保险杠发动机什么都没变。但是燃油车现在它就是不热，20万买纯燃油的它就是买的人少啊，所以说你自己考虑，因为这个价位当中电车太多了，插混的车太多了。那20估计什么价格呢？11到15之间，最高配也就15万。我觉得大众的 T6 目前在预售，激光雷达版本是15万9千9，对不对？这个那这个车上市最起码要预买10000块钱，我们结合大众的品牌，它如果想火的话10000块钱起步，那15万9千9降到14万9千9。因为什么呢？它即使降到15万，那其实它这个车也没有800伏，但是没有800伏，但是有蒙门它智驾，结合大众品牌，这个就能卖动了。但是你 T6 如果说就16不动，那你看长安的 Q06， 几乎的 T7 在那守着呢，啊，你现在大众品牌在电车当中你不占什么品牌优势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价格方面的这个波动，对吧？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就前两天有一个老兄在我直播间发信息哈。说你这个除了价格其他的什么都不懂。我刚才从15到25，不对，我从05到25，现在20分钟时间大家问的车基本上都不一样。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本事，但你也得佩服我。为什么得佩服我呢？从05到25多少台车，每一台车什么配置，什么配置多少钱，来自哪个品牌，你说电车你就涉及到续航800伏、激光雷达、算力、燃油车、变速箱、发动机，我不跟你吹牛逼，我不跟你吹牛，全中国你能找出一个吗？从05开始的到25，我没停，我一个电话都没接。

0: 对吧？有一个听众就上周给我发信息说，你除了对价格知道，你这其他没什么水平。我这个水平，我而且你看我实际上跟大家对话的过程中，我没有间隔，我没有办法去查电脑，啊，对吧？平心而论，我没有间隔，我没有办法查电脑。你问的所有的车，我都是对答如流的。就这个水平，在全中国范围之内，我保证排前十。我说的不客气一点哈，前五，我一点都不看，就这二十分钟，你从头听到尾，就这二十分钟时间，你看我停没停过，啊，这个东西哈，就像卖油翁一样，没有什么水平，唯手熟耳，真的，啊，就这种手熟，呵呵，你没有五年嘛？我说便宜一点哈，我说你没有十年不行，五年不行，就是你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哈。你没有十年的经验积累，你玩不转。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玩不转，啊，你绝对玩不转，啊，真的，我肯定在全国前五范围之内，就这个水平，啊，对吧？啊，对吧？特斯拉降价，阿六改款，你怎么看？特斯拉降价也没有用，它止不住它下跌。阿六呢，改款肯定要买改款的。就现在来看的话，阿六必须面临着强烈改款，否则的话没有用了。啊，没有用。传奇的启悦顶配能不能买？这个车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上市的，对吧？起步售价好像16.99万，我瞄了一眼，就传奇的启悦，热不了。广汽传祺现在营销有问题，你就20万稍微冒点头，现在鸿门太强了，你启悦这个车你怎么面对鸿门的其他车？我觉得稍微有哦，启悦这个车20万稍微冒点头，好像也是鸿门之家。哎，不好意思啊，这个因为刚刚上市啊，你看刚说完就打脸了。这个车也是鸿门的智驾啊，这个，但是你可以稍微关注关注，但这个车不热啊，不热，可性价比，它也是方盒子造型，对吧？但是这个车最大竞争对手是什么呢？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一，长城的 H10 的六座和五座，五座有置换是18.5万，六座是20万，而且这个车马上还有一个竞争对手是什么呢？战舰700。就银河的战舰马上也要上市，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战舰绝对不会超过20。那你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广汽传祺要硬拼长城和战舰，啊，就这个你就很麻烦的，这很麻烦的。所以说，我认为它不会热销啊，不会热销啊。我刚才说的那段话，大家别往网上发哈，往上发又有人说我不谦虚了。风云 A9 其实不错，上市没消息了，被 MG07 按死了。你风云 A9 是上市没错，但 A9 的主流是400伏平台，对吧？激光雷达也不是标配，被 MG07 按死了，对吧？起劲的 GX7 也不热吧？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不是唱衰起劲，我是唱死起劲。哎，你一定说唱衰，太对不起他了，唱死啊，唱死！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起劲这个车就明年这个时候，二级市场要不打六折，我张字都倒过来写。你上个月卖了1000台车，对吧？你上个月卖了1000台车吧，就起劲的那个第一款那个车型卖了1000台车，你就这个销量，你卖两个月，难道不要明年这个时候啊？就过年的时候你就打六折，没有办法。我跟你说，你现在如果有人说那不生产不就行了吗？你配件都已经进了，不生产卖废铁啊？你肯定是你生产不生产成本是出来的，是一样的。你订配件，你是订10台、20台、30台，玩呢？过家家呢？一订就是10000台、5000台，这玩意儿配件出来之后，你生产也得生产，不生产成本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生产出来还能卖，不生产就卖废铁了。他一定会生产，生产之后卖不了怎么办？打折。我可以告诉你，二级市场6折、7折的起劲，在过年的时候100%有。你敢动，死给你看这个车。我根本就不是唱衰，按现在起劲的定价和销量，唱衰都是客气，唱死啊，那100%的啊，哭丧哭一回，那肯定的。如果他不做任何大变化，比如说从厂家端不做任何大变化，那我们其他不说，有的可能说，哎，我本地经销商，你这样说我不太好。你卖几台了？我问你，你卖几台了？你一个月卖几台？3台、5台？不可能啊，不可能，5台哭的，1台、2台、3台。你一个 4S 店，你卖3台车，你能活得下去啊？你开玩笑，对吧？投资人都哭坟了啊，对不对？没有办法啊，顶不住。这个车到今年 到我觉得到过年的时候，六折七折车遍地就是，你现在敢动吗？20万的车六折多少钱？
1: 祝利好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不接电话的这个节目。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据说别克E5优惠60000了。哎，第七章是我们的老听众，我在节目当中说过E5不能买，会跌价要换代，我说没说过20遍？说没说过20遍？因为当时很多人问的时候，E5的价格大概是在15万这个价，我说这个车100%跌价，对不对？现在多少钱？11万，对吧？就是11万、15万、4万块钱差价。你这车先贬4万块钱，再加上贬值率，一年干50%以上贬值率啊！15万的车一年贬7万多块钱啊！你们头脑都坏了，我都觉得，对吧？我张大师说没说过20遍车不能买？开什么玩笑啊！啊，20是明天预售，28号上市哈，对吧？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哈。09感觉现在性价比更高，其实你如果是燃油车的发烧友，09是能买的啊。安安的 N60 说说明天就下手，可以下手，这个车智驾非常棒，10万级别智驾天花板，这 N60 非常非常棒啊。威尔法现在优惠多少钱能下手？10万起步。威尔法哈还会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阿尔法和威尔法还会跌，阿尔法跌的稍微慢一点，威尔法还会跌。威尔法就89万的那个车，我是前车主，我跟你说，威尔法这个车，如果不是因为它有一点点的丰田的品牌价值，就这个车放到现在50万，就最多值50万，这个水平，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理想 Mega 100%比威尔法好开。但是呢，因为它有一点品牌价值，还有一些有钱人呢，还是希望通过买丰田的 MPV 来装个灯儿，但是问题是，现在丰田的 MPV 它其实装不了灯儿，他们思想上还是有一种禁锢，就是觉得我有钱，我买阿尔法，我买威尔法，我让别人知道我有钱。其实现在，大家很多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有钱人不买这玩意儿，有钱人不得买个尊戒嘛？买尊戒才是真有钱。你真想让别人知道有钱，你买个尊戒 S800，那是真土豪，真土豪。人家一看，我靠，把钱都贴脸上了，对不对？你威尔法现在少了这种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属性啊？叫招，不是招财属性，就贴财属性，贴就是文档门上我有钱。你少了这个属性之后，这个车50万也就50万，对不对？实际上水平就是这个档次，对吧？而且现在 MPV 在玩命的玩那智界的 V9，对吧？世嘉、理想的 Mega 的50万，就这些车，实际上每一个驾驶档次都比威尔法好。威尔法一旦丧失有钱人座驾的这样一个标签，它往下跌，那和吃了泻药一样啊，得了诺如病毒之后又多吃了一点泻药，就这种感觉。那你就坐厕所上啊，一直往下窜啊，这那是100%的，两就是丰田的商务车，包括 LM 100%是一直往下窜的。那、啊、你现在该买那就给你看，你现在大概我估计70多万吧。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到明年或者说再有一年半吧，裸车跌到60，不是吗？这玩意儿在国外其实就是30-40，那你进口有点关税之后，你也不至于干到90啊。我认为这个车裸车是会短期、中长期吧，干到60左右，所以这个保值率就是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领克20预测价格多少？11到15啊，就这个价格啊、预测一下马自达 EZ60 年底能到什么价格？哈哈，不用预测，我今天拍完了。马自达 EZ60 99900，银河 TT 感觉电池太小了，这个车本身就是11-12万的货，11-12万，你把它放到11-12万就行了，你别看它现在的预售价，现在预售价偏高了啊。I60 要上文远智行吗？对 ，I60 本月，歇会儿哈，接个电话 ，Hello，
2: 文宁老师好
1: ，Hello 啊，我歇会儿，您说，
2: 啊。我最近就是看好一辆车，那个安安 RT，、那个它不是才出了一个那个600续航
1: 的，
2: 说一句啊，对，605的那个，补贴完过后呢，差不多大概在那个9万多，
1: 9万多块钱
2: 啊、我想了解了解这个上下班就是开这个车，
1: 没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车的最大优势是省电，这个车我开电耗完就10个电不到，就9点几个电，当然我那个开的比较极致，你正常开就10个电左右。这个车的续航和电耗是它的优势，就是它用了这个多晶碳化硅电驱，然后导致了它电耗非常好。另外配置呢我觉得也不错，你如果说在不到10万想买一个续航长的电耗省的这个电车，我觉得 RT 的整体性价比其实还是挺好的。
2: 嗯，我也觉得是的，
1: 对吧？啊，我觉得 RT 是挺好的，没有问题。RT 就是续航长，电耗低，然后价格要八九万块钱，我觉得能买的，买605的，这个是性价比最好的。
2: 嗯，
1: 好不好？
2: 我很难拿不定主意的
1: 啊，可以，
2: 想让你拿个
1: 可以可以，老妹啊，好不好？
2: 嗯，
1: 好，再见啊，拜拜。
2: 好，再见。
1: 啊，是大师真牛叉，万电车从中过。其实燃油车我也知道，只不过现在呢，我们接触的稍微少一点啊。30万最能打的是哪一款 SUV？ 没有什么能打的，都能打。30万 SUV， 我说句实话哈，如果说智界啊，不是，如果说极客的 BX 能上一个鸿蒙智驾。这就是30万最能打的 SUV， BX 的硬件是这个价位当中最能打的，但是它的软件不是最能打的，所以有时候呢还是存在一点遗憾。有人说 M7 别扯淡了， M7 和智界 BX 呢硬件是一个级别啊，皮鞋都不配啊，哈哈哈哈，对不对啊？ M7 和智界 BX 的这个硬件差距实在是太大，但是它智驾好。所以 BX 如果说给他来一个鸿蒙智驾就很好了，或者说千里浩瀚你长点心抓紧时间跑通啊，那就会好一点，哈哈，对不对啊？就这个情况。说说 7X 呢，四季度要换代了，对不对？ 7X 四季度一换代呢，它主要是加85度电的那个电池。我觉得 7X 这个车呢到四季度换代的时候75不变，85加入，85应该是900伏平台，然后103不变，然后内饰外观估计不会有大变化。我现在是这样的，我认为现在是超103度电的好机会，我明确告诉你是超103的好机会。为什么呢？现在等于是空悬不要钱，后排娱乐屏不要钱，然后还有熏黑套件不要钱，三个不要钱当中熏黑套件那就外观，但是那个空悬和后排娱乐屏是实打实的钱，对吧？等于是空悬最起码10000，对吧？那你的那个后排娱乐屏那么3000，就13000。这个时候宁德时代电池900伏平台800公里续航，空悬再加上，其实20多万块钱买个 7X 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秦 MAX EV 入门买，你要跑网约车吗？不跑网约车买这玩意儿干什么啊？然后这个 Q05450 入手，能入手， Q05 是能入手的，海狮08纯电版239800吧，我记得这个车它应该是补足了这个价位当中 SUV 没有纯电或纯电比较少的这样一个不足吧，啊，不足。领克900 2.0T 五座 U 版怎么样？哎，你这样你买，如果最后五座不合适哈，我跟你换，我是六座，真的，我不骗你啊，我贴点钱也可以跟你换的。我现在都有点后悔，我想买五座，你可以买，你如果说你觉得不合适，哎，咱俩相互过这个户，我贴你点钱，怎么样？真的，900的五座是那个完美的车型。我当时就脑子我买的时候没有五座啊，对不对？只能买六座。我现在再看的话，五座版本二排空间和床一样，都不用放倒就是床，都能睡觉，不用放倒就都能睡觉，完美的空间没有问题，动力没有问题，280续航没有问题，千里浩瀚 H7 也没有问题。其实900的五座，我觉得是完美的一个车型。其实我现在其实就是，如果900五座还满足不了你档次需求的话， 9X 五座，哇，那个就更棒了，简直是一个四座 MPV 的 SUV 版啊，那个更棒，就档次调性又更高了。我喜欢大六座车改成五座，那个空间表现啊，那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版本。六万纯电小车买什么？买吉利星越啊，买吉利星越。我跟你说哈，就 T1 这个车哈，大家听我的，我不会骗你的，几乎又不是我开的，关我毛线事。T1 这个车400公里续航的，现在只要头脑有问题，小时候得过大脑炎呢，这两天才提车，我一点都不开玩笑。我再说一下，400多公里续航的 T1 没有任何购买的价值。有人说你为什么这样说，极狐店不来找你麻烦吗？他都凭什么找我麻烦？来，凭什么找我麻烦？我问你， T1 是不是要出换电？什么时候上？10月份，是不是下个月？下个月换电多少钱？裸车价3万块，买断电池多少钱？4万块钱买断，3+4等于多少钱？7万块，7万块，宁德时代电池佳能换电，7万块，你现在买就是7万块，你们头脑有问题吗？你现在电池是什么？聚完银派的，对不对？你还不能换电，人家到时候给你来个换电的宁德时代电池，还干7万，你头脑有没有问题？ 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你说 T1 能不能买，那么买550的呀，以后550的，那因为你续航长嘛，你不要换电，对不对？你现在买个那个400多公里续航的 T1 干什么？没有意义了。 T1 400多公里续航，300多公里续航是100%停产的，这个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换电版的 T1 去取消掉这个版本的，就是为了换电版让路的。现在400多公里续航等着呀，一个月时间，宁德时代电池你考没考虑啊？ T1 有550续航，那么刚刚上市吗？76000吗？对吧？致敬 L， 你说 L7 吧，现在可以下手吗？还是明年？明年能跌一点。B10 入门版，零瓦电池比较耐，拆完盒那没办法，便宜嘛，零瓦就是便宜啊，这没办法。S5 和 T5 咱就不做换电，会有的，我告诉你会有的。比亚迪宋想换个 MPV， 多少钱？预算不高，预算不高就20万左右，其实你几乎的 V9， 对不对？你 GL8 这些都可以 ，GL8 的插混。陆尊上路现在才25万，陆上路才25万。T5 05该怎么选？我觉得05如果你要这样选的话，你把05你选装个激光雷达会比 T5 稍微贵一点，就是天生之眼 B。选了 B 之后，又智驾又800又900伏又千伏平台，那可以啊。换电没有550的，换电应该是530左右的续航。啊，再说说理想 L6， 说个毛线，马上换代了，现在买都大冤种啊！我跟你说，电动车新老交替，我跟你说啊，电动车新老交替过程当中能不能买？能买，除非优惠非常非常多。如果优惠不多，你不是耻着吗？对不对啊？那 I6 那摆明着要换代，但是理想这玩意儿可都是直营，换代过程当中不给你巨大优惠，你买它干什么？那不如买新款喽，对不对啊？那我就采访一下，前一段时间买 Mega 的，你现在酸不酸爽啊？那新车上市价格才50万，你买多少钱？也接近50万块钱，那你为什么不买新款呢？对不对啊？那不酸爽吗？除非呢当时你买 Mega 便宜，我42，那可以，对不对？是吧？ T7 会出换电吗？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啊。 S5 和 T5 换电年底不会出啊。 R60 和 N60 怎么选？马上你不用纠结了， R60 要出智驾了啊。15万燃油轿车推荐什么？凯美瑞混动啊，凯美瑞混动。传闻江苏汽车置换补贴9月要取消了，是真的吗？假的啊，以我说的为准哈，取消了算我的哈，没有这个说法，但是去年9月28号取消的，今年什么时候取消的啊？啊，对，老师给你30万预算，你买什么 MPV？ 30万预算我买什么 MPV？ 我能想到的就是，我觉得梦想家稍微好一点，但是梦想家前两天也抽分啊，对吧？梦想家前两天抽分，你们看了吗？都神经病，我都觉得这车企哈、啊，这想一查试一查哈、啊。你看梦想家，你上一个那个梦想家九吧，还是梦想家多少那个？那干到多少钱、啊？我看一下，2027款梦想家多少来着？纯电的多少钱来着？40多万吧，是不是啊？啊，40多万，梦想家40多万。你谁买你开过来，我需要半小时然后再跟你说好不好。我头脑都坏了嘛，啊，买不到啊。但是30万梦想家买一个带鸿门支架的其实是够用的啊。你要不要想着，因为为什么呢？你往50万买梦想家，这个东西不支持 L3， 不要跟我说支持 L3 的架构。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哈，大概跟大家说一下，你买的 L3 的架构的那个车明年7月1号不会给你开通，我给你打包票不会给你开通。为什么呢？这国家是有流程的，你这个车升级 OTA 都要走流程，那它大概率是不卖，先7月1号不卖的车，但到7月1号开始交付的车，那可能是第一批开通 L3 的，然后再把老客户断断续续的申请 OTA 升级，慢慢这个开通。这个现在买 L3 架构的车，你有没有考虑到 L3 架构的车那个有人说保值，扯淡，这个是骗人的，这是骗子啊，真是骗子。那你首先电车都不保值，另外 L3 架构现在出来的车比较少，它价格本身就死高死高的，不存在保值这个说法啊，不存在这个说法啊。我就不做过多批评了哈，因为我不和傻子辩论啊。这个还是08那款性价比高，不要买太贵啊，25万左右，我觉得买个纯电可以。领克08和致敬 E7 怎么选？我偏07啊，我偏，其实我偏一点点08，因为我觉得08的智能辅助驾驶啊、算力芯片、动力会更好。但是而且08的价格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14万左右 对吧？14万左右，致敬E7，你要带激光雷达的，要17万5左右吧？17万5，应该是17万左右，就17、14，你3万块钱差价来，对吧？你不要跟我说入门级别的E7那个车，那个车不带激光雷达，那就和08就没法比了。所以说你一定是同样配置都带激光的话，它有3万块钱以上的差价，对不对？领克20值得等吗？还是还不开始卖？明天预售，28号上市，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是小而精品的代表作。梦想家和高山八该怎么选？听我的，选梦想家就可以了。梦想家的智驾会好一点，明显的15到20万的纯电 SUV 推荐一下。浩博的 S600 真的挺好的，海狮的那个零几来着，06其实也不错，就是这个价位当中很多纯啊，包括极狐的 T7 刚刚开的那个 T06 啊，其实啊、Q06 啊，其实都不错。领跑 D19 现在没有什么太多优惠，领跑现在卖的好，优惠的少。20多少钱？11到15之间啊。Y 和 i6 选哪一个？都不选，等 i6 上新款啊，那不用想了。Model Y 没有支架 ，i6 要换代，那这两玩买这两货干什么啊 ？ES85 座能买吗？能。其实我是喜欢大车的五座，我觉得空间更爽。然后 ES8 呢就是纯电，那这个价位当中纯电少，主要就是插混。想买 T1 550的怎么样啊？这也是 T1 唯一能买的版本，400多续航不要碰啊。那个400多续航的你就稍微等一等，去等它换电宁德时代电池版本就可以了。 L6 和问界 M6 选哪一个啊？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 M6 性价比高一点， L6 空间大。但是问题是呢 ，L6 只有增程的，那 M6 有纯电的，我觉得这个纯电还是要稍微占点优势的。但 M6 呢，其实价格不算便宜，我觉得 M6 价格不算便宜。我现在鸿门的车价格体系之混乱，已经到了怎么说呢？如果鸿门不改，鸿门会受到反噬的。你看看五界三境，13家经销商啊，什么叫五界三境？13家经销商啊，五界就是智界、享界、问界。三进、易进、启进、华进，然后那13家经销商是什么呢？嗨模式、阿维塔、蓝图，就这些五界三进13家经销商。你看看现在哪家挣钱？有哪家挣钱？哪家销量？有人说问界挣钱，你看看销量跌成什么样子的，对吧？问界挣钱是因为他早吃螃蟹，大家认，但是实际上随着像易进的上市。对吧？随着像蓝图追光的上市，你会发觉其实这些五界三境13家经销商当中有很多车和它车型一样，它价格都能便宜10万块钱。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来，蓝图追光 S 103路电四激光的多少钱？25嘛。R7 RS 就是智界 RS 吧，智界 RS 多少钱？35、25、10万块，长一不一样？一样。续航一不一样？一样。大小一不一样？一样。激光雷达数量一不一样？一样。算力一不一样？一样。10万块，我还能举出阿维塔来，阿维塔是不是？阿维塔是不是？啊，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10万块啊，青娘啊，10万块。我再强调一遍，差不多的车差10万。

块钱，你疯了，你疯了，对吧？我认为我说的没有问题啊，我认为我说的没有问题。你很多说这个又自然卖不动，上个月卖1000多台，那他要是再打个七折呢？到时候要卖18呢？你不要以为卖不到，他要是卖18呢，差15万啊，这17万啊，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是看笑话了，这买车都等于是看笑话了，对不对？泰三、精灵一和领克20。这三个小车真的是可以的一拼。那800伏、激光雷达这几个车都有，可能领克会便宜一点吧，买20吧，我喜欢领克一点，好不好？20会有 H7 选项吗？有可能啊，这个有可能。Mega 和 ES9 怎么选？买 Mega， 如果你让我选的话，你送我的话，买 Mega。Mega 明显这次上市是没有问题的啊。T1 换电估计得10月份，对，10月份上市。理想的 L6 不用讲了，这个车要换代了，虽然说刚刚上市卖不动。我保证 L6 卖不动，现在冰箱、彩电、沙发，23百公里续航增程的大五座 SUV 卖不动，这个价位卖不动，它没有办法去面对纯电5米长又加鸿蒙智驾车的竞争，没有办法去面对，面对的方式都没有。你是增程对吧？别人是纯电，你有激光雷达，人家上4个，人家纯电都能干到800公里续航，又是800伏、900伏，你怎么面对同样大小的车，人家给你干这么多，你怎么面对？没法面对。你让我编我都没法编。车长5米的我能举出好几个，来续航800的我能举出好几个，带3个或4个华为智驾激光雷达的我能举出好几个。你怎么面对纯电的华为系？怎么面对？对不对？用对不对？只能编故事了，下面就只能讲情怀和故事啦，对不对？今天上市的 N70，N70 239,900，也就这个钱，不会太低啊。这个车上市完蛋啊！特斯拉一降价，电车市场品牌估计又有大动作。特斯拉 Model 3降到17.8万，我觉得比较合适。就 Model 3现在这个水平啊，就17.8万，就我觉得都偏高。你没有智驾，对吧？充电还不错，其实特斯拉的400伏充电是比较快的啊，400伏充电它也比较快，这个没有问题，电耗也不高。但你没有智驾，对吧？你没有智驾，现在你。500-600公里续航能卖17.8，我觉得都算贵了，对吧？啊，蓝图泰山 8X 和问界 M7 选哪一个？我觉得都一般。泰山卖不动，首先泰山卖不动 ，M7 我觉得现在性价比也一般，啊，整车的档次调性 ，M7 现在根本就值不了30多万块钱，非要二选一，我觉得泰山稍微强一点。来，智驾是不是一样呢？来，这两款智驾是不是一样呢？又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泰山 X8 是不是鸿蒙的智驾？M7 是不是一样的吧？好，都一样，是不是 ADS 5.0 啊？是的，都一样情况之下，蓝图泰山比它大吧？舒适度稍微好一点吗？配置比它高吧？那价格都一样，那就泰山赢了。你要说 M7 赢，那你凭什么？没法谈呢，没法谈。我们就从机械素质上去分析，因为你都是鸿蒙的这个产品，对吧？只不过一个是嗨模式，一个是5界3进，对吧？它是13家经销商当中的，那这个你不能把干儿子当不当儿子，这种感觉是吧？现在就是这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那逸静的 X9 和 M9 是一个车，其实大不多。M9 东风小康，逸静东风蓝图，啊，逸静是那个东风什么来着？东风什么来着？我记不清楚了。东风那个车更搞笑了啊 ！M9 东风小康，没错吧？逸静 X9 什么？东风逸派，哎，东风逸派啊，是不是都是东风的？母亲是不是都一样？父亲是不是都是华为？空间是不是都一样？智驾是不是都一样？内饰是不是都一样？配置是不是都一样？座位数是不是都一样？50万、30万，你爸你妈都一样啊，老大老二而已啊，差20万啊，是不是差20万啊？我说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现在这个东西的混乱程度，他妈超乎想象啊！我都觉得。是不是啊？逸静 X9 马上要上市了啊！9月下旬正式的上市，896线激光雷达，华为6件套，华为不是3件套，它是典型的6件套，六件套就包括云了，对不对？6件套是包括云的，这种情况之下，5301的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0: 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加装大轮毂和个性轮毂，那么改装的轮毂安全吗？对审车有没有影响呢？轮毂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更换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儿。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秀文的《值得》。

在买完车，很多人会对自己的新车有一番装饰或者是改装，其中轮毂好像是改装作业的必经之路。不少人都认为啊，汽车轮毂越大就会提高车辆的运动性和美观程度，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随意去改变轮毂尺寸有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大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要进行轮毂的改装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为了好看。可以说啊，大约 60% 的消费者改轮毂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轮毂外观酷炫，五彩斑斓，但目的呢是让整车看起来更协调。如果好看的轮毂和汽车的风格不匹配，那就谈不上美了。第二，就是为了轻量化。原厂的轮毂不管是钢圈还是铝圈啊，在重量上都相对较重，毕竟原厂有成本控制，产品呢以质量和经济为主，所以更换更轻薄的铝圈成为很多人的追求。

改装轮毂的原因除了以上两点，还有第三点，就是为了更安全。原厂轮毂足够满足车辆正常行驶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原厂圈的刚性和抗疲劳程度可能就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了。一只高品质的轮圈将会让你更安全，尤其是激烈驾驶和面对糟糕的路况时。但是仅仅为了漂亮而买山寨轮毂的朋友，改还不如不改，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第四点，就是为了提升操控。有不少车主啊，改轮毂的时候会选择加大轮毂，比如16寸升17寸18寸的。加大轮毂除了会在视觉上使得车辆更饱满协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轮距都会增加，有助于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当然，弊端也有，那就是油耗的增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改装轮毂时请参考以下几种风格。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改装，直接换大直径的轮毂。大轮毂呢，就像黑色的大脚，外加超薄的防爆胎，瞬间让汽车的颜值爆棚。那第二种呢，就是改装运动风的风火轮轮毂，尽显其运动气息，典型的运动轿跑风格，彰显了玩车的一个心态。那第三种呢，就是复古风，一辆老款的汽车再配上老爷车的风范，悬挂改装加装大轮毂，或者是经典的复古轮毂，低调又有个性。第四种呢，就是追赶潮流了，亮眼的装饰、个性的款式、夸张的造型，都是为了追求潮流和情感诉求。也有不少车主呢，还会选择轮毂改色啊，用颜色对汽车轮毂进行二次的包装，让汽车造型呢更具视觉冲击力，表现车主的性格特征。

土上沾有难清除的柏油时，能用刷子刷吗？如果一般的清洁剂无济于事，可以用刷子试着清除，但千万不要使用过硬的刷子，尤其是铁刷子，以免损伤轮毂表面。轮毂烫手的时候能清洗吗？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当轮毂温度较高时，应该让它自然冷却之后再进行清洁，千万不能用冷水来清洗，否则呢会使轮毂受损，甚至使制动盘变形而影响制动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有必要改装汽车轮毂，那请注意以下三点。第一，轮径尺寸，如果轮径过大会让码表与实际速度有误差，导致跑高速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超速，同时呢还存在刮擦轮拱和翼子板等风险。那建议呢提高轮毂尺寸的同时，要相应的降低轮胎的扁平比，尽量保持与原厂一致的轮径大小。第二呢，就是轮毂的孔距，并不是所有轮毂都适用于每台车，通常呢不同车系之间都有区别，在选购轮毂的时候应该注意孔距大小是否合适。第三呢，就是轮毂宽度，很多人觉得呀，宽度越大能增加轮胎的抓地力，从而提高车辆过弯的性能，但是呢抓地力上去了，车辆动力也会大大降低，并且会增加油耗。

汽车改装轮毂后能通过年审吗？如果仅改变轮毂的样式，不改变轮毂的尺寸，那么是能过年检的。但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如果改变了轮毂的尺寸，那么就需要进行安全报备了，否则过不了年审。而轮毂改装属于比较显眼的改装，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否改装了轮毂。通常换大一寸的轮毂改装，车管部门是不予批准备案的，因此年检也通过不了。只有在年检前将轮毂换回去，才可以通过年检。提醒大家的是，汽车轮毂改装具有不确定性和安全隐患，如果改装不当，就会引发严重后果，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车主在改装前也应该先考虑清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些车的轮毂会经常发黑，看起来油乎乎的，是不是漏刹车油导致的呢？其实不是的，这些黑东西啊是刹车片磨下来的粉末附着在轮毂上造成的。一般刹车片软，磨损速度快的车，轮毂发黑现象就会比较严重。这种情况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可以确定的是啊，只影响美观而不影响安全，可以购买轮毂清洗液清洗就行了。如果发现轮毂烫手正常吗？一般来说啊，轮毂烫手这是正常的，这是刹车片和刹车盘摩擦产生的热量传到了轮毂上所导致的。如果是一边烫手一边不烫手，或者行驶一小段距离几乎也没刹车，摸起来还是烫手，那就有问题了。如果刹车分泵不回位，导致刹车片一直和刹车盘摩擦，一直生热，就会出现不踩刹车也烫手的情况，建议您啊，找专业人员来修理。

龙骨被磕掉一块需要更换吗？如果中间被磕掉一点儿没有变形的话不要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边缘被磕得比较严重，就会影响气密性，继续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建议要及时更换。龙骨变形能修复吗？这个答案是不能的。轮毂啊，只能更换不能修。如果给车轮做了动平衡之后，车速快的时候

0: 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4006178，40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做一个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又不是糟糕一辈子。嗨，你好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音乐问候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我喜欢那种经历了大风大浪却还平静的像只是下雨时才湿了裤脚一样的人，那样的人性格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当你的热情变成了对他的一种打扰，适可而止就是一种明智。虽然说人类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但不受欢迎的主动只会越来越廉价，让人避之不及。

是所有的过往都是美好的，还有许多我们想要擦去却擦不去的痕迹。有人说，疼痛的往事可以选择忘记，可即便是忘记了，并不意味着就真的不存在。即使无法忽略的过程，只好默默忍受，只当是年少不经世事所犯下的无知错误。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爱？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无路可走，其实是生命另一段旅程的开端。没能力看穿全局的我们会心慌，会焦虑，会不知所措，然而只要我们再撑一下，我们自然就能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手机啊，明明不在口袋里，却分明感受到了它在震动。那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你的大脑在预测它的到来。我们以为自己在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实际上呢，大脑每时每刻都在主动地猜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然后用感官信息来验证或修正这些猜测。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都是这场预测游戏的结果。这不仅颠覆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也为理解疼痛、情绪、心理疾病，乃至如何改变自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我们在生活当中无数次的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清晨刚醒来，似乎听见了鸟鸣，但房间里呢，其实是一片寂静。这种瞬间的错觉，并不仅仅是无伤大雅的小把戏，它们揭示了一个关于人类心智的核心真相。你的大脑从来不是一个被动接收外界信息的器官，而是一台不知疲倦的预测机器。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反直觉，我们通常认为感知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光线进入眼睛，声波传入耳朵，信号沿着神经一路向内传递，最终在大脑中形成一幅关于世界的图景。但过去20年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涌现出了一种被称为预测处理的新理论，它彻底翻转了这幅图景。根据这一理论，大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不断的猜，利用过往经验中习得的模型，提前预测下一刻会有怎样的感觉信号到来。而来自眼睛、耳朵和皮肤的真实感觉信号，则主要用来检验这些预测，标记偏差，纠正错误。换句话说，你看见的不是世界投射在你视网膜上的影像，而是你的大脑根据先知经验画出来的一幅画，再用真实的感官输入去修改它的笔触。这种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同样一张模棱两可的图片，当你先看到数字12和14时，中间的符号会被识别成13，而当你先看到字母 A 和 C 时，同一个符号看起来就成了 B。你的视觉体验在两种情况下截然不同，而传入视网膜的光线其实完全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你的大脑对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所做的预测。 这种预测机制不仅仅作用于视觉，书中提到的一个经典案例，一名建筑工人从高处跳下时，一根15厘米长的钉子刺穿了他的靴子，他感到剧痛难忍，医生给他注射了强效的镇静剂，但当靴子被脱下时，人们发现钉子根本就没有刺破他的皮肤，只是从脚趾之间穿了过去。疼痛是真实的，但它完全由大脑对严重受伤的强烈预期所产生。同样，安慰剂效应的威力也来源于此。当患者相信一粒糖丸能够缓解疼痛时，大脑就会启动内源性的镇痛机制，让这个预测自我实现。反安慰剂效应则走向了反面，医生告知某种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患者呢就可能真的感受到了那些症状。这些现象迫使我们必须重新的审视疼痛、疲劳乃至许多医学症状的本质。慢性疼痛之所以如此的顽固，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脑的预测机制陷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你预期自己会疼，于是呢，你就真的感受到了强烈的痛感，而这种体验又进一步的巩固了你对疼痛的预期。功能障碍患者，那些出现失明、瘫痪等症状却找不到结构性损伤的人，同样呢，可以由此来得到解释。大脑对某种感官丧失的预测权重过高，以至于实际的感官信号被覆盖了。这并不是说患者在假装他们的体验是真实的，只是根源在于预测性大脑内部的精度加权失衡，而非眼睛或神经的结构性病变。这一框架同样为理解心理疾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抑郁症患者往往对新出现的积极证据视而不见，反而固守消极的预期。从预测处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给消极信念赋予了过高的精度，消极预期变得过于可靠，以至于偶尔的积极体验无法撼动它。焦虑症则可能源于内感受信号的不准确评估，你高估了自己感知内在状态的准确性，于是基于这种不可靠的信息做出了错误的推断。精神分裂症中的幻觉和妄想被视为错误生成的预测误差信号，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大脑将那些本不重要的巧合当成了需要严肃处理的意外信息，于是拼凑出了种种离奇的解释来适应他们。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在这一框架下得到了新的理解。主流的观点不再是孤独症患者缺乏预测能力，而是他们的感觉证据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感官输入的每一个细节，而非用高层级的预测去过滤和整合这些信息，所以他们会感受到更多、更强烈、更难以忽略的感觉细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更容易被环境中的噪音和刺激所淹没，同时又更少受到某些视觉错觉的影响，因为那些错觉恰恰依赖大脑用鲜艳知识去修正传入的信号。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它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预测处理的故事远不止于感知和心理疾病，它同样深刻地解释了行动的本质。根据这一理论，行动的产生方式和感知如出一辙，只是方向不同。当你决定伸手去拿一杯咖啡时，你的大脑其实是在预测一个已经拿到咖啡的感觉状态，然后通过移动手臂来消除尚未拿到所带来的预测偏差。这意味着行动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想象一种结果，然后身体自动展开行动来让这个结果成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想象训练对运动员有效。 反复想象一次完美的挥杆或击球，实际上是在训练你的大脑生成更精准的感觉预测，而这些预测之后会驱动实际的动作。这种感知与行动的深层统一，让大脑能够以一种极其高效的方式与世界互动。我们不仅被动地接收信息，还会主动地转动头部，移动眼球，伸手触碰，以获取更优质的感觉输入。这就是为什么熟练的棒球外野手不是站在原地计算球的落点，而是边跑边调整。他们的移动本身就是获取信息的手段。同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调酒师会利用不同形状的酒杯来辅助记忆订单，将认知负荷从大脑卸载到环境中。这种行为被称为认知行为，它与追求实际目标的行为共享同一个深层根源。最小化未来的预测误差，降低关键的不确定性。一旦我们接受这个框架，所谓的延展心智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随时从智能手机中调取信息，并且这种依赖足够稳定可靠，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的手机已经成为了你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天生拥有十根手指可以用来计数一样，我们也可以将外部工具输入自身的认知生态。塔比莎·戈德斯塔布，一位患有阅读障碍的科技企业家，描述过当他依赖的拼写和语法应用程序宕机时，他仿佛又变回了教室里那个面对混乱字母不知所措的孩子。这不是比喻，而是他的认知系统被骤然剥夺了某个组成部分后的真实体验。所有这些洞见汇聚起来，指向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我们所体验的现实，从来就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预测模型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版本，而这个模型又深受个人经验、文化背景、身体状态乃至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不安，但同时也蕴含着希望。既然我们的体验是由预测构建的，那么我们就有机会通过改变预测来改变体验。自我肯定的语言训练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在压力测试中的表现。对焦虑的身体信号进行重构，将其解释为我准备好了，而非我要搞砸了，能够改善实际发挥。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营造沉浸式的舒缓场景来分散注意力，调节身体节奏，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减轻急性和慢性疼痛。甚至在某些受控条件下，诚实的安慰剂，患者明知其不含活性成分，仍然能带来症状的缓解，因为包装、仪式和医患互动本身就能够激活大脑对康复的期望。当然，这一切

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积极思考来治愈所有疾病。骨折需要夹板，感染需要抗生素，神经元退行性改变不会因为美好的期望而逆转。但对那些真正涉及到预测处理机制的症状，比如慢性疼痛、功能性障碍、抑郁、焦虑，理解这一机制为新的干预方式开辟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对自己的体验有了更深的自觉。你感受到的现实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投射，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幻觉，由你的大脑根据过往经验、当前目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刻不停地构建和修正。这不是在贬低现实，而是在揭示大脑的伟大之处。它用一套统一而优雅的机制，预测、误差、精度加权，将感知、行动、情绪、学习和记忆整合在一起。我们不再是大脑中孤立的观察者，而是与身体、环境和工具深度耦合的预测引擎。明白了这一点，你再看那个口袋里虚幻的手机震动时，它就不只是一个有趣的小错觉了。它是你的大脑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用亿万年的进化智慧和你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为你编织出此时此刻的全部体验。一个让你能在复杂世界中生存、行动并不断学习的最佳猜测。读完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奇妙的清醒。我们总以为自己在直接地看世界，其实从未脱离过大脑的预测滤镜。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安，但换个角度想，也意味着我们并非被动承受现实的受害者。那些被我们视作铁板钉钉的感受，疼痛、焦虑、无助，其实可以被重新的审视、重新塑造。当然，这不等于想开点就行，但它确实为理解自己和他人打开了一扇心门。这本书给人的不是简单的正能量，而是一种更有底气的掌控感。先看清机器如何运转，才谈得上真正的驾驭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原来人体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者黑客说，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进入自己的预测机器。这是一本让你在颠覆认知后还能拿回一点点主动权的书。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祁连山草原。5.7亿年前，地球上波澜壮阔，山呼海啸。不知持续了多少年的时间之后，海水渐渐退后，陆地隆起。渐渐，在中国西北的大地上，苍茫的祁连山草原形成了。祁连山草原的历史看起来好像是那么粗犷，甚至残酷，但祁连山的本质绝对是温情浪漫的。祁连山一名是古代匈

0: 鲁语，意思是天之山。迄今为止，游牧在这里的匈奴人的直系后裔姚敖尔人仍然叫祁连山为腾格里大板，意思是天之山。祁连山下有一片水草最为丰美的地方，那就是夏日塔拉。这里曾是匈奴王的牧场、回鹘人的牧场、元代蒙古王阔端汗的牧场。夏日塔拉是一片四季分明、风调雨顺的草原。著名的大马营草原也是祁连山草原的代表之一，地形平坦，水草丰美。大马营草原地处祁连山冷龙岭北麓，距张掖市120公里。这里地势平坦广阔，土肥草茂蓄旺，自西汉元寿二年起即为养马屯兵之要地，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马场山丹军马场即设在此地。每年七八月间，在大马营草原游览领略富有诗意的草原风光最为舒心。与草原相接的祁连山被终年不化的冰雪覆盖着，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而草原上的万顷油菜花金灿灿，令人神往。微风吹来，花涛汹涌，如钱塘江潮水，一浪推过一浪，滚滚向前，又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加上蓝天白云下的一群群马牛羊点缀其中，给人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如入仙境的感觉。西大河水库被群山环抱，皑皑雪山倒映水中，恰如一面明镜镶嵌在翠绿的草原上，若荡舟水中，更使人心旷神怡。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上刊载了一封胡崇轩给孙福元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信中写道，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到雷峰塔去观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地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哎，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鲁迅先生在看到这一内容后，以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为切入点，写下了一篇文章，来表达其对国家发展的忧虑和希望。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分享这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了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惊叹号型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扶手扶手拳，连恶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故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但仍有悲哀在里面。其实这一种世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突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的再来补足实景而后已，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极有新建设。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伯生等辈，若用伯兰对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爱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携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 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却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猖旺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喻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横论作家 T.Y. 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于？”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复印问题以外，还有身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绝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实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实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绝不产生，并且也绝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磨造的实景中生存，一面个个带了实景病。然而实权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云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唐史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血，但我们一番历史，怕不免有汗流浃背的时候吧。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力；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力。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险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市民，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劫掠了吧，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但当太平的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砾并无寇盗时候，即中国暂时没有破坏吗？也不然的。其实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长穿活动着。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尽的一条小小的力。

0: 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需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极狠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私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以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意私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躺在民康物复时候，因为石井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吧，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吗？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吏还是这样的老吏，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砾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们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者。这区别并不繁难，只要观人行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证照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证照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是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佛罗祭发舍利，祈求国泰民安而建。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曾历经多次被毁与重建，最近的一次是1924年9月25日。节目的上半时段所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之所以称其为再论，是因为在雷峰塔倒塌之初，鲁迅先生就曾发表过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不同的是，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先生所表达的是不因为一己私利破坏维修，而应大胆地破旧立新。论雷峰塔的倒掉则是以人们熟知的白娘子的故事为出发点，着力于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的批判。接下来的时间里，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论雷峰塔的倒掉》。
0: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 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了许仙，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是水漫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的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做《异妖传》里的，但是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做宝书塔，其实应该写作宝处塔，是前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世道无月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残妇村盟，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样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吗？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取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式搬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致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了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异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吧。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若是雌的，就有石榴籽一般鲜红的籽，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一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不出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活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两篇鲁迅先生针对雷峰塔倒掉一事所写的文章。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2002年，雷峰塔再次重建，而现今的雷峰塔已成为杭州南宋文化人文景观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示了它的盛世新颜。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20元，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5斤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5斤又5斤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多了身体会怎么样。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超过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投资建厂，串联起当地和中国之间的买卖。我们好奇的是，车厘子的价格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的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徐兰是四川成都人，在智利定居10年，早在2015年就成了车厘子的进口商，后来又在本地扎根，做起了出口生意。和想象中的暴利不同，他告诉我们，这场生意充满了和老天对赌的刺激和无奈，几乎没有人能成为牌桌上一夜暴富的幸运儿，只能从薄利中一点点积累手中的筹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徐兰讲述他和车厘子的故事。有没有感觉到，你们今年在国内吃到的智利车厘子普遍都有些磕磕碰碰、坑坑洼洼？那是因为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核心产区接连下了3场大雨，车厘子产量一减再减，质量也一降再降。这3场雨水打在等待成熟变甜的车厘子上，让本已成熟的果子吸饱了水，慢慢拉扯着果实薄薄的一层外衣，最终把果子直接撑裂。而那些筛选时没裂的果子，在采摘下来长途运送到中国的途中，果子里的水量也可能把果衣撑开，裂痕就这么留下了。这些瑕疵会影响车厘子的卖相和口感，最终体现在跳水的价格上。为了加速雨水蒸发，雨一停，果农立刻雇来成群结队的直升机，在农场上空盘旋，靠转个不停的螺旋桨把叶子上的水分扇干，吹完一排后飞到下一排继续吹，这是智利果农的常规操作。而去年11月，各家农场上空直升机桨叶搅动气流的呼呼声几乎没停过，显得格外吵。但就算这样，这一季的产量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11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
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一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 1.5 美元。一般来说，一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1公斤2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一减少，果农一下子都翻身把歌唱了，纷纷毁约了。他们选择直接在地里脱手，把果子定价卖出，这样一来，行情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就全都压到了出口公司身上，成本也一下变得很高。去年11月时，一公斤果子给果农的出源价格甚至到了7美元，约合人民币5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看上去是个暴利买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智利本土市场卖的车厘子确实很便宜，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但能出现在智利市场里的车厘子根本就没长那双走到中国的脚，他们是质量次很多的果子。智利市场卖的很多车厘子杆子都是枯的，得挑挑拣拣才能找到差不多的，不像运去中国的杆子绿油油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兰将继续分享她的车厘子生意经。在中国，五公斤的车厘子卖到300多块，是因为它本来就值这么多。拿去年12月的一批货举例，当时树上的果子定价大约是4美元一公斤。如果想装一盒5公斤的车厘子，我至少要买6公斤，才能筛选出一批成色适合出口的。除了损耗，还要算上礼盒包装的服务费。这么算下来，一盒5公斤的 GG 级别车厘子成本价直接达到了34美元，约合人民币245美元。出口到中国的货，出口公司会再收取8%的运营费，还有运输成本。以最常用的海运举例，车厘子需要冷柜保存，冷柜运输价格很高，今年一个柜子的海运费就要8000美元，摊到每盒车厘子上会让成本再加2.5美元。终于漂洋过海运到中国时，一盒车厘子的到岸价格就达到了40美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报关时的增值税和中国各个市场的进场费也得算上，最终成本价差不多45美元。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多，有时甚至还不到300，这批货就相当于将将平手，废了。大头的亏损出现在元旦，我当时有一批货，最后的 FOB 离岸价格直接飙到了48美元。国内元旦后行情比较冷，再加上桑提纳今年的质量不太好，最终算下来一盒就卖了32美元，一柜子就亏了6万美元。那时一共发了2个冷柜，一批货亏了12万美元。现在掏出手机打开车厘子的最新行情查询，已经成了我下意识的习惯性行为。2月初，一盒5公斤的 GG 级车厘子行情价差不多算下来就是330到360块人民币，那我这批货差不多刚刚平手，可能刚刚够本儿。今年注定是个亏年，按照现在市场的状态来看，亏损肯定是补不回来了。

按理说年关将至，往年这时会出现一个行情上的小高潮，可今年一直不温不火的，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价格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一般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称作一级市场，内陆的二线城市叫做二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级市场是很猛的，大家预期高，信心也足，价格也炒得高高的。今年就是信心不足，一直都很低迷，甚至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批货到港，看当天的行情，哪里的行情好就拉到哪里去卖。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都是这个果子在给钱。车厘子是个卖方市场，只要有果子，果子的品相够好，根本不愁没钱去做，有大把的进口商会给你钱，让你去完成这单生意。但果子的量、品质都是一场和老天的对赌。车厘子树苗至少要养5年，两株树苗相互授粉才能开始结果。对于果农来说，种植的前5年的时间都相当于纯投入，最终第5年结出的果子什么样，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要看天。去年11月进农场时，我看到一棵树上挂的果子有红的、绿的和黑的，还有裂开的，甚至有了年头的树一颗果子都不挂。如果投入了5年之后遇到这种情况，风险就太大了。靠天吃饭的行业总是有点悬。智利产的车厘子主要有桑提纳和拉宾斯两种，从成熟时间来看，桑提纳在前，拉宾斯在后。我认识的那些亏惨了的果农基本都是种桑提纳的果农，他们都受到了降雨量的影响，而种拉宾斯的就还好。可这些亏惨了的果农又恰恰是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些人。疫情期间，种桑提纳的果农因为比较早采摘，很早就运到了中国，一样很赚钱。等到拉宾斯成熟的时候，刚好赶上车厘子外包装上检测出病毒，导致后面拉宾斯的果农都亏惨了。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四川姑娘徐兰讲述她做智利车厘子生意的故事。

我在行业里待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做平衡？不只是种植这一环节，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很悬，充满了不确定性。每年国内车厘子的行情都呈阶梯式下降，11月初一般是价格最高的时候，那时市场上一盒车厘子的价格甚至会超过2000块，果量也少。如果能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车厘子，会非常赚钱。但这种特别早的货都掌握在像极致、波板这样的老牌智利车厘子出口公司里，我们根本抢不上。我们能抢的是上第一艘船，赶上行情最高的一波，但能不能上得去也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只能靠运气。有时候我签的果农恰好有果子成熟，而且量也够，就能赶上，否则只能排下一艘。行情是这个生意中最大的一局赌博，这批货能不能赚钱全靠20多天到港后的行情决定，而这又是最大的盲盒。一个果农可以把货给很多个出口公司代卖，如果有哪一家卖出的业绩很不好，明年很可能就拿不到货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果农把同一批货分给了我和另一家公司，每家都是10托盘的量。当时另一家公司走的是包机运输，光运费每盒就要6美元，两天就到中国了。我用的是普通商业航班，每盒运费不到5美元，但中间历经波折，转机到了好几个国家，足足晚了快2个星期才到。我当时心想，一定要被果农骂死了。可谁成想，另一家公司很早到了，恰好赶上当时的行情不好，而我晚了2个星期，结果正好赶上行情大涨，最后是那家公司被果农骂惨了。除开意外因素影响的年份，在智利做车厘子买卖还算得上是个好生意。以前的代卖机制是非常稳的，按照代卖时的2美元一公斤来算，一盒只要20多美元成本就能拿到。再放到中国市场上卖，除开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都是赚钱的。后面再和果农分成抽佣，大家就能赚钱。虽然进出口商的毛利率稳定在 6% 左右，但薄利多销，需求多，至少薄利是能保证赚钱。唯一的风险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可行情不好时也有果农来分担风险。最差的结果是果农刚好保本，而这一链条上除了果农之外的所有环节都有钱赚。对于智利来说，车厘子是最特别的水果。每年智利政府和智利出口协会以及贸易促进局都会砸钱宣传智利的车厘子，海运也非常便利，相关机构和各大船运公司都在积极配合这个生意，只要你有果子就能顺利运出去，甚至还开通了樱桃快线，海运时间从原来的35天直接缩短到22天。而对于国内的进口商来讲，车厘子也是抢手的，能给各个市场和超市带来流量。如果进口商们要有一个代表作的话，它就是车厘子。对于水果进口商来说，如果你连车厘子都没有，别人为什么要来买你的耙耙柑和其他水果呢？我最早就是从进口商做起，本科学的是西班牙语，2014年底去往智利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当时我给一个从国内来智利采购车厘子的姐

杰做翻译，他那时就说车厘子能赚钱，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了。我有点心动，觉得进口食品一定是个朝阳产业，再加上刚好在这里生活，有地缘和语言优势，就差国内的销售渠道了。那年春节回成都老家时，我就决定要试试。当时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事肯定成不了。他问我，市场就已经很成熟了，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合作？我不信邪，那段时间我跑遍了成都批发市场的各个档口，向档口老板自荐，告诉他们我这有货，问他们能不能卖。一圈跑下来，老板们虽然对车厘子生意很感兴趣，知道这能赚钱，但并不想和没有经验的我合作。眼看年后就要回智利了，我不甘心，跑一圈不行，那就再跑一圈。这一回刚好碰上一个直爽的档口老板，有货就能卖。销售渠道搞定后，我才开始寻找货源。回到智利后，我开始挨个联系各大出口公司，直接跑去跟人家商量，我帮你把货卖到中国，你给我返点。当时老外一听乐了，你先搞清楚，车厘子是卖方市场，你要给我钱帮你找货。2015年底，我空运了两托盘车厘子回国，生意就从那时开始了。虽然没有经验，但那个时间点，车厘子进出口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入场。两个托盘一共240盒，我帮国内的合伙人赚了1-2万块钱，合伙人请我吃了顿饭。虽然赚的不多，但我觉得这生意能成。2018年我又开始做起了出口，在智利开了自己的出口公司。到了2023年，我又和另一个同行老板合伙，开了自有空运货代物流公司。这几个环节都是薄利，但慢慢积累，生意在稳步的扩大。到现在，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一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这里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1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终留下的人不多，这几年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来到智利。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本金都没了。我把在智利踩到的坑称作交学费，必交的一部分学费是给果农的。一般向果农收果子时，需要在9月份时交预付款，等到12月份才能收到果子。2018年，我跟一个果农约定好12月份收果子，当时付了将近30万美元的预付款。可等到收果日时，那个果农愣是一个果子还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刚开出口公司的时候，一个大果农介绍给我一个公司会计，结果这个会计虚开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发票退税，从那时到2022年已经积累了将近300多万人民币的税没退回来。一打开公司的税务系统，全是扎眼的红叉叉，找了无数个猎头和会计，加价一半的工资都没有人愿意接盘。来淘金的中国人有的被骗了几次回国，还有的在当地被边缘化。我认识一个在智利种车厘子的中国人，他们的规模很小，从不请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是被坑怕了。之前他们请的智利当地人不是工作时间躲在农场角落睡觉，就是把刚买的农药拿去偷偷倒卖换钱，甚至还有包装厂把他们的货都给调换了。次数多了，他们开始格外谨慎小心，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了抵御风险，我只能不断扩大产业链。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如果只占一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就拿出口商来说，如果我只做出口商，行情稳定时我的毛利率只有 6%， 而行情一旦变差，我将亏损一大笔钱。所以我既做进口商又做出口商，还开了空运物流公司。虽然这几个环节利润都不多，但盈利点多了，我的风险也减少了。没办法，这门生意就是诱人又危险，但慢慢做，我依然认为这是个好生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徐兰的讲述，了解了智利车厘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过程和这其中作为进出口商的酸甜苦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十集，
10: 小白终于明白这层水泥围墙的意义了。刚才若没有这堵墙，自己的长腹早已不在了。怪异之声此起彼伏，通过刚才的经历，小白猜想这里关押的应该大部分都是异人。他小心翼翼地验证了几个窗口，果然如此，来凤也被关押在

0: 这里吗？如果是的话，希望快点看到来访。正当他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候，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吓得他差点灵魂出窍。回头一看，却是钟大卫，他身后还跟着三个人，那三个人长得一模一样，都双手过膝盖，手指干瘦如枝，眼睛眯成一条小缝，表情一致的张大嘴巴望着他。
1: 看，喝酒喝酒，你们又没有锁门。
0: 钟大卫冲他们大吼。
1: 进来人了吧？
0: 那几个人互相望了望，立刻有六只爪子伸过来要抓住小白。钟大卫用胳膊重重地挡了回去。
1: 缩回去，这个人我来处理。
0: 那三个人统一收回了手，犹如喊着一二三一般转过身走了。
1: 跟我来。
0: 他们走远之后，钟大卫转身向前走去，也不知是第几间牢房，他停下了，打开了牢门。
1: 看看吧，刚刚让缉毒人接触过的，估计现在记忆恢复的差不多了，你有什么想问的赶紧问。
0: 牢房里正是来凤，他蜷缩着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身形瘦小了许多。听到有人来，他坐起了身子，悠悠地转过头来，脸上骨相苍苦，眼窝深陷，往日那艳气照人的光彩早已飘到九霄云外。可能在暗色中待久了，他眯着眼睛看了小白半天，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2: 是你啊，田瑞书在哪儿？
0: 小白迫不及待地问。来凤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1: 说吧，免受皮肉之苦。
0: 钟大卫提醒他，
1: 要知道割下你一片皮肉去检测，依然能读取我们想要的答案。
0: 来凤冷笑了一声，还是没有回答。转过身，他又躺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该叫你来凤还是倩兮。
0: 小白穿过牢门走了过去，在他面前蹲下身子。
2: 我自认为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高中的时候我们还是好朋友，你为什么这样讨厌我？
0: 来凤喃喃地说，
1: 我不杀博人，博人却因我而死。
2: 谁死了？
0: 小白问道。来凤轻蔑地闭了一下眼睛，没有说话。小白知道这个表情那是对一个人厌恶极了，连话都不想说的倔强表情。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这个表情，因为他如同一道偏见的铜墙铁壁，隔断了沟通与和解的任何可能。当然，这个表情也极其容易激怒人。钟大卫走了进来，抬起一脚踹在他身上。
1: 还要装下去吗？
0: 来凤回过头，脸上充满了被侮辱后的惊讶，眼睛里燃起了愤怒的怒火。钟大卫像是挑衅一般又抬起了脚，小白看不下去了，连忙拦住他。
2: 不要这样，不要打女人。
0: 钟大卫笑了笑，
1: 真是天真，来这种地方还想讲究身份。
0: 说完那一脚又踹了下去，这一脚不轻，来凤受力之后滚出去好远。小白连忙跑过去扶他起来，来凤甩开他，
2: 走开，我就是讨厌你永远像上帝一样高高在上，永远假惺惺的善良。
0: 一番好意被如此解读，小白压抑住心里的怒火。
2: 你不是讨厌我，你是嫉妒我。
0: 听到这话，来凤一怔，继而苦笑起来。
2: 我继母就是那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费了很大的力气将我送上跟你一样的高中，一样的班级，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接近你，从你那儿讨来生孩子的药。可是为什么同样是学生，我的成绩还比你好，为什么我要讨好你？
0: 来凤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2: 我曾经也一度认为我们可以是朋友，但当我对你说了我的事情之后，你从未好好想过怎么做才

0: 而是真的帮我，而你只顾抒发你所谓的正义感，拒绝帮我拿药，你倒是爽了。可我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我在想，你真的等我跪下来求你吗？我每天被继父继母欺负，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都写在脸上了，你都没有在乎过，你的心思全在如何谈恋爱上，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好朋友，但你满脑想的都是你自己，你自己。那时候年纪小，哪里懂得换位思考？
1: 原来他从高中就开始记恨自己了。
0: 而且你也没有直白地说过你想让我帮你啊，我以为……
1: 来凤没有理他。
0: 你不是要我讨厌你的理由吗？我给了你啊，这就是理由。我是没有给你药，但是你在我爸那里得到了。
1: 小白说，
0: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那是一笔代价很大的交易，从此你我的一生就被他牢牢控制在手里了。
1: 来凤握紧拳头，一脸的惨笑。小白有些恼怒，
0: 你说明白什么叫你我的一生。当然是你我的一生，我帮助他逃离了继父继母的狼窝，却跌入了他的虎穴。我为他办事，不能忤逆他的意思，没有自己选择在哪里生活的自由，甚至连爱情都不能有。
1: 说到这里，两行清泪在他的脸上滑下，直流到嘴角处，他伸出舌头来舔了舔。舔完之后竟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0: 习惯了收集别人的眼泪，竟然连自己的眼泪也分外珍惜呢。我的时间不多，你能不能讲重点？
1: 小白有些着急。来凤看了一眼他，故意不紧不慢地说，
0: 当年我因为好奇进了你爸爸徐里的书房，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早就预设好的，徐里真是老谋深算，我至今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入了他的局的，说不定一出生就被他算计中了。他的书房有孕婴药研发的过程药和成品药，他说过程药药性不稳，怀了基本都会流掉，成品药就没问题了。他深谙人心，知道我恨着继父继母，表面给了我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实则给了我一条无法回头的路。我当然选过程药，结果你知道了，我那个可恶的继母好不容易怀上的孕都无一例外的流产了，但她不知道是药的问题，一直以为是自己身体不济，所以对我诚惶诚恐，生怕我一生气就不再供药给她。那是我第一次尝到掌控别人的滋味，心里真是爽快。我知道事情迟早会败露，所以趁高考出了国，彻底离开了他们。当然，这也得益于你爸的安排，他让我去接近另一个人，田瑞书。
1: 终于说到他了。来凤点了点头，神情有着一瞬间的温柔，转而就换成了落寞。
0: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第一次感觉到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只可惜太短暂了，没过多久我们就回了国，我跟他一起经历了他父母双双车祸去世的伤心时期。遇到他之前我就知道他会经历这一劫，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要收集他的七情泪，喜怒忧思悲恐惊。他是个情绪很稳定的人，除非极端事件，否则轻易不见他掉泪，所以他的命运之路一早就被你爸安排的坎坷。我并没有骗你，从某种意义上讲，田瑞书的父母确实是被你爸安排着去死的。我跟了田瑞书很久，就差日夜相随了，才急到怒忧悲 惊之类。后来你跟他相遇再到分开，还有小雨病重的联合，我急到了思恐之类，就差一位喜了。刚接到任务时以为人生这一位最好收集，到后来才渐渐明白，人生忧愁苦难十之九九，各类情感交错复杂，纯正的喜悦之情却是少之又少。这一位喜极而泣，本来的安排是小雨病愈，你和他重逢时收集的，只可惜。
1: 来凤闭上了眼睛，呼吸沉重不已。
0: 如果任务完成了，我将何去何从？我畅想的所有未来都是关于他的，现在让我把他亲手送到别人手里，我做不到。毕竟除了是工具之外，我还是个人。所以你违背了命令，骗他跟你一起出逃了。
1: 小白的胸脯因为愤怒而起伏不止。
0: 小雨到底怎么样了？他死了。
1: 说到小雨，来凤脸上竟然没有半点悲伤。
0: 没有你爸的药，谁也救不了他。
1: 小白忍不住掉下眼泪。
0: 你真是蠢，只知道任务，却不知为何接下这样的任务。田瑞输的眼泪就能起死回生呢，你们只要喂一滴给小雨，他就能活。
1: 来凤的眼睛睁得老大。
0: 我为什么要救活他？他口口声声喊你嫂子，跟我这么久，他从来没有这么喊过我。
1: 要不是还没有得到答案，小白恨不得冲上去将他掐死在墙角。
0: 而且这一切怎么能怪我呢？
1: 来凤疯笑起来。
0: 如果不是你自己蠢，轻易就相信我说的家仇之书，我也不会带他们走，小雨也不会丧命啊。你就是太自负，整天以为自己就是电影里的女主角，天命非凡。其实只要你先开口跟田瑞说好好谈谈，你们之间的误会就能解开。是你自己，你根本不肯为你的爱情付出半分力气，只等着别人来救赎。
1: 这句话给了小白沉重的打击。是啊，当初从来凤那里得知消息之后，自己还以为应该高尚地隐瞒一切，要独自扛起狗血剧般的现实。现在看来，如果这份爱情非要不可，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去解决，哪怕真如来凤说的家仇深厚，也要想尽办法在一起。但事实上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连最起码的核对事实也没有向当事人问起，仅凭一个外人的满口胡诌就将这段爱情打了个落花流水。这样的爱情是真爱吗？钟大卫看到小白即将崩溃的情绪，连忙走过来捅了捅他。
2: 别被他绕进去了，问田瑞叔的下落。
1: 擦干眼泪后，小白强行镇定。
0: 瑞叔知道你接近他的目的吗？
1: 来凤笑着说。
0: 他失忆过后不过是个凡人，不会知道的。失忆？你们对他做了什么？他在哪里？
1: 来凤摇了摇头，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0: 嘘，我不会告诉你的，就是要让你难受。
1: 钟大卫从腰间掏出了一把刀子。
2: 看来只能来硬的了。
1: 小白扑过来抓住他。
0: 不要这样，瑞叔把他当作最好的朋友。
1: 当下一片安静，只听着来凤的眼泪啪嗒啪嗒滴在冰冷的地上，他的身子抖得厉害，喉咙里一阵阵低鸣。小白拖着钟大卫的胳膊哽咽地说，
0: 走吧。
1: 就当他们转身离开地的时候，来凤冲上来泪流满面，他痛苦地嘶吼了一声，
0: 他在替国的冰川小镇。
1: 小白停了一下没有回头，来凤丧心病狂地笑。
0: 其实有件事情

0: 起跟你讲了，你的爱情也是安排好的。你所谓的爱情，我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背后传来嘤嘤的哭声，钟大卫扯住了因为心软想要返回的小白。
2: 别去了，他说的话你选择性听就好。
0: 那他说的地址是真的吗？
1: 钟大卫指了指腰间的刀子。
2: 还有鉴定措施吗？
1: 小白一惊。
0: 你还是要使用暴力？
1: 钟大卫耸耸肩。
2: 不当着你的面罢了，结果还是要精准的。以前他整体失忆，这招对他没用，现在他清醒了，嘴巴会说谎啊，身体可不会。
1: 小白无言，他想知道接下来他们会把来凤怎么安排，但是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控制权又不在自己手里，到头来不过是像来凤说的一样，假装很好心。本以为钟大卫要带他返回，没想到却是带他一路前走，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钟大卫就做了一个虚的手势，一个更开阔的大厅出现了，里面支撑的厅柱全都雕刻着立体龙身，尽头是一段长长的阶梯，阶梯上是一个更开阔的平台，平台上一把龙椅，龙椅背后悬挂着十几条不同样子的龙袍和龙冠。
0: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小白问。钟大卫指着高高在上的龙椅和龙袍。
2: 每逢月圆，你爸爸都会来到这里，将这些龙袍细细抚摸，然后披上它们，坐在高高的龙椅上俯视着大厅，或许是玩心太重。
1: 钟大卫停顿了一下。
2: 也或许是真有其心。
1: 小白想起那夜在自家院子看到有人穿龙袍唱戏的一幕，难道是徐礼？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当皇帝？
1: 他有点难以置信。
0: 大清都灭亡了，哪里还有皇帝？
2: 别忘了，他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活过来的。
1: 钟大卫提醒他，
2: 对他来讲，现代社会也不过百年而已，前面的几千年都是王朝制，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是他生下来就有的执念。
1: 太不可思议了，小白剧烈地摇头。
0: 我觉得不可能，他最新研制药类，哪有心思搞政治和军事？
2: 他的心思深不可测，我们在他身边连自己是个棋子都不知道。
1: 钟大卫指了指刚刚穿过的牢房，回头望去，幽暗的灯光混着惨烈的嘶嚎，犹如地狱一般渗人。
2: 知道那长长的监狱里关的都是什么人吗？是对人类有致病危险的异人。不仅这些，他还掌握着很多异人的生死，如果号令一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可是这已经不是几百年前随随便便就能揭竿而起的时代了。
1: 小白怎么也不相信徐礼会有这样的心思。
2: 罢了。
1: 钟大卫看了看表。
2: 我也只是猜测啊，带你去见他吧。
0: 见谁？
1: 小白吃了一惊。
0: 我们不是回去吗？
2: 我猜到了你会来，所以提前关了监控，调走了三小人。
1: 他指的是刚才那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2: 但中途接到消息，他已经知道你来了。谁出卖了你呢？
1: 樊素华。是按耐不住担心自己出事，还是真如钟大卫口中所说的出卖？小白一时还分不清楚，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凭徐礼的能力，他来这里的消息应该瞒不了多久。正面相对的那一天总是要来的。他跟着钟大卫返回了地面，重新来到了茶楼。徐礼正背对他欣赏一幅刚拍卖回来的古画，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他黑色的丝绸上衣泛着刺刺的光芒，底下纯白的亚麻裤子也闪起了一层光晕，照得刚从地下升上来的小白一阵恍惚。钟大卫带他进来后就去楼下了，关上门后只听得房间内咕嘟咕

0: 督煮茶的声音。从地狱来到人间，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黑色丝绸下，那细长的手指缓慢地摆弄着茶具。不一会儿，一杯热气腾腾、散发着清香的茶就放到了小白的面前。
1: 尝尝吧，我新收的茶。
0: 语气同一般慈父无异。小白突觉一阵委屈，偌大的泪珠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他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只是紧紧盯着亚麻裤子底下的那双穿着黑色千层底布鞋的脚。从小到大，他这个父亲还算疼他，怎么就一步一步成了众人口中可怕的千年老妖了呢？
1: 也怪我一直把你当小孩，好多事情没跟你好好沟通过，现在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7: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8: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9: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8: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7: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愿。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51集。
0: 丝绸下的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其中一只大拇指摩挲着另外一只。
1: 那就从你最关心的吴先生说起吧。
0: 徐礼的声音带着磁性，语气温和的时候听起来特别温暖。 这世上有异人。吴先生那本《异人志》里详细记述了从古至今出现的异人。异人因天象而生，世界上最永恒的主题就是变，环境的变化不断催生新的异人。吴先生那本书恐怕是永远也写不完了。这些异人大多天赋异能，同时也极其脆弱，如果不加以合适的管理，多少会危害人类的正常生活。你们这一代人都生长在和平下，但是和平的表象下暗潮汹涌，暗潮当中有很多不会让你们知道的人，为你们挡住了危险。有时候无知是幸运的，因为无知，所以不知道危险，也就不会产生焦虑。但人人又讨厌无知，因为这样会产生一种失控感。所以，当知道自己被隐瞒了某些事情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怒和反抗，而不是感激。但是，事情真的给你们知道，你们能处理得了吗？就像这些艺人，尤其是很多低智商的，他们凶猛、脆弱，需要管理，也需要保护。沟通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触发他们破坏的本能，只有先强行控制。吴先生是个从古代一路走来的人，严格来讲，他也算一个异人，因为他的眼泪能救人于垂危。每当有战乱，他就徘徊在战场，用自己的眼泪去救兵荒马乱之下丧生的人。他干的是善事，可是死人是永远也救不完的。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自相残杀，战争没有一刻停止。除了普通人类，异人们虽然天赋异能，但寿命同样有限，因此常常有求于吴先生，希望得类延命。久而久之，吴先生就成了一个领袖一般的存在，异人们总想着为他做事，以换取将来的延命之类。不同种类如散沙般的异人们在这一点上聚集起来，他们都听吴先生的教诲。你看，掌握别人的生死就是最好的管理办法。我不才，活了一大把年纪下来，也能炼制延命的丹药，但炼一批丹需要500年，丹药数量遥遥不够。虽然也有些许的异人跟随，但终究比不上吴先生。可惜的是，随着年岁增长，加上吴先生向道，他的悲悯之心逐渐坚硬。见惯生死苦难之后，悟出一切不过是天道循环这个道理。他的眼泪越来越少了，被救的异人和人也就越来越少。异人们就都开始着急，吴先生泪断意味着他们的寿命也将同凡人一样有限。于是一些有影响力的艺人纷纷恳求吴先生不要断情绝泪。我也认为吴先生的眼泪的存在亦是天道的一部分，不应该就这么自行抹去。于是说服吴先生让他重新召回悲悯之心。反复讨论之后，我们折中了一个办法。吴先生说，作为异人，他自觉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也娶过几任妻子，体验过人世的七情六欲，自觉人生之味已厌十之八九，唯一就是从未有过儿女。常见人间亲子之情感人至深，却未曾体会，所以如果这世上还有什么情能够调动他的眼泪的话，恐怕就是这父子之情。其实吴先生的问题也是所有艺人的问题。大多数艺人虽然寿命较人类长，却无法生育后代。除了天赐的同类，他们大部分是孤独的。直到后来出现一类人，他们看起来与普通人无异，却能够与艺人结合产生后代，可以说是艺人与常人的一个媒介，我们称其为媒介人。只是吴先生早已对情爱之事免疫，
10: 强行与人结合产子很难行得通，于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契约，吴先生服下失忆的药丸，我为他安排一个与梅介人相爱的人生剧本，照着这个剧本，他历经人生七情，留下七情泪，这七情泪作为我的研究样本，用来改善丹药。他解惑亲子之情，我接过延寿之任，可谓各取所需。只可惜中途出现了意外，取泪人倩兮对吴先生产生了感情，私自改变了计划。抓他回来时，发现他吞下了本来该给吴先生按时服下的失忆丸，想找低渡人来唤醒记忆，偏偏低渡人也意外出逃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有按时服药的吴先生不知是否已经冲破了记忆，这个计划还能不能进行下去，都是个未知数啊。长叹一口气之后，那泛着油光的黑丝绸站了起来。
1: 我与天斗了近千年，发现事情的成败往往都是细微的意外决定，人再怎么规划精密都难为啊。
10: 小白将徐礼的故事听了个大概，但是他依然有很多事情不明。
8: 我是你口中的媒介人，我也是个艺人。
10: 丝绸背后的双手互相搭在了一起。
1: 不错，你本与常人无异，只不过天生发白，白至极致即成熟，与人或艺人结合后产子，发会黑，然后如凡人一样随着年龄增长再生白发，直至死亡。艺人之本对媒介人有记载，但决定把你列入计划的那一刻起，那一夜就被我扯去了。
8: 我跟田瑞书吴先生的感情也是你设定的。
10: 小白想起来凤最后的嘶喊。
1: 你儿时喜欢在书房读书，家中海量的言情书籍并不是樊素华的，而是为你打基础。你高中在暗巷经历了一次意外，从那时起你就进入了我为你布置的感情计划，包括你大学的恋人贾琪都不过是用来给你练手，为遇到田瑞书做铺垫而已。
10: 这些话徐礼说的冷静而干脆，小白的心中五味杂陈，他觉得羞辱愤怒，但又不知该如何发泄。
1: 有人的缘分是上天安排，你的缘分是我安排，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结果。结果你对吴先生的感情是爱，现在的吴先生对你亦是如此，都不是勉强的配合，这对你来讲并不算残忍。
10: 徐礼补充道。小白的心沉了下去，他想起自己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的男主从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包括父母、恋人，他每天的生活都在摄像头下被拍摄着，然后毫无保留地播放给镜头外的人们。他跟男主又有什么区别？只是男主最后知道了自己的遭遇后，依然还有信仰，最终为了活出自我而冲破了枷锁。但是现在的他信仰崩塌，连自我这个东西都是别人刻意帮他打造的。那么还有什么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呢？
8: 你想要我干什么？
10: 他不知道自己说出这句话是出于质问，还是想继续当徐礼的棋子。如果不做棋子，人生还能重新开始吗？那双细长如竹节的手递过来了一个盒子。
1: 我料定你一时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也怪我把你养得太天真了，没有教会你用更开阔的胸怀来看这个世界。你不妨换个角度，把我想象成天，这样你的人生也是天安排的，同样有意义。不过你比别人更幸运，因为你知道它有着怎样的意义。
10: 小白接过来盒子，刚想打开，那双手又按住了他。
1: 元寿丹一旦有所突破，受益的不仅是艺人，还有世间的普通人。虽说现代人的物质生活要好于古代，但生存环境和幸福感其实大不如从前。人人都赶时间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用生命换取梦想的提前到来。试想一下，如果人的寿命可以自我控制，那么人的行动将不再受时间的制衡，想做的事情永远都不会晚，更多的可能，更多的希望。 将大大增强人类的幸福感。这将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0: 说到后半段的时候，徐礼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更显苍劲有力。
1: 你思考一下，想好了再打开这个盒子。
0: 小白呆呆地站在那里，他觉得徐礼说的有道理，但是又好像没有道理。钟大卫摸着时间上了，他敲了敲门，得到徐礼的示意之后，他拍了拍小白的肩膀，拉着他下楼去了。熙熙攘攘的街上车流穿梭，人行道上的人们就如同徐礼刚刚所说的那样，都在急急忙忙地赶路，仿佛慢一步梦想就会被抢了去。这景象就像是开了快进一样，小白再次感觉自己坠入了一个转笼，像仓鼠一样快速而重复的旋转，停不下来，也没有尽头。
1: 你相信他说的吗？
0: 钟大卫将他拉回现实。
8: 你听到了？
0: 小白问。
1: 能猜得到吧？
0: 他立定，正是小白。
1: 我劝你啊，无论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你都不要再被迷惑了，只想着自己是谁，想要什么样子就行了。
0: 小白看到钟大卫瞳孔里的自己比平日里矮了许多，似乎缩一缩就要消失掉。
8: 我是谁？从哪里来？我在做什么？这些我都不知道，怎么找回自己？
0: 钟大卫知道眼前的小白已经被打成碎片了。
8: 田瑞书不是田瑞书，倩兮不是倩兮，樊素华不是樊素华，我也不是我。大卫，你又是谁呢？
0: 小白突然问道。钟大卫看着他痛苦不已，实在不忍心再欺瞒他，就是如过电影一般从脑海里窜了出来。
11: 安东被车马压得如同长了一层皮的大鹿，在月光下闪着白森森的光，道路两旁光秃秃的树枝上还挂着残雪，树下堆积着各种潮湿的秸秆，滴答滴答，一点点地将雪水渗透到黝黑的土地里。一个背着长枪的男人孤独地走在这样的夜路上，耳畔不时响起几声渗人的鸦叫，和着他的布鞋在路上摩擦的声音，即使见惯了生死的他，也感觉后背阵阵发凉。如果不是行军恰好路过家乡，他也不会选择在半夜走这样的路。眼看就要到村口了，就在此时，岔路口传来一阵阴阴的哭声。前方明晃晃的月光下，一个穿着花袄的小媳妇儿正背着他哭泣，怀里好像还抱着一个孩子。
12: 是谁？
11: 都说乱世出鬼怪，大半夜的在这种地方出现的鬼多人少啊。他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对方没有回答他，依然在嘤嘤地哭泣。这是回家必经的路口，不可能绕开的。他卸下背上的长枪，端在手中慢慢走近，才发现小媳妇儿下半部分棉裤空荡荡地堆在那里，上半部的身子也空了大部分，只有一个细长的东西在支撑。他恐惧到了极点，立马冲着那个背影开了几枪，只听嗖的一声，花袄里窜出一只白得发光的东西，那东西的速度快得惊人，踩着他的肩膀瞬间就消失了。他的脸上有被毛茸茸的尾巴扫过的痕迹，看样子是只野狐狸。他心里松了一口气，花袄彻底失去了支撑，瘫了下来，一个包被似的东西掉在了地上，里面裹着圆滚滚的物体。他试探着走上前，发现包裹里竟然有个婴儿，正瞪大了乌黑的眼珠子瞧着他。一间破旧的房子里，一个凤眼长眉的女人怀抱着一个身体有些冰凉的孩子。
8: 这孩子不哭也不闹的，不准是有什么毛病被家里人

0: 人扔出来了吧？
1: 男人擦着枪说。
2: 我拎着他的胳膊腿看了一下，没啥毛病，除了右手筋儿刚才被那畜生啃了一口，有点破血。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准是家里穷养不起丢出来的。这么大冷的天哪，我要不捡回来保准冻死。
1: 说到这儿，女人又把孩子搂紧了些。
0: 你就待一晚上吗？
1: 男人点了点头。
2: 啊，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仗要打，要赶早走。要不是我跟队长关系好，这个时候万万不准请假探亲的。
1: 女人听完没有再说话，把孩子放到炕上之后，默默给男人铺了一层厚厚的被褥。几天后，院里来了一个长着络腮胡的人，给女人捎了个口信，告诉她男人死在了战场上了。女人的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了地上，络腮胡在旁边抄着手，眼睛顺着女人的脖颈扫了下去。等月亮爬上了树梢，络腮胡又敲开了女人门。进门后，他一把捂住女人的嘴巴，将她拖到了炕上。女人嘶吼着，挣扎着，眼睛里尽是愤怒和绝望。突然，络腮胡从她身上滑了下去，脸上还浮着刚才的荡笑。女人推开他，发现那天捡来的孩子正一手撑在络腮胡的肩膀上爬向他，一股子腐烂的味道传遍了村子。不算十分开阔，但布局摆设颇有些讲究的厅堂里，程春游正在招待一位穿着麻料外装的客人。他白玉般的脸上写满了愁苦。事情发生于今年春天，时局不好，在梨园有些名气的程春游跟师妹严子清商量隐退的事情。两人从小拜在同一个师门，一起练功，一起上台，也几乎一起成名。只不过跟现实中相反的是，程春游扮的是旦角，严子清演的是小生。台上两人演夫妻，台下关系也甚好，只不过这种感情一直被师父压着。他老人家不允许自己的弟子太亲密，他说戏子的感情总是不得善终，更何况你们双双是戏子。只不过他俩并没有放弃，等师父去世后，被压抑的感情很快又热络起来。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两人身后各自聚集了一些惹不起的男女粉丝，渐渐领悟到很多事情真是身不由己，所以决定不到万不得已不公开恋情。更何况现在日本人也盯上了两个人，已经多次托人下帖子请他们过去唱上一唱。两人深知给日本人唱戏意味着什么，所以每次都以各种理由婉拒，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日本人锲而不舍，总有躲不过的时候。商量几次之后，两个人决定暂别梨园，双双隐退。然而，就在做决定的这晚，院里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男人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程春游的门前。不过一夜便腐气冲天，搞得整个大院里的人都知道死人了。死去的男人是梨园刚招进来打杂的，平时收拾一下梨园仓库，搬运唱戏的行当之类，现在死在了程春游的房门口，让他十分头痛，不知道作何处理。报官吧，混乱的时局能正经办事的官府已经不多了，大家都是趁机捞上一把。不报吧，招人的时候急，这男人的家在何处，家里有什么人等，全都没有登记下来。万一不明不白地埋了他之后，他的家人找上门来，该如何应对呢？恰好这时，一个追求严子清的黄姓官僚来了。姓黄的捂着鼻子看了一眼横在地

0: 地上没人敢动的尸体，连忙将程春游拉到一旁说：“
1: 哎，你还不赶紧找人给他埋了？前段时间那么多人请你给日本人唱戏，你不去，你驳了他们的面，他们早就恨上你了。这要是传出去，不得抓住机会整死你啊！”
0: 程春游吓得冷汗直流。
2: 可是他的家人找上门来怎么办啊？
0: 黄官僚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 小人物随便一诓就打发了，实在不行给点小钱。倒是那些人，
2: 这样不妥吧？院子里还有好些人看着呢。
0: 黄官僚拍着胸脯说：“
1: 看我的！”
0: 说完，他转过身，举着枪走到院子中央，对着屋里屋外看热闹的人说：“
1: 院里人听着，经过我黄某人勘察，地上这个人是得了食疫死的，大家赶紧给他埋了，省得传染到你们。外省已经发生过这样的命案了，就是食疫闹的，这人心存不良，没告诉你们他染了病，现在暴死了也是报应。”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那些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月光下结晶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时邮差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自转的尊严，静候某束穿越光年的温柔共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慢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他凝固成实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冰。

当所有情绪在无垠宇宙里变成无声的呐喊，我们何尝不是戴着氧气面罩的流浪者？破碎的镜子照见无数个悬浮的自我，失重的拥抱永远触碰不到真实。

或许最深的共鸣恰恰源于永恒的错位。灵魂的皱褶里藏满未拆封的求救信号，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银河系边缘徘徊的宇航员，用温柔的频率缝合着每个支离破碎的坐标，让寂寞在琴键上开成透明的星云。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驹过隙间藏着太多未寄出的情书，风卷起的花瓣像你裙角的涟漪，总在暮色里荡漾。我站在黄昏的裂缝中，看月光在你名字上镀银，却始终不敢让呼吸扰掠那片寂静。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像一场无声的潮汐，淹没所有欲言又止的标点。你经过时飘落的发丝，成了我日记本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暗恋是场旷日持久的默剧，所有的惊心动魄都消融于转身时睫毛投下的阴影，像被揉碎的星辰坠入深海，终究化作年轮里一圈圈无人破译的密码。

们以纳米级的敏感捕捉彼此的温度，却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让静电般的悸动消散在空气里。歌词剖开爱情显微镜下的细胞膜，那些被称作默契的蛋白质链原是易碎的葡萄糖结晶。当蝴蝶在太平洋振翅，我们掌心纠缠的丝线就化作季风中的雨痕。原来最致命的不是断裂时的清脆声响，而是纤维风化时那种缓慢的沙漏细沙般无从挽回的温柔溃散。人与人啊，终究是星辰与星辰擦肩时刹那的静电感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自问自答的深夜，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触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Dancing with me, better stick to the script. You gotta keep up, catch me on the floor with a boombox. You feel the beat on my chest. Yeah, I got a kiss, my kicks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And the short don't miss, but look at it, tick, tick, tick.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前几天下班回家，我在电梯里遇到了楼管杨小姐，她忽然对我说，你瘦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去年刚见到你的时候好太多了。我说，这是我一直坚持跑步得来的。去年见她的时候，我才搬来不久，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生活的动荡让我焦虑不安，常常暴饮暴食，所以那段时间我体重飙升，而且精神状态极差。搬家后，我下班回家就去海边跑步，跑到终点那个伸向海湾深处的桥头，在大汗淋漓中整理自己一天的各种情绪，整理完再散步回家。有时候想偷懒，但立即想到了村上春树的那句话，因为不想跑步，所以才要去跑，就又穿上运动鞋出门了。这样每天跑步渐渐成了我的生活习惯，在不知不觉的坚持中，我的身材逐渐变得匀称，心灵也变得安宁下来。成功的跑完一次全国性的马拉松之后，让我面对生活又多了几分信心。李开复说，千万不要放纵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对自己严格一点，时间长了，自律便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你的人格和智慧也因此变得更加完美。坚持跑步让我释放了生活的压力，有了更健康的身体和更精神的状态去工作和生活，从而活出了更好的自己。其实生活中无论是坚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时间久了总能看出自己的变化来。周末我去见了一个朋友，他从二月份辞职就一直待在出租房里，每天睡到下午醒，然后点一份外卖看手机。我问他，怎么还不去找工作？他说，在屋子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想去工作，间歇性的发发简历，但没有收到满意的工作面试。我笑他现在的样子和大学的时候比起来，简直是天翻地覆。说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突然远处座位上的一个男生悄悄走过来，坐在了他的旁边，然后转过头看着他说道，美女，你好漂亮啊。朋友听我说完哈哈大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然后说道，想当初我也是一个女神呢。我接着说，你现在也可以做女神啊，只要你愿意。朋友摇摇头说，我去年花4800买了100节瑜伽课，结果10节课都没上完，白白浪费了我的钱。一开始还有兴趣去上几节，后来练得身体疼，就越来越不想去了。少有人走的路当中说，自律就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其中必然经历放弃的痛苦，其剧烈的程度甚至如同面对死亡。但是如同死亡的本质一样，旧的事物消失，新的事物才会诞生。朋友工作不想干，瑜伽课也坚持不下来，整天待在屋子里的舒服区，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身体面貌也越来越走样，这样下去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要想让生活变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自律起来。自律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无数人都在说，但是真正做到自律的人却没有几个。那么我们该怎么才能让自己持续性的自律变得越来越好，成为更好的自己呢？首先要写下目标，写下一个目标能让我们更有动力去执行，执行的同时还要学会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更容易实现的小目标。比如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打算一年存多少钱，你就要划分到每一个月存多少钱，甚至是每一天的具体开销不能超过多少。其次要集中精力，我们说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99%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集中精力在一些真正有意义、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最后要培养好习惯，最高境界的自律莫过于自然而然的习惯。我们都知道，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形成或改变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短时间内的自律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长时间的自律则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在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你要想肆意放纵人生，就先要学会收敛、自律和克制。从控制熬夜、争取早起，到控制食欲、减轻体重，到控制各种不甘心、嫉妒心、得失心等等莫名其妙的妄念，都是一种尊重事实、遵循理智的成熟态度。坚持自律，命运会给予我们应有的眷顾；坚持自律，生活会回馈给你应有的精致。坚持自律，物质的丰盈、精神的富足，通通都会向你走来。小仙女们，从现在开始自律起来吧，剩下的就交给时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已经悄然改变了。好，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精彩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当和别人产生矛盾时，产生生气的情绪是很正常的。聪明的人在处理情绪时，懂得与其继续与他人纠缠，不如专注在正确而重要的事物上。因此，他们不会舍本逐末，知道见好就收，在关键的时刻放下自己的坏脾气。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作者范姐的一篇文章。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就看他生气的样子。美国作家罗伯·怀特说，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么糟糕，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生气的背后，不仅体现一个人情绪控制的能力，也体现了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一家公司实习，我的领导是一个不到30岁的高学历男子，他年轻有为，唯独发脾气时难以沟通。每当下级没有完成他安排的任务，他通常会在会议上先发一通脾气，然后让大家回去修改。情绪冲上来的他根本没办法把任务的需求说清楚，作为下级的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战战兢兢，常常还因为对需求理解有误导致继续犯错，继续被批评，循环往复。终于呢，有一个姐姐受不了了，组织大家联名写了一封信给领导，希望他能够在情绪冷静以后再给大家安排任务。领导答应了，表示从此会在平静的状态下和大家解决工作上的问题。这样下来，不仅更容易看清工作的方向，也提升了工作效率，领导发脾气的次数也开始逐渐减少。现代心理学大师威廉·詹姆斯曾经说，如果一个人无法用意志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就应该用意志来控制自己的举止。与此同时，你的行为表现是什么样，你的感觉就是什么样。面对生气，应该做的是先解决心情，再解决矛盾。如果不能解决心情，那么就用意志来控制行为，阻止自己加深矛盾。作为成年人，处理矛盾前，应该将自己的情绪放下，客观理智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越是纠结于发泄情绪的人，越是无法在最后取得一个好的结果。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生气时所能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好脾气是一个人在社交上最好的服饰。常听人说，一个人值不值得交，看对方生气时的样子就知道。一位在网上相识的朋友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工作中失败的人际交往经历。在某次工作例会上，他因为对工作计划存在一些意见和不满，和原本关系不错的同事发生了争执。他们争吵得很激烈，几乎忘记了周围还有其他的人。尽管事后证明他对方案的设想是对的，但那次在会议上的咄咄逼人的气势 和非要你下不来台的气概，却让他的同事自此对他敬而远之。我问他，怎么吵的时候没考虑到今天？他说，我当时太生气了，一时之间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一个值得交往的人，必然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懂得考虑对方的感受，即使情况窘迫，也懂得及时给人以台阶下，避免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说话做事不懂把控分量，纵容自己常常情绪发泄，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不值得深交。而一个事无巨细、爱计较、爱生气的人，交往起来同样感觉到窒息。关系很好的闺蜜，自从谈恋爱之后，就变得异常的敏感和爱生气，而且常常不把生气的理由说出来，只会给男友冷脸色，让他自己去猜测。有一天和朋友聚会完，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闺蜜突然又生气了，男友一脸的纳闷，也就没哄她。没想回到家，闺蜜就爆发了，把男友逐出家门，还用微信发了条分手信息。男友在门外哀求了一会儿，还是离开了。闺蜜第二天醒来，收到男朋友回给她的信息，那我们分吧。闺蜜开始试图挽留男友，可是等对方终于接起电话的那一刹那，闺蜜又开始失控的咆哮和怒骂。男友忍无可忍，把电话挂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脾气，疯狂地践踏对方底线的人，即使关系再亲密，最后也会消耗掉对方的好脾气，破坏两人的关系。值得交往的人，永远不会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也永远不会把你当成自己的情绪附庸。当自己做错事时，我们免不了也会生自己的气，但怕的是不知道怎么原谅自己，还在反复的自责中把自己困在了深渊里。只有懂得放过自己的人，才真正懂得对自己好，让自己的生活好好过。在《相约星期二》里，作者米奇的恩师莫里施瓦茨教授曾经说，我们不仅需要原谅别人，我们也需要原谅自己。莫里施瓦茨教授一直希望自己工作得更为出色，希望能多写几本书，并常常为此而自责，直到他发现这毫无帮助，于是他决定学会跟他和解，跟自己和解，跟你周围的人和解。每一个凡人都是不完美的个体，活在世界上多多少少都会犯错。不懂得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人，常常会对自己生气，很难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抓住自己的错误生活的人，常常会觉得这个世界亏待了他，责怪自己命不好。其实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放过自己，才会把所有的压力都肩负在自己的身上。一旦对自己的期待落空，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心里担负着自己的过错，一直活着，快乐也是假的。即使在外人面前戴上一层微笑面具，佯装自己活得很快乐，一旦独处，便又回到了痛苦之中。只有真正原谅自己，才能不与自己纠缠，不与过去纠缠，放自己活得精彩。好了，刚刚我们分享了范姐的这篇《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就看他生气的样子》。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8日发生过什么事。1893年9月8日，中国现代数学家陈建功出生。1924年9月8日，吴佩孚《时代》封面中国第一人。1956年9月8日，中国成功试制新型喷气式飞机。1966年9月8日，第一个国际扫盲日。1979年9月8日，陈霄霞为我国获得第一个跳水世界冠军。1987年9月8日，我国深圳特区首次土地拍卖活动。1997年9月8日，吴良镛、吴树清等十位老教授获科教兴国贡献奖。1997年9月8日，首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举行。1998年9月8日，中国研制出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1999年9月8日，英国女王任命伍冰之为加拿大第一位华裔女总督。1999年9月8日，中国第一台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研制成功。2015年9月8日，黑猫警长之父朱志祥逝世。2017年9月8日，深汕特别合作区设立。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首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到1893年的9月8号，中国现代数学家陈建功出生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先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他。陈建功，字业成，浙江绍兴人，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中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复旦大学、杭州大学的教授。1893年9月8号，陈建功呢是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里，他的父亲叫陈新斋，这是城中慈善机构同善局里的一名小职员，月薪仅仅是两块大洋。陈建功是长子，他下面有六个妹妹，家里生活呀特别的清苦。母亲鲁氏夫人贤淑勤俭，经常呢为成衣铺做活，帮助维持生计。陈老先生为人忠厚老实，供职20多年，洁身自好，从来没有银钱上的差错。这不仅仅为人们所称道，也给子女以身教。陈建功幼时啊，家贫无力言师，到他4、5岁的时候，父亲呢就把他送到某户人家的私塾先生那儿去复读。虽说要花一点银钱，但不必管饭，负担也可以稍微轻一些。孩子从小特别喜欢读书，有一天呢，祖母见他发烧高热，不让他去上学。这4岁的孩子嘴里就说着：“娘娘，我要去的，我要去的。”挣脱了祖母的手，朝外就走。你感受一下，这生着病还坚持要去上学。1910年，17岁的陈建功离别故乡，来到山明水秀、风景绮丽的文化名城杭州，进入到杭州两级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呢，分设初级师范和高级师范，他念的是高级师范。念高师的这3年期间，他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就是数学。那么毕业以后他怎么办呢？1913年毕业之后，陈建功为了以科学富国强民，选择东渡日本深造的道路。1914年，他取得官费待遇，考入到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染色工艺。然而他的数学志趣不减，所以呢，同时又考进了一所夜校，叫做东京物理学校。于是人家是白天学化工，晚上念数学物理，每天是夜以继日的在两校之间辛勤学习。这5年的时间中，他不仅学业突飞猛进，为以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还养成了珍惜时间的好习惯。1913、1920年，陈建功呢先后2次赴日本留学。 1923年，他回国之后，先后任教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还有国立武昌大学数学系。1926年，他第三次东渡日本留学，深入研究三角级数论，尤其精研函数论，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还有举世瞩目的成就。1929年，陈建功婉言谢绝了导师留他在日本工作的美意，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众多大学争相延聘，浙江大学邵培之校长请到了这位雄才，并且委以数学系主任之职。1931年，在陈建功的建议之下呢，校长是请来了中国的第二位日本理学博士苏步青，接着又请苏步青担任数学系主任，从此两位教授密切合作大约2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形成了国际上广为称道的浙大学派。陈建功啊，主要从事实变函数论、复变函数论，还有微分方程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中国函数论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和许多分支研究领域的开拓者。20世纪20年代，独立解决了函数可以用绝对收敛的三角级数来表示等根本性数学问题，得到了关于无条件收敛的判别理论。

0: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啊，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87年9月8号，历史上的今天，我国深圳特区首次土地拍卖活动。当天下午4点，当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人声鼎沸，西装革履、手握电子计算器的买地商人在会堂内外高谈阔论，捧着一叠土地资料。前来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在席间窃窃私语，更多的是抱着新奇态度的旁观者。人们焦灼地等待着一个令人瞩目时刻的到来。就在这儿，要进行我国首次土地公开拍卖。拍卖就要开始了，中航工贸中心的一位干部领着他的助手匆匆踏进了会堂。哎呀，才看到报纸，来晚了，公开拍卖土地，我们也要参加。这位干部成了这次土地公开拍卖的最后一位领取硬价牌的竞争者，他的硬价牌的编号是44号。大家都知道，在拍卖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那就是击锤器。这击锤器的来历各位又知道多少呢？土地拍卖击锤器是这次拍卖活动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道具。这只枣红色的、做工相当精致的击锤器，正面呢是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刘少军先生说，这是专门从英国定做的，我们镶上这块铜牌以记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那么接下来便是紧张激烈的角逐。4:30，主持这场拍卖的市政府官员刘家胜和廖永健喊出了拍卖底价200万。这语音未落，会场四处都已经亮出了白底并且标有红色编号的硬价牌，205万、210万。几十块硬价牌不约而同的齐刷刷的举起来，有人等不及了，呼的一下站起来，响亮的喊出了250万。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地价很快上升到了390万。竞争者明白这个价呀，已经比前不久公开招标成交的地价每平方米高出了86元。场内突然出奇的安静，是工商行房地产公司的代表突然站起来，400万，哗，场内一片掌声，420万。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爱坐在那儿笑眯眯的举起了硬价牌，这场内又是响起了一阵掌声。几个回合后，房地产公司喊出了485万，是工商行房地产公司在仔细甄算之后到此为止了。就在主持人准备击锤时，场中冒出了490万的喊价。骆锦星又与这家企业开始了决战，直到525万时，对手才鸣锣收兵。刘家胜一锤击下，庄严地宣告，这幅土地使用权归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掌声淹没了拍卖官的声音。像我刚刚描述的提到的，这是一篇来自于1987年深圳特区报的现场报道，非常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次土地公

开竞标的珍贵瞬间，是一次划时代事件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土地使用制度长期实行的是行政划拨无偿无限期使用，深圳呢是率先进行了土地有偿使用的探索，从1980年和香港妙丽集团合作建成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到1987年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深圳的改革意义都是非凡的。报道当中，西装革履的买地商人、手捧土地资料的智囊团成员以及众多抱着新奇态度的旁观者，共同构成了这场拍卖会的热闹场景。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高价竞得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50年的使用权，远超底价300多万。这一成交价格不仅彰显了土地资源的巨大价值，更预示着中国土地市场未来的无限潜力。回过头来看，当时可以以不到1000块钱一平方的价格在城市 CBD 购买到土地使用权，那是有多便宜。不过当时拿到土地的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他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花500多万买一块荒地，哎呀，真是个傻子。1979年，深圳撤县设市，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精兵强将，奔赴深圳，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建设浪潮当中。当时在广东工作的骆锦星也是接到了时代的召唤，他被调离熟悉的邮电系统，前往深圳市房管局担任副局长。1987年，深圳市政府决定举行中国第一次土地公开竞标，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尝试，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豆瓣网原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叫皮村文学小组。皮村是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一座村庄，位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居住着20000多名外来务工者。之所以说这个小组特别，是因为它是由一些住在皮村的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包括外卖员、育儿嫂、小商贩、保洁阿姨。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搞文学的人要么像鲁迅一样有着民族大义、拯救苍生的崇高理想，要么像钱钟书一样有着学者气息、笔耕不辍。但如今却有人愿意在辛苦的工作之余，拿起笔来用文字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些普通人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劳动者的星辰》。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本书收入了9位普通劳动者创作的故事。首先给您介绍的是外出打工10多年的李若，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有关他少年时。

的同学该交学费了。每当这时，他就会难为情地低下头，感觉全班几十位同学的目光全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终于熬到过了惊蛰，大地春回，万物复苏，一年最好的时候到了。姐弟俩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赚钱还学费。弟弟的方法是捉黄鳝，他买来黄鳝笼子，又去牛屎堆里刨蚯蚓。下午放学后，他就开始准备，趁天黑前把装蚯蚓的笼子放到池塘和水田里，第二天早早起来再去拿回来，一次放三四十个笼子可以捉一两斤黄鳝。而李若则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大舅家的地里挖蜈蚣。当时大蜈蚣八寸长，能卖五毛一条，五寸长的三毛，再小一点的两毛。大舅住在以前外公外婆的老房子里，那里有李若的两个小伙伴妞妞和小鹿。天蒙蒙亮，妞妞和小鹿就会在大门口喊李若，李若一咕噜爬起来，头不梳脸不洗，拿起工具就往外跑。他们的工具是一把短柄锄头和一个矿泉水瓶，在瓶盖上钻几个小孔留作透气用。抓蜈蚣很简单，把地上的石头挖开就能找到藏在石头下面的蜈蚣。但抓蜈蚣也很危险，挖开石块，蜈蚣四散奔逃，这时就要眼疾手快，上去一脚踩住蜈蚣身子，小心翼翼地按住蜈蚣头和腹部连接处，这时蜈蚣会用后半截身子爬上手，爪子在手心里游走，要飞快拔掉蜈蚣头部左右两边的鳌牙，否则万一被咬到会疼整整一夜。一开始李若挖到蜈蚣也不敢捉，就用锄头按住大喊，快来，我挖出来一条。可接连几次之后，他也不好意思耽误人家时间，于是决定鼓起勇气自己来。第一次，李若学着妞妞和小鹿的样子去按头，可慌乱之中完全不知从何下手，蜈蚣瞬间就溜进旁边的草丛里。但他不灰心，在两个小伙伴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要领。第一天，李若挖到了八条，尽管不多，但他学会了怎么抓，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第二天，他挖了20多条，手也被锄头柄磨了几个泡，越来越顺利了。李若欣喜地想着，一边拖着早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的裤子回家，一边念叨着喜欢的那句诗：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一沾衣。第三天下起了雨，下午雨停了，他们就赶忙出了门。蜈蚣最害怕雷电，此时应该都倾巢而出，正是绝好的时间。果然一出门刚上山，小鹿随便一挖，一条身上沾着稀泥的大红头蜈蚣就窜了出来，小鹿慌忙捉住。李若在一个乱石堆里挖出来一条很大的，有中指那么粗，身子圆滚滚，异常生猛，他怎么都捉不住，用锄头摁着，蜈蚣竟然回过头来咬锄头柄。李若担心时间长了蜈蚣逃跑，急忙喊伙伴来帮忙。妞妞边帮忙边喊，哇，这么大，怕是要成精了。突然他惊叫一声，蜈蚣狠狠地咬了他大拇指一口。李若不好意思极了，想把蜈蚣送给妞妞，可妞妞死活都不要，说了一句让李若备受感动的话：你学费还没凑够呢。这些事儿一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些年李若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离开教室的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仍然热爱文学，喜欢写作，作品分别登上过北京文学、花城、读者等杂志。一个人可能会被困住，也很可能超越困境，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如李若，正如千千万万还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拼搏、不言放弃的劳动者们。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种生活都值得记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欢迎继续收听。

0: 李若的故事听完，我们再来听一位名叫苑伟的木匠所写的关于老徐的故事。老徐60多岁，靠收废品和打杂工为生。他是个爱猫人士，会打包一些猫粮去喂流浪猫，看到可怜的就装进背包，带回租的房子里。老徐在这房子里住了将近6年。2018年，作者苑伟搬到这儿，住在老徐右侧，两人成了邻居。老徐养猫的数量不固定，少的时候2只，多的时候4-5只。在笼子里圈养1只，每天喂3顿，剩下的散养，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只有晚上回来能蹭一顿老徐的猫粮。老徐买的是最便宜的散装猫粮，1斤6块，但也就能吃2天，不散养是喂不起的。又是猫又是废品，门前的空间越来越少，房东的牢骚也越来越多。老徐总会敷衍过去。可终有一天，一场战争爆发了，俩人吵了起来，老徐一气之下走了。吵完之后没多久，房东来找老徐，喊了几声没人答应，才发现屋里的猫笼子开着，电闸也拉了下来，老徐没在屋里，是出远门了。他先是回了一趟哈尔滨老家，又去了一趟秦皇岛他妹妹那儿，妹妹让他搬过去一起住，房子都给租好了。60多岁孤零零一个人，妹妹实在不放心。老徐并不是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他结过婚，有过一段旁人眼里看来还不错的日子。25岁时，高中同学看中老徐有一身修理家电的手艺，收入稳定，人又老实本分，把妹妹介绍给了他。婚后，老徐经营着一家维修店，妻子开了家美发店，日子一天天的过。只是老徐开始有些不甘心，想去大城市干大事业。于是1995年，老徐收拾行李，携妻子南下秦皇岛，投奔1年前来到这儿的妹妹。刚到秦皇岛的老徐别无所长，在妹妹的帮衬下租房开店，继续干起了家电维修。但是人生地不熟，店里的生意惨淡，妻子就开始抱怨，大老远的出来折腾，还不如老家挣钱多。2年后，老徐母亲去世，他携妻儿回家奔丧，可处理完丧事，妻子不想再出来了。老徐还是不甘心，他觉得得去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行。这一次，老徐来到了首都北京，进了一家空调维修公司。大城市新环境，每一天都惊险刺激，因为有时会像蜘蛛侠一样挂在楼外修理外机，当然刺激过头了可是要出人命的。老徐性格本分实干，加上想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很快得到领导的器重，2年后升为维修主管，工程师级别。手里攒了点钱，妻子提议回家修房子。房子修好后，看着眼前的新房，妻子这一次执意留下，说我妈老了，孩子也该上学了，修空调不也是给人家打工，就挣那么点钱，你也不是那块料，别想着干大事业，在家好好过日子。我不是那块料，别人行我咋就不行，我还就去试试。大城市里的成功例子充斥着老徐的心，老徐一定要出来。夫妻二人僵持不下，妻子请来老徐唯一的长辈大姨父评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姨父在饭桌上就说了几句，穷过富过，在家过呗，你俩都有手艺，在家发展不也挺好，两口子一起过多好啊。这几句话对钻进牛角尖的老徐来说起不了任何作用。大姨父走后，妻子说道，你要走啊，行，离完婚再走。就这样，新建的房子和9岁的儿子留给妻子，老徐净身出户。离婚后的2年，妻子改嫁给了城里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过上了安稳日子。 而老徐修理空调干了五六年后，新鲜变成了日常。他对这样的生活开始厌烦起来，他想，我还得干大事业，得想想其他办法。有一个安装工辞职去卖报纸，他便也跟着卖报纸，可卖报纸的收入大不如修空调的收入。卖报纸时经常与发广告卖楼房的会面，混熟后他打听到，卖楼房挣钱，发个广告每月就能挣七八千，于是就去应聘。当时很多单位不招他，嫌他岁数大，后来总算有一家愿意用他，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他格外珍惜。入职后，老徐除了嘴勤手勤腿勤，多说多发多走外，也摸索出了发广告的三个窍门：不发给走路的，围着十字路口转，发给等红灯的车主。别人太阳老高的时候就下班回家了，他坚持到天黑，有两个月被评为销售冠军。老徐回忆，折腾了一辈子就是卖房挣了些钱，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有主动去选择命运，变为被命运选择，再去找卖房的单位已经没人要了。他才意识到时间过得真快，幸而有些余力，他又和朋友卖起了电话卡，在路边摆摊儿。到后来卖废品养猫，就成了开头我们看到的样子。回顾往昔，老徐感激前妻，他把儿子供上大学，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没尽到责任。老徐从出租屋搬走的那一天，房东如释重负，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还养猫。但燕雀安知鸿鹄志，在老徐心里，养猫比自己吃饭重要，到大城市发展比安稳重要。就算有时会显得落魄，匆忙半生，心中的大事业也很有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那又怎样呢？这一路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晓它的珍贵。这本《劳动者的星辰》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群完全不一样的打工人，他们常年在城市生活工作，笔下的文字记录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一个时代的剪影，也铭刻了一群人朴素、粗粝、鲜活的精神光芒。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马林说，皮村曾经像一阵风，希望此后如满天星。读者浪草木书说，朴实无华的语言，接地气的写作。读者白鹿散人说，素人写作独有的魅力，世间百态，五味杂陈。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平遥古城。历史悠久的山西省为中华文明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从远古的黄帝蚩尤大战、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大槐树下的七次大移民，再到近现代的晋商、铁路与煤矿，不断为山西积淀着深厚悠远的文化意蕴。而在这之中，人们的视线总会被一座古老的城市所吸引，它已经经历了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却仍然完美地保留着古风古貌，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古城平遥。在平遥古城中，有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有始建于北汉天会七年被列入中国第三位的现存最珍贵的木结构建筑镇国寺万佛殿，有始建于北齐武平二年被誉为中国古代彩塑艺术宝。

0: 现存宋元明清彩塑2052尊的双林寺，有中国宋金时期文庙的罕见实物文庙大成殿，有中国金融的开山鼻祖，被誉为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日昌票号。同时，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荟萃中心之一，古城内现存的约4000处古近代民居建筑中，有400余处典型地体现着中国古近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和特点。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民居也是平遥城古老民俗的一大亮点。平遥城地势平坦，街道规整，四合院横向联合和纵向扩展都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多种多样的四合院群体为居民的合家聚居提供了物质条件，使封建时代庶室同堂的世俗观念得以传承。体味平遥，便是要细细品尝那蔓延2700年的悠久历史，品味那积淀深厚的山西文化，品味那特色鲜明的古老民风。脚踏在平遥古城的街道上，你会感觉到你已经置身于历史之中，聆听着千年时光的悠然诉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在医院产前诊断门诊，每天都有带着忐忑与期盼的家庭。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典型苯丙酮尿症高危家庭的真实故事，希望给同类家庭带去参考与希望。5年前，林女士夫妇迎来第一个孩子乐乐，本该是阖家欢喜的时刻，一张新生儿足跟血筛查报告给全家泼了一盆冷水。报告提示孩子血苯丙氨酸数值异常，后续基因检测确诊为经典型苯丙酮尿症。医生解释 PKU 是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病，父母双方看似健康，却有可能是无症状致病基因携带者，一旦孩子同时遗传父母的致病基因就会发病。患病孩子无法正常代谢苯丙氨酸，有害物质在体内堆积会损伤神经系统，若干预不及时会出现智力低下、毛发偏浅、身上有特殊鼠尿味等症状。自此乐乐的生活被严格管控，特制无苯丙氨酸奶粉，肉蛋奶严格限量，定期抽血复查。漫长的治疗、严苛的饮食加上对孩子未来的担忧，沉甸甸压在夫妻俩的心头。医学数据显示，携带者夫妻每一次怀孕，胎儿都有25%概率患病，50%概率为携带者，25%概率完全正常。没有人愿意拿孩子健康赌运气，为了生下一个健康宝宝，备孕期间林女士夫妇就下定决心，二胎一定要做规范的产前诊断。再次怀孕时，孕早期的夫妻俩第一时间来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与产前诊断门诊。医生，我们有一个 PKU 患者，这一胎能不能精准排查？我们再也承受不起一次伤害了。带着焦虑与不安，夫妻二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遗传医生身上。医生制定了标准化诊断流程，对父母及患病大宝进行基因测序，明确夫妻双方的致病突变位点。孕中期行羊水穿刺，提取胎儿细胞，针对性检测致病基因，判断胎儿患病携带正常3种基因型，给出妊娠建议。检测结果明确，夫妻二人携带不同位点的 PAH 基因突变，大宝正是遗传了双方致病基因而发病。在精准基因定位下，胎儿检测顺利进行，等待报告的2周是夫妻俩最难熬的时光，失眠、焦虑、反复翻看病历，所有情绪都藏在心底。当羊水基因报告出炉，一行文字驱散了所有阴霾，胎儿未遗传双方致病突变，基因型正常，排除 PKU 患病风险。压抑许久的林女士瞬间落泪，这是煎熬过后喜悦又释然的泪水。

0: 简单的一句正常，对这个家庭而言却是无价的救赎。孕后期产检一路顺利，不久后林女士足月顺产一名健康女婴，新生儿足跟血筛查结果正常，宝宝头发乌黑，发育良好，彻底远离 PKU 的遗传枷锁。一个孩子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期盼，医学的意义不仅是治疗病痛，更是提前预判，科学阻断，规避出生缺陷。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遗传病折磨，愿每一位孕妈都能平安孕育，迎接健康新生命。如有遗传相关备孕、孕期疑问，欢迎前往遗传咨询与产前诊断门诊专业问诊。门诊时间周一至周日全天，门诊地点门诊楼三楼三 C 区14、15诊室。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包括各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通畅，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同时，请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2: 清晨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6: 多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也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啊，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那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来关注天气。昨天呢就已经进入白露了啊，咱们说呢，露从今夜白，风至岗城秋啊。当清晨的露珠凝于草木呢，我们现在是这个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那么到了白露啊，暑气就会慢慢的退去，秋意漫过乡野山林。那么我们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就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是20度到29度。哎呀，我们这个低温已经摸

0: 到二十了啊，眼瞅着到二十之下了。那趋势天气呢，九号多云，东北到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气温21度到26度。十号呢，多云转阴，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气温是21度到26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滴醋赞助播出。首先进入今天的省运时刻啊，咱们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赛女子组啊，即将鸣哨开赛了。这个赛事呢是定在9月12号到15号，落地海州体育馆橄榄球场。那么来自10个城市的橄榄球健儿齐聚海州，挥洒汗水，奋力拼搏，将会上演速度和力量的精彩对决。那么这次赛事的举办地呢是海州体育馆橄榄球场，这个场地呢也是按照标准的英式橄榄球规格来建设，铺设这个沙背天然草坪，排水性能优异，还配备了专业赛事级照明扩声系统，另外有1006个看台座位，可以充分的满足大型赛事的观赛需求。那么场地呢也已经成功的承办了全国7人制橄榄球系列积分赛、首届文旅杯青少年橄榄球邀请赛等多项高水平赛事。那么这个比赛呢也会分成好几天来进行啊。9月12号呢，它首先是开赛仪式和第一轮、第二轮的小组赛。9月13号呢是第三轮小组赛。9月14号是交叉淘汰赛和半决赛。9月15号呢就是决赛和颁奖仪式了。那么大家怎么前往呢？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搭乘12路和11路公交，坐到孔旺社区卫生中心站。这个站点呢其实就是在体育馆的正门啊，步行5分钟就能到达橄榄球场了。如果大家是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呢，这个橄榄球场南北两侧规划停车区域，自驾前往赛场的观众可以留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标识，服从安保工作人员的调度指挥，咱们按规定有序停放车辆。说到车辆啊，免不了要提到购车。66个品牌34家4S店扎堆儿，现在想看车可以一次逛个够。那么曾经的零碎低效的闲置地块啊，经过盘活改造变身成了热火朝天的汽车消费聚集地。作为全市新能源汽车销售占比超70%的核心承载区的解放东路的振兴汽车城2期，占地约94亩，总建筑面积6.25万平方米。从最初简单的承接老汽车城搬迁升级为综合性汽车产业园区，目前呢汽车城1、2期加起来已经有34家4S店、66个汽车品牌了。那一大批热门新能源品牌啊也纷纷入驻于那么放眼园区，各种品牌展厅整齐地排布着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车型种类齐全，就不用跨城奔波了啊，在家门口就可以对比多款的热门车型。 这以前买车呢，可能大家需要看不同的品牌，跑好几个地方选完车，然后上牌啊，后续维保啊，你还得分头跑，这一整天都会耗在路上。现在呢，这个汽车城的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车辆的展销、维修保养、上牌服务、商务办公都在一块儿，真正实现一站式购车。那用也是多款车集中在一个片区啊，这比你货比多家嘛，这个轻轻松松的看好车就能办手续，完成交付提车啊，就地都完成了，不用多处来回跑。那么1到7月份，汽车城二期门店呢，累计交付车辆超2100台，产业红火的同时，也带来了15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给本地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那还有产业发展红利也是惠及普通百姓。那么一块闲置土地的叠变啊，不仅壮大了本地汽车产业，也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那么接下来呢，海州区也会持续完善片区配套，丰富消费业态，打造咱们市民逛街消费的更多的新的去处。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连云港即将新增一处大型农贸市场。不过呢，这个农贸市场呢，它是在东海啊。目前东海城北农贸市场的新建项目传来了最新的进展。作为2026年东海县政府的重点民生实事工程，这个项目呢预计会在年底竣工，届时啊，周边的数万居民买菜就更方便了。据了解呢，项目总投资6678万元，总用地819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952.76平方米，建筑为地上5层、地下2层的框架结构，配套地下机动车位155个，非机动车位456个，极大的缓解了未来买菜停车难、出行堵的问题。那么项目今年5月6号正式开工，预计年底竣工啊。那区别于传统菜场，东海城北农贸市场项目呢，是集生活购物加邻里休闲加社区服务于一体。它不只是简单的生鲜售卖场所啊，更是一个服务周边群众的便民生活综合体。我们也期待这座有烟火、有温度啊、有活力的民生菜场早日建成。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0: 好，来进入今天的交通新跨越。9月3号，随着最后一段路基填筑碾压及检测工序的顺利完结，连速高速灌云至沭阳段两标全线路基工程已经是正式宣告完工。那么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呢，标志着这个标段的土建基础施工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工程的建设重心也正式转向路面施工阶段，为连速高速全线按期通车筑牢了坚实的根基。我们说这个路基工程呢，作为高速公路的骨架和基石啊，它是直接关系着道路的长期安全和耐久性。该标段沿线地形复杂，协调难度大，且面临工期紧张、技术标准严苛、环保要求高等多重挑战。自开工以来，连速项目办呢也是紧扣总体目标，科学统筹、精细部署，将各路段各工序施工方案细化到点、责任到人，全面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的作业模式，也是有力地保障了路基工程的平稳落地。那么项目中呢，项目办始终坚守品质连速理念，严把质量关口， 针对路基施工精度高、标准严的特点，也是严格的遵循高速公路施工技术规范，落实分层填筑、分层压实、层层检测的标准化流程。那施工单位精准的控制这个灰剂量、压实度、弯沉值等等核心参数，采取机械化标准作业和人工精细修整相结合的方式，同步推进边坡修整、排水系统铺设和防尘养护等等配套工作，从源头消除质量隐患，确保每一道工序都达标创优。那么路基完工啊，也为后续路面的施工呢打通了关键的通道。下一步施工单位将会快速转换施工重心，有序推进边坡防护、三改工程等等剩余配套建设。全体建设者将继续保持着攻坚态势，严控标准，紧盯节点，高质量推进后续工程，确保连速高速早日建成便民利民的优质大通道。近日，善后河船闸持续深化无人机在船闸巡查中的应用，推动运行调度和工程人员协同联动，构建起空中巡查加地面排查加水上巡航的三位一体的立体安全监管体系。那么在航闸的巡查当中啊，依靠无人机的空中视角优势和实时图像的回传功能，可以弥补人工步行巡查视线受限，还有船艇巡查存在视野盲区等等短板。那么工技人员借助无人机可以抵近检查闸门门体的关键隐蔽部位，排查锈蚀、渗漏等等的潜在风险。那么善后河船闸现在已经将无人机巡查纳入到了常态化管理，建立飞行巡查记录和影像档案。

0: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4: 好的，北京时间7点52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这个手机上的商业广告乱跳啊，这个真的是已经久遭诟病啊。这次呢居然还挡了救援通道。那根据媒体报道，深圳市民张女士呢发现小区邻居家中起火了，她赶紧拨打119报警。那么接警员就发了一个链接，要求他上传现场的视频。这个呢是以便消防人员啊根据现场的视频来研判火势的大小，再决定派出什么样的车辆和救援队伍。那张女士也是赶紧点击这个链接之后，结果呢一跳出来竟是浏览器的开屏广告，耽误了将近1分钟才顺利上传。那么深圳119表示，这是市民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与消防报警的这个链接无关，上传视频不影响出警。那么通过链接上传的视频不影响出警，说明119的警情处置机制是完善的，但并不代表上传的内容不重要。在生命救援的紧要关头，一分一秒点滴信息，这都是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那么现场的视频啊、图片啊，或者是定位等等信息，有助于让消防人员及时了解现场的情况，从而提升救援效率和成功率。那这边火情都已经火烧眉毛了，那边这个市民传输视频还得先看广告，这不光是给报警人心里添堵，更是在给生命通道添堵。所幸在张女士报警前，还有其他邻居也拨打了119啊，火势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个事儿啊，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其他需要紧急服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个手机的弹窗广告冒出来呢？作为商业模式的一部分啊，我们说这个手机弹窗广告不是说不能有啊，问题在于你不考虑用户是在刷短视频、使用软件还是紧急求助，只要你使用它的浏览器，它就给你弹出个广告，俨然是一种无差别的投放。那这种投放方式确实可以在用户每一次使用浏览器的时候啊，点开链接的时候都能获得自家广告的流量曝光，甚至还能通过诱导用户下单啊，这个提升广告的转化率，获取经济利益。可是却也有可能在用户紧急求助的时候拦住人家的求生通道啊。这个获利的冲动超越了社会责任，商业逻辑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这就叫分不清轻重缓急，那这商业广告显然就投错了位置。 广告法有规定，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该在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上传火情视频的时候，他给你蹦出个广告，那这有没有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让用户可以一键关闭呢？要看到的是，即便浏览器等等系统没有在关闭键上做手脚，其实紧急情况下，用户肯定是难以保持冷静理智啊，轻松地找到那个小的一丢丢的啊这个关闭按钮。那张女士呢，就是因为着急想关掉广告，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的窗口。在合法合规设置商业广告的前提下，系统其实更应该主动识别链接内容，对于报警啊、急救啊这些紧急服务开通绿色通道，直接取消广告的弹出。我们说紧急服务不容商业广告再挡道了，公共安全也不能被你的弹窗广告给弹走啊。张女士的报警经历应该成为商业广告优化界面的一个契机，从源头关闭紧急时刻的广告弹出，这何尝不是更好的广告呢？
3: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5: 早啊，
6: 早啊！
3: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4: 出门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啊，不光熬夜浮肿啊，眼儿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的直播连云港啊，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啊，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那都是大片质感。平常观其一副得要近4000块，大促折之后啊，也得是3500多。但是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奥莱捡漏专场啊，直接蓝西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双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这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啊，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这随便一条品线，那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颚宽，还有这太阳穴凹陷等等都能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呢是经典的双 C 满钻小 logo， 这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

0: 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啊，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带着潮流感就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带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啊，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千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来捡漏。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